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熙：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2: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10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10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4: 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
2: 铁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
5: 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勇于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2: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嘉荫县紧盯汛期安全重点，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应急备勤，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景区安全运营屏障。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处置流程，配齐救生设备、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定点存放，确保突发险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期险情。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长斌：
6: 准备了呢，就是大量的这个防汛这个救援物资，以备就是极端天气这个发生的时候。

0: 侦大队民警林家博。
1: 常态化排查临水临崖，山林消防，如遇汛期立即实施应急预案，切实保护游客人身安全。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闻、陈宏宇报道。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三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题，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近20名小学生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2: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0: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3: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0: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乌代公路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庆你来，满意在庆山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文旅宠客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备好西瓜、饮用水、纸巾等消暑物资，免费为过往自驾游客提供便民补给，细致解答景点游玩、食宿路线等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用贴心服务展现庆山诚意与林区温度。北京游客卜女士：
4: 今天有幸走了乌代公路，是非常美的一条那个自驾公路，今天走过来以后，蓝天白云相衬，森林氧吧一样，非常漂亮，景色也美，人文也非常可爱，热情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还会再来。
0: 金陵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长征精神，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8月11号，金陵区关工委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中，吴老代表和青少年学生共计100人整装出发，开启沉浸式体验。行进途中，吴老代表生动讲述长征故事，再现红军将士的英雄壮举。孩子们精神饱满，在行进中认真聆听并互相鼓励，真切感受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抵达金山公园后，趣味寻宝、经典诵读等红色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老同志与青少年纷纷登台，深情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等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娓娓道来，令在场人员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信仰。最后，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的爱党爱国情怀激荡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森林学房聚民心、学有所为惠枫林的成果展示会，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枫林县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学有所乐、学有所为的风貌。枫林县森林学房项目以晚间、周末公益课堂为载体，为群众提供学习平台， 丰富群众业余生活。

0: 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持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透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5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8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我的岳父岳母结婚是30多年了，互敬互爱，从不吵架。为此，我结婚的时候特地去请教这个岳父大人。这时候，我的岳父就跟我说：“
11: 我结婚时，我岳父就告诉我说，不要批评你太太的缺点，或怪她做错的事。”要知道，就是因为他有缺点，有时做错事，才没有找到更理想的丈夫。你要记住这句话。

0: 话说在美国留学的小李啊，在一家华侨学校里，
1: 我们管这种情况应该叫什么呢？
0: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2: 以牙还牙。

在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许多人都围过去看。这时候来了一个报社的记者，啊，挤呀挤呀，啊，怎么挤也挤不进去。他便大声的在那喊：“大家躲开躲开躲开！我是这个伤者的父亲，让我先进去，让我先进去。”这时候围观的群众果然都躲开了一条路。这个记者马上就进去，看到了尸横遍地。他一看，哦，这不是我的父亲，但是我是记者，所以拿起照相机拍了很多的照片。回到单位之后，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的赞赏啊。那突然又有一天发生了意外的交通事故，又有许多的人在围观呢。这名记者又来迟了，他看这人还是那么多，他就想到了上次他想出的这个点子，他就在那大喊啊：“我是这个伤者的儿子，你们让一让，得先让我进去。”这围观者果然又让开了一条路，大伙儿都在看着他。那位记者拿着照相机刚跑进去的时候，看到了车子底下压伤的是一只乌龟。

大兵啊，这夜间开车的时候，这车真不长脸，车灯坏了。大兵有招儿，心心，哎呀，我不没灯吗？我不没灯，但是我可以装灯，不是？我不用装，我跟前面车走不就完？前面车不有灯吗？七拐八拐，七百瓜八拐，突然间前面的车来个紧急刹车，我没反应过来，咔嚓一下怼上了我。这时候前面的司机下车了，过来都哭了，说。大哥，你这是干啥呢？我都进库了，你咋还撞我呢？啊，进库了。

0: 有一天呢，小明对老爸说。
1: 老爸，那个我喜欢小云，请你答应让我们结婚吧。
0: 这老爸呢，就面带愁容地说。
2: 哎呀，孩子，我老实告诉你，孩子，他是你老爸年轻的时候一时糊涂种下的孽缘啊，他其实是你妹妹，你可不能和他结婚啊。
0: 自从小明得知以后呢，终日是闷闷不乐。那当然，这个小明的妈妈看到了之后呢，也就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终于对小明说出了真相。
1: 宝贝儿，其实妈告诉你啊，这个你也不是你爸亲生的。

0: 这天啊，在新兵训练营里，教官开始向士兵示范如何徒手搏斗，最后从敌人手里夺过了枪来打死敌人。然后他就向一个新兵提问：“
1: 新兵约克，刚才我已经向你们示范过了，如何在碰到敌人的时候徒手夺过他的枪打死他。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在巡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空手没有拿枪的敌人，你该怎么办呢？”
0: 约克答道。报告教官先生，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把我身上带的枪扔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样那个敌人就不可能抢了我的枪再杀我了。

0: 这吴先生嗓子疼，他就到医院去找大夫。这个大夫检查完之后，他就说：“哦，吴先生，您呢是扁条腺发炎了，最好啊把它切除就行了。”这半年之后，这吴先生这肚子又疼了，他到医院之后又去找那个大夫。大夫看来看去，他说：“哎，吴先生，没关系，没关系，您是这个盲肠发炎了，把这个盲肠切掉，它就好了。”这几个月之后，这吴先生又来找大夫了。这大夫就问他：“哎，吴先生，您这一次又是哪儿不舒服了？”
1: 先生，那个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那这次吧，就我头疼。
0: 啊。

0: 在南极啊，冰天雪地，十分寒冷，企鹅宝宝正在妈妈的身下躲避风寒。过了一会儿，这企鹅宝宝突然间从妈妈身下跑出来了。妈妈说：孩子，你怎么出来了？这宝宝一脸委屈地说：
1: 你放屁了。
0: 熏掉。
2: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3: 嗯，那我想问，那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为什么现在才跟我求婚呢？
2: 因为我胆小怕死啊，所以是。
3: 那你为什么现在敢跟我求婚了呢？
2: 因为啊，前两天我看那个报纸说，据这个数据统计啊，现在结婚的男人比单身的男人寿命要长。

0: 话说在一个特别华丽的美术馆里，这天有俩女的正在那儿看画呢。这时候突然一个女的问另一个，
1: 你瞧这幅画上画的到底是朝霞呢还是晚霞呢？
0: 哦，肯定是晚霞。
1: 哦，你是怎么看得出来它肯定是晚霞的呢？
0: 哦，亲爱的，你可能不知道，这画是我丈夫画的，他从来没有早上10点以前起过床。

0: 从前呢，有一位老公公，他很喜欢喝汤。
1: 哦，
0: 他只要一天不喝汤，就觉得全身是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呢，他天天叫他太太给他煮汤喝。
1: 真是一个好习惯啊！
0: 哎，可是有一天呢，他太太死了。那也就是说他没有汤喝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不过呢，他想让他的儿媳妇儿给煮汤。
1: 那也是个好主意啊。
0: 哎，不过不论是他儿媳妇儿煮的汤多好喝，他总是把他丢在一旁说，
1: 嗯，不是这个味道，这么难喝的汤你也煮得出来啊。
0: 刚开始呢，这个儿媳妇儿还总是忍气吞声，心想只要煮出那种味道就好。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他依然还是煮不出来那个味道，而且呢也越来越不耐烦了。终于他起了杀机。
1: 哦，他是不是要杀掉他的公公啊？
0: 哎，可是呢他又不知道怎样下手。哎，他就想啊，突然他发现角落里有一罐已经生锈的杀虫剂。那他把这个杀虫剂喷到了汤里，然后鼓足勇气拿给了公公，让公公喝。这时候只见公公大叫着说，
1: 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儿。

0: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1: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0: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从前啊，有一户人家，他的门口总是被别人涂的是乱七八糟的，所以这家主人就是非常的生气。有一天啊，他就重新的粉刷这面墙，粉刷完之后啊，就在这个墙上郑重的写了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就是此处不准写。他想从此之后肯定会风平浪静，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隔了一天，一起床一看，这五个大字下面又为别人加了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就是为何你先写。哎，这主人就不明白了，这非常的不甘心啊，立刻拿起笔又写了五个字，我家有我写。哎，过了一天之后，这主人下班回家，哎，这差一点就气晕倒了，这十五个字下面又多了一行，叫要写大家写。这最可气的是最后在末了还画两只小乌龟。

0: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的往他嘴里看。路过这里的一个游客，他感觉特别奇怪，他就问这管理员：“
1: 管理员先生，那条鳄鱼它到底怎么了？”
0: 管理员回答道：“
2: 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了。刚才医生从它嘴里爬进去，已经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

0: 先准许他去这个戏院去看戏。苦苦求了半天之后，这个小蚊子的母亲终于答应了。但是他最后他叮嘱了一句话，他说：
1: 哦，小孩子，可是你要小心人家鼓掌的时候，你别被人家拍死哦。
2: 为啥每次我引吭高歌的时候，你为啥总跑阳台上去？你啥意思你呀？
3: 大兵委屈的说：“媳妇儿，不瞒你说，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让其他邻居知道，不是我在削你。”
4: 基本上是可以用"鬼哭狼嚎"这几个字来形容。

0: 一个年轻人为了在女朋友的面前展露才华，就把他自己多年的素描拿了出来让他欣赏。这时候他的女朋友赞赏他说，
1: 不错不错，和我弟弟画画的水平不相上下。
0: 哦，那你弟弟也是搞美术专业的吗？
1: 哦，不，他是三年级的小学生。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3: 手术很成功，
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图书馆、博物馆不少公共文化场馆会招募志愿者，但是翻开招募要求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规定了年龄上限，往往是60或者65岁，这道年龄门槛把不少热心人挡在了门外。其实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大为提升，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2岁，很多60、70岁甚至70、80岁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公共文化场馆何不顺应老龄化社会趋势，取消志愿者招募的年龄上限，或是适当的放宽年龄要求呢？社会需要更新对老年人的认识，这既是老年人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3.2亿。从老年人角度看，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有利于提升生活质量，保持身心健康。从社会的角度看，老年人有他们的独特价值，几十年积累的专业知识、人生阅历、沟通耐心和从容气度，不是培训可以速成的，在志愿服务中拥有独特优势。我国一直鼓励老年人发挥才智，以引领行动为抓手，推进老年志愿服务常态长效开展。截至2025年9月底，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登记注册的老年志愿者已经达到5358万人。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进老年志愿服务常态长效开展，积极组织扶弱助残、扶老爱幼、卫生健康、支教助学、文化惠民等志愿服务。当然，场馆设年龄上限可以理解，主要顾虑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这个担心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比如用健康评估代替年龄筛选，还可以按身体状况匹配岗位，同时呢，可以签订健康声明与意外协议、购买保险等。真正的尊重是建机制，给机会，给选择权。老年人不是负担，是宝贵的资源，希望研发志愿者的年龄天花板早日拆掉。
5: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6: 2025年11月11号下午，上海74岁的周阿婆在公交站台等车时，被同小区一名奔跑的13岁

0: 学生从侧面重重撞到，周阿婆后脑着地，当场意识模糊，幸亏一位热心大姐及时扶起并拨打120。孩子外婆通过居委会主动联系周阿婆一家，反复强调，你们放心治疗，费用我们都会承担。周阿婆病情稳定后，周阿婆姐姐联系对方结算医药8000多元费用时，孩子外婆得知周阿婆全程自费，没走医保，态度就变了。孩子母亲和外婆来到医院，要求周阿婆一家走医保。周阿婆外甥女解释，警察和医生都明确告知，第三方全责的事故不能走医保，否则涉嫌骗保。但对方声称，只要不说被人撞的，医院就不会知道，就能走医保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30条，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周阿婆外甥女申请了法律援助，并于2026年3月向法院提起诉讼，索赔3.8万余元。庭审中，对方提出两个抗辩理由：一、医疗费应走医保，自费不合理；二、周阿婆是精神残疾人，其姐姐作为监护人未尽看护责任，应承担部分责任。代理人指出，周阿婆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平时生活如常，单独外出并无过错。最终法院调解下，被告支付了3.5万元赔偿。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满头银发，一身红马甲，85岁的赵银光是济南反诈奶奶团的领头人。今年6月，赵银光入选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编演情景剧，改编反诈戏曲，拍摄短视频。9年来，赵银光带领这支平均年龄超65岁的志愿队伍，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老年群体的互助之路。同为老年人，他们用过来人的切肤之痛，唤醒一个个险些坠入骗局的老姊妹，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1000万元。百万养老钱打水漂，绝望中生出反诈念头。2015年冬，一场精心布局的非法集资骗局彻底打破了赵银光晚年的安宁。骗子借老年大学讲座、免费采摘、赠送礼品等方式接近老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又以小笔投资按时返利骗取信任。待赵银光的拆迁款到账后，他分次将全部104万元养老积蓄投入其中。2年后，骗子公司以资金链断裂为由未返还本金，随后跑路，赵银光80多万元的养老积蓄打了水漂。那段时间他寝食难安，不敢告知家人，绝望之际甚至动过轻生的想法。就在他濒临崩溃之际，一场社区组织的防范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宣讲如一束微光，刺破了他灰暗的世界。走出会场时，赵银光心里生出一个朴素又坚定的念头，用亲身经历劝诫同龄人，才能真正让人警醒。

0: 2017年5月，在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下，赵银光联合多名同样受过骗的老年姐妹，组建全城金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如今，这支以老年人为主体的志愿队伍已经从初创时的3人壮大到200余人，成功揭穿非法集资陷阱，劝返受骗群众200余人，协助捣毁诈骗窝点10几个，挽回损失超1000万元。常有人问他这么大年龄图啥，他说图个心安，不让他人重蹈覆辙。花式创新传知识，把防骗讲到老人心坎里。反诈宣传起步并不容易，反诈奶奶团采取了最为传统的方式发传单，但收效甚微，大部分人接到后随手就扔了。赵银光开始思索新的反诈策略，他们很快找准突破口，多才多艺的奶奶们各显神通，将反诈知识编排进节目中。山东大鼓唱响防诈口诀，评剧演绎真实案例，情景剧还原诈骗套路。进社区逛广场赶大集，哪里老年群众聚集，宣传的脚步就走到哪里。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要传，遇到转账要求多琢磨，多跟家里人商量。朴素直白的家常话语胜过千份宣传手册。9年时间，全城金融卫士志愿者宣传团开展文艺宣讲1000余场，举办反诈书画展览300多场。有一次，赵云光和副团长田友娟在街上遇到几个西装革履的小青年，正在拉人开演讲会，理财收益十分高昂，两人意识到里面肯定有端倪，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不动声色地进入了现场。等到大家准备在合同上签名确认时，别签，千万别签，他们是骗人的。田奶奶沉不住气劝告在场的老人，结果被业务员当场察觉，拽着他的衣领子把他从3层赶到1层。赵银光赶紧跟出去确认他没有危险后，自己又悄悄地返回去录音拍照，搜集更多证据。事后两人写了详细的检举信，附上证据。半个月的时间，这个诈骗机构便被依法查封。跨界玩转短视频，老助老守护步伐不停。随着新的诈骗手段更加智能化、隐蔽化，赵银光带领反诈奶奶团也在不断学习。他从零学习短视频直播，把老助老反诈阵地搬到线上。红马甲老奶奶用大白话拆解骗局，反诈短视频总播放量超3.6亿次，不少年轻人转发给家中长辈。抖音、快手、微信等这些手机社交软件在奶奶们的手里也都成了反诈工具。9年来，他带领反诈奶奶团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124个社区宣传站、4个反诈联盟，每年有270多天扎根基层开展志愿服务。2025年反诈奶奶团入选民政部引领行动老有所为重要品牌项目。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偏头痛是临床常见的原发性头痛类型，疼痛剧烈逐渐加重，常伴有恶心呕吐，光声刺激或日常活动均可加重头痛，安静环境休息可缓解头痛。远离偏头痛可以试试下面这几招。避免强光，很多偏头痛是因感官刺激而引起的，如灯太亮或太闪。在偏头痛发作时，要坐在光线较暗、四周安静的房间里休息，同时避免情绪紧张，放松背部、颈部及肩膀。通常休息半个小时左右，偏头痛会有所缓解。注意休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起居规律，适量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工作压力过大，特别要注意保护好眼睛，避免眼睛过于疲劳。注意饮食，有些偏头痛患者可能会

对一些诱发因素特别敏感，比如酪氨酸类食物、气温的剧烈变化等。此类患者要尽量避免食用奶酪、巧克力、红酒，避免在炎炎夏日突然进入空调房。头痛发作时，可以通过深呼吸改善大脑缺氧状况。如果是单纯性的偏头痛，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通常呢不需要进一步的医疗检查。如果头痛剧烈，还伴有其他症状，则可能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医疗检查。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希：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2: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10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10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4: 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
2: 铁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
5: 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勇于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2: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嘉荫县紧盯汛期安全重点，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应急备勤，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景区安全运营屏障。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处置流程，配齐救生设备、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定点存放，确保突发险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期险情。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长斌：
6: 准备了呢 就是大量的这个防汛这个救援物资，以备就是极端天气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完了之后对游客呢实施这个营救啊，这个。另外呢，完了我们也在这个转运方面呢，我们同时把我们景区所有的观光车呢，就是作为转运工具。如果极端天气一旦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利用这些观光车及时的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
2: 为全方位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要侦大队严格落实应急处置机制，全程配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等工作，同时延伸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景区安全稳定运营。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要侦大队民警林家博：
7: 常态化排查临水临崖、山林消防，如遇汛期立即实施应急预案，切实保护游客人身安全。
2: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辛宪文、陈宏宇报道。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

0: 为主题，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近20名小学生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1: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0: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2: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0: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乌代公路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庆你来，满意在庆山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文旅宠客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备好西瓜、饮用水、纸巾等消暑物资，免费为过往自驾游客提供便民补给，细致解答景点游玩、食宿路线等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用贴心服务展现庆山诚意与林区温度。北京游客卜女士：
3: 今天有幸走了乌代公路，是非常美的一条那个自驾公路，今天走过来以后，蓝天白云相衬，森林氧吧一样，非常漂亮，景色也美，人文也非常可爱热情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还会再来。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长征精神，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8月11号，金林区关工委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中，吴老代表和青少年学生共计100人整装出发，开启沉浸式体验。行进途中，吴老代表生动讲述长征故事，再现红军将士的英雄壮举，孩子们精神饱满，在行进中认真聆听并互相鼓励，真切感受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抵达金山公园后，趣味寻宝、经典诵读等红色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老同志与青少年纷纷登台，深情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等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娓娓道来，令在场人员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信仰。最后，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的爱党爱国情怀激荡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森林学房聚民心、学有所为惠枫林的成果展示会，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枫林县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学有所乐、学有所为的风貌。枫林县森林学房项目以晚间、周末公益课堂为载体，为群众提供学习平台，丰富群众业余生活，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

0: 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持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铜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5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8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大美青海。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青海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海的秋天。
7: 对于青海来说，秋天的脚步就是一场跨越东西1200多公里的旅程，仿佛一夜之间，秋色已经铺满了三江源头、河湟谷地。在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蓝色的青海湖、赤色的丹霞、白色的雪山，这些高原独特的风景，仿佛从夏的璀璨中升华，把一年四季的魅力和活力都凝聚在秋这个醉人的时节。八月，乘着第一缕金色的秋风，位于平均海拔3000米的青海鲜米林场迎来了它崭新的一天。鲜米林场面积31.7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45%以上。林海浩瀚，层峦叠嶂，犹如不在室外却胜桃源的仙境。秋天的鲜米林场就像是打翻了的调色盘，层林尽染，树树皆秋色。翠绿的柏树，金黄色的桦树，火红的小柏树，一排排，一行行，纵横交错，一簇一簇的金黄、绯红、墨绿顺着山脊逐渐蔓延，将高原的秋色演绎得五彩斑斓。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1200年前，王昌龄笔下壮阔苍凉的青海湖，如今已呈现出了湖清海艳、大美静好的胜景图。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青海人通过湿地保护、退化草地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牧民生态搬迁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与治理措施，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 如今实现了从生态退化到

持续向好的华丽蝶变。十月下旬，青海湖迎来了秋季候鸟迁徙的高峰期，十余万只候鸟在青海湖集结南飞，将最深沉的思念留在了高原明媚的秋色里。秋天在展示大自然最斑斓色彩的同时，也带来了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在平均海拔2000多米的河湟谷地，万亩梯田如链似带，层层叠叠，它让山水更有情，乡愁更温柔。数百年来，勤劳的青海人民因地制宜展开劳作，他们的智慧不仅成就了现在的青稞酒，更为高原留下了雕刻大地的艺术。金秋十月，地处柴达木盆地的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迎来了藜麦成熟丰收季。行进乡野阡陌，到处藜麦飘香，一片片缤纷艳丽的藜麦在错落有致的田地间迎风摇曳。成熟后的藜麦穗呈现出火红、金黄等明媚的色彩。藜麦不仅改善了人们的营养，还让当地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万美之中，秋为最，人们迎接秋天，享受秋天。时光抹不去它原本的质朴纯真，新时代赋予了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新使命。在青海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不忘初心，持之以恒，正在满怀希望地续写新的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张骞的传说。西汉时期有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张骞，他曾多次出使西域，为汉朝的发展和民族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西汉初年，北边的匈奴族势力逐渐强大，他们征服了水草肥美的西域各国，还经常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人民。汉武帝即位后，得知西迁的大月支有报匈奴世仇之意，苦于无人相助，便决定联合大月支建立

西域诸国的联系，共同打击匈奴，积极消除匈奴贵族对大汉北方的威胁。那一年，西汉朝廷发皇榜，招募贤良勇士出使西域。皇榜发出一个多月，朝野上下没有人敢于接榜。这时，一个高大俊朗、步伐坚定的汉中男子走了出来，他就是26岁的羽林郎张骞。汉武帝非常欣赏这位陕西汉中男子，欣然任命他为大汉国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张骞带领着100余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出陇西，沿祁连山路踏上了漫漫西行传奇之路。出陇西不久，张骞一行就遭遇匈奴骑兵，被俘获。他沉着应对，坚持说去月之国是友好通商，可匈奴单于不信，把他们全部关押起来。就这样，张骞被匈奴软禁了10年。多少个夜里，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偶尔会手持汉节眺望东方，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对使命的坚守。渐渐的，单于放松了警惕，张骞终于等来了逃跑的机会。是回长安吗？不，为了自己的使命，他要继续西行，寻找大月支。穿过茫茫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九死一生的他终于找到了阿姆河流域的大月之国。这场跋涉直到今天也令人惊奇，张骞相当于从现在的内蒙古走到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月之王对张骞大为钦佩，但是安定富足又远离匈奴的月之人已经不想复仇了。张骞想尽办法又待了一年，再三努力说服，可还是没有成功。但张骞尊重并理解月之人的选择，他的胸襟和格局让月之王和他成为了好朋友。班固汉书里说，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这一年他还深入了解西域社会，发现汉朝的丝绸在西域千金难求，大渊的汗血宝马是马中极品。他想，如果能够打通河西走廊这条咽喉要道，中原汉朝就可以同西域畅通往来，自由交易，那该多好啊。于是他决定返回长安，把这个想法告诉汉武帝。为了躲开匈奴，张骞改道从羌人地区返回，可是没想到这个地区也沦为匈奴的地盘，他又一次被俘。一年后，匈奴内部争夺王位大乱，张骞乘乱再次出逃。当风尘仆仆、衣着破烂的张骞望见遥远巍峨的长安城时，他手捧汉节，全身颤抖，匍匐在地，热泪纵横。13年鸟无音信，几乎被人遗忘的张骞，在公元前126年从西域回来了。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早已满头华发，衣衫褴褛。汉武帝刘彻为之动容，举国上下为之轰动。张骞对西域各国地貌物产、风俗文化和政治军事所做的西域考察报告让汉武帝爱不释手，被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大渊列传》中。这时人们才知道西域国外有国，天外有天。张骞

被封为博望侯，取其广博瞻望的意思。七年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由于反击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张骞此行相当顺利。队伍从长安出发，经过陇西，西渡黄河，再沿祁连山北麓穿越河西走廊，到达天山北麓的乌孙国，就是现在的伊塞克湖及伊犁河谷一带。乌孙国王派官员在首都赤谷城外迎接张骞一行，围观者众多，景象热烈。乌孙国王昆莫怀着对汉朝的感激和敬慕，动情地说：我久仰汉朝的威富，感谢汉朝皇帝的厚礼。那段时间，张骞派多位副使分头出使大渊、康居、大月之、安西、申都、于田等国。几天后，昆莫国王向张骞委婉地说明，打算派年轻人去汉朝交流，希望得到汉朝的允许。于是张骞带上国王送给汉武帝的几十匹宝马以及毡毯、貂皮等珍贵礼物，和几十名乌孙人浩浩荡荡地返程了。长安城再一次轰动了，男女老少纷纷拥出城外，欢迎张骞出使归来，也争相去看西域人。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出使的经过，建议招募百姓去酒泉开荒。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设立了酒泉郡，以建设边疆，防御匈奴。乌孙人在长安度过了一段愉快而新奇的日子。回城时，汉武帝赠给他们一些丝绸，他们再三称谢，并表示汉朝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令人仰慕，我们回去一定报告国王，要永远和汉朝友好相处。此次出使彻底打通了河西走廊，从此东西使者络绎不绝，商贩胡客相望于道。因为张骞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开启了汉与西域各国的商贸等多方面的交流。汉武帝封张骞为大行吏，负责汉朝与西域的通使和贸易往来。在张骞的推动下，汉朝与西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愈加繁荣起来。西域各国的使臣频频带着礼物来长安拜会，并带回汉朝的丝绸、香料、珠宝和工艺品等。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秋词的乐曲和胡琴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渊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的大渊以西到安西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者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从此，汉朝与西域之间有了正式的通道。这条通道东起长安，西抵波斯湾，因为以贩运丝绸为大宗，被称作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东西方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各国之间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汉朝的科技

济、文化、艺术、宗教等各个领域都受益于西方文化的滋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两度出使西域达18年之久，张骞用生命开凿了这条线路。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西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的交流。今天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贸易线路和文化遗产，张骞的名字和他的事迹依然传颂在每一个热爱历史和探索的人们心中。他的勇气、智慧和忠诚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人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他开拓进取、坚韧不拔、勇于担当、敢于冒险的崇高品质，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也融入了时代旋律，正随着一带一路的伟大梦想继续造福人类，闪耀时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请听歌曲《腾飞中国》。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

0: 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幸会，
2: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可不是吗？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0:86，
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8: 世界纪录。
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8: 中国抗击疫情
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7: 10年，
8: 中国向
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9: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8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他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嘱托，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伊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和友好蓝莓产业园视察，作出保护好绿水青山、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等重要指示。许勤来到溪水林场和友好蓝莓产业园，与职工群众重温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森林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要坚持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扩绿兴绿护绿并举，做好森林扶育，发展林下经济，深化林区改革，培育特色产业，拓展9珍18品市场，提升林字号产品附加值，打造践行大实物观先行地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地。在林场职工刘养顺家看到养顺农家院越来越红火，许勤说，我们要感恩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努力创造林区发展的光明前景，林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哈尔滨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

0: 速铁路开通后，伊春与哈尔滨将实现两小时快速连通。许勤乘坐测试列车抵达伊春西站，了解配套设施建设和开通准备情况。他说，在陆地各方共同努力下，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在即，这是沿线地区乃至全省的大事喜事。要强化起地协同、区域联动、部门协作，精益求精，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如期顺利通车。伊春市要抢抓机遇，强化市场意识，推进林文旅融合，更好把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为林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许勤还来到伊春市冰壶馆，了解冰雪体育和赛事经济发展情况，对伊春市体育加研学、体育加文创、体育加旅游等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大力发展群众性冰雪体育运动，积极成更成为金山银山。调研中，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城市燃气等领域的风险隐患，运用四个体系闭环推进工作落实，攻坚三季度，冲刺四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徐向国、哈尔滨铁路局、伊春市和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近日，黑龙江省持续深化地理标志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修订完善发布《黑龙江省地理标志与文旅融合工作指引》，指导各市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优化升级既有旅游线路，深挖地域特色资源，开发打造一批辨识度高、体验感强的地标文旅新线路，推动知识产权品牌价值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据悉，全省各市地全面梳理地理标志产品，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红色资源，对现有地标文旅线路迭代优化，挖掘特色资源，开发全新旅游线路。截至目前，全省新增地理标志特色文旅线路11条，优化升级既有线路6条，地理编制特色文旅线路共计51条。其中，大庆市聚焦连环湖鲑鱼地理标志，融合湖乡生态、渔猎文化与草原民俗，构建四季特色文旅体验，走出了一条地标塑品牌、文旅促消费、产业助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伊春市依托临夏地理标志产品伊春蓝莓、伊春黑木耳、伊春榛蘑，串联临海风光、采摘体验与林区文脉，构建地标引流、文旅兴业、产业富民发展闭环，实现地理标志资源保护、文旅市场提质增活、林区群众稳定增收多重成效。省知识产权局对大庆市连环湖鲑鱼地理标志线路、伊春市伊春蓝莓、伊春黑木耳、伊春榛蘑地标特色文旅线路进行设计，打造全国性地理标志文旅融合品牌，引导各市地持续深挖地理标志蕴含的自然禀赋与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线路产品供给，完善地标文旅体验场景，推动地理标志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地理标志与文旅融合的创新之笔在白山黑水间绘就更壮美的画卷。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2: 朋友们，一件件平凡的暖心警示，宛如酷暑中的徐徐清风，抚平了焦灼，带来了心安，也串联起夏日里的平安底色。一面锦旗，一份初心，一份致谢，一份担当。锦旗无言，却最能映照景心温暖；文字质朴，却最能诉说为民真情。8月12号，一名来自河北唐山游客将一面写有“危难之时伸援手，情系游客暖人心”的鲜红锦旗送到了嘉荫公安护游民警手中。这面跨越千里的锦旗背后藏着暖心的警务故事，承载着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信任与认可。7月30号，恐龙博物馆景区护游民警接到一名来自唐山的外地游客求助，称其亲属在停车场身体突发不适，急需救助。护游民警随即火速赶赴现场，并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到达游客所在位置后，护游民警一直密切关注游客身体状态，不断安抚游客情绪，等救护车抵达，协助医护人员将游客抬上救护车，并随车前往医院跟进患者救助。待游客身体状态平稳，游客家属激动地握住护游民警的手，连连致谢，对嘉荫公安护游民警的暖心救助、责任担当表达高度认可与赞扬。近日，毛棱沟景区警务室民警接到了紧急求助，一名来自长春的七旬老年游客谢先生在景区游览途中突发心脏病，身体虚弱，无法继续前行，请求护游民警救助。接到求助后，毛兰沟警务室执勤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考虑到景区步道较远，老人身体不适不便行走，为避免延误救治时机，民警贴心地将老人及家属搀扶上警车，快速送到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进行医治。为方便老人返程进行后续治疗，嘉荫公安还暖心为其开通景区应急绿色通道，全程贴心陪护，细致对接，顺利协助老人及家属安全乘车返程。全程高效贴心周到的救助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倍感温暖。临行之际，老人及家属对民警的快速救援和暖心帮助连连致谢，现场目睹过程的游客也纷纷点赞称赞。近日，来自吉林长春的游客刘先生气喘吁吁地跑到毛兰沟景区护游警务室求助，称自己的车辆右后轮胎漏气，导致车辆无法返程。护游民警随即携带充气设备，跟随游客前往车辆停放处，观察轮胎是否存在问题，并快速为车轮胎充足气压，解决了游客的燃眉之急。考虑到游客不熟悉本地路况，民警还贴心告知就近汽车修理厂具体路线与距离，并叮嘱其前往检修排查漏气根源，避免途中再次出现故障。看到护游民警的暖心服务，刘先生止不住地称赞嘉荫公安护游民警，幸好有你们，要不我这车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们这儿的警察真是太暖心了。近日，嘉荫恐龙博物馆景区的护游民警在日常巡游巡逻时，在景区服务大厅突然发现一部疑似游客遗失的手机。护游民警第一时间妥善保管，并将捡到的手机通过紧急联系人找到失主，告知其前来认领。随后失主赶到服务台，经民警信息核验确认无误，顺利取回遗失手机。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警察同志，我到处找都没找到，没想到被警察捡到了。看到失而复得的手机，失主连连向护游民警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3: 护国，
4: 护国，
3: 护国，
5: 挺住，
6: 挺住，
7: 挺住，挺住。
8: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9: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0: 1、2、1，去打准。
8: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1: 敬礼。
8: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

0: 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2: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3: 朋友们，在伊春市友好区，每周一的清晨都有一份专属的市井浪漫。如果您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不妨来这里走走，沉浸于最地道的街头巷尾市井烟火。早市的位置在友好区东升路与永丰胡同交叉路口往西南约170米。赶集的时间是每周一，亮点在于大山深处的鲜果会，把夏天的味道装进篮子。进入早市，最先被俘获的就是视觉和味觉。这时的时令水果主打一个鲜字，看到一桶桶圆润饱满的蓝莓，表面挂着诱人的果霜，一口咬下汁水四溢，金黄色的黄桃、杏子堆成了小山，光是看看就让人忍不住咽口水。还有那价格亲民的榴莲和红彤彤的李子，都是早市里的热门主角，花不多少的钱就能满载而归。热闹的集市怎么能少得了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呢？早市的特色小吃摊绝对不容错过。大锅里滋滋作响的炸丸子，外表金黄酥脆，一口下去满嘴留香。还有那圆形模具里现做现烤的肉蛋堡，老板熟练的操作，香气顺着微风飘散开来，搭配一杯热豆浆，这是最抚凡人心的一顿美餐。早市不仅是美食天堂，更是一个小型博览会。这里有琳琅满目的小商品，精巧的钥匙扣和工具，甚至还有堆积如山的八角、桂皮等烘焙香料，路过就能够闻到浓郁的香气。在这里，你不仅能够买菜，还能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需求。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人们戴着遮阳帽，挎着购物袋，在摊位前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声、熟人打招呼的笑声交织在一起。这幅最生动的生活画卷，正是伊春市友好区最迷人的魅力所在。体验了友好区的早市，我们再来领略一下大庆山清晨早市的魅力。大庆山的清晨不是被闹钟唤醒，而是被早市的喧闹叫醒。天刚蒙蒙亮，摊贩就位，人潮涌动，吆喝声、谈笑声、食物蒸腾的热气，走进这里就扎进了最鲜活朴实的市井日常。一帧帧画面都是属于大庆山独有的生活温度。早市的正门是烟火开启的地方，来来往往的居民络绎不绝，挎着布袋，拎着篮子，熟人碰面停下唠上两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的气息扑面而来，还未踏入市场就已经感受到这份属于清晨独有的蓬勃生机。阵阵香甜扑面而来，是热气腾腾的苞米，大锅焖煮出来的玉米冒着袅袅热气，金黄饱满，剥开外皮，甜香直钻鼻腔，捧上一根热乎苞米，指尖感受温热，一口软糯香甜，是大庆山清晨最简单的幸福感。烟火升腾的吃食摊永远最吸引人，新出锅的油炸面包，圆滚滚的麻团，焦香的烧饼整齐摆放，外表金黄酥脆，麻团软糯流糖，烧饼带着炭火香气，刚出锅还冒着热气，碳水的香气在空气里四处飘散，路过就忍不住停下脚步。五颜六色的水果摊点亮了整个早市，各式各样的时令鲜果码放得满满当当，果香四溢，果子饱满鲜亮，带着山野小城独有的清甜，一眼望去五彩斑斓，每一份都是大自然馈赠的新鲜滋味。这里最动人的是农户自家小院种出来的蔬菜，带着泥土的痕迹，菜叶还沾着清晨的露水，没有过多修饰，朴实又新鲜。大爷大妈把自家菜园的收成摆上摊位，每一颗菜都藏着土地耕耘的诚意。三餐四季离不开人间五味，调料摊位品类齐全，各色香料干条整齐排列，寻常家常饭菜正是靠这些烟火调料调出家家户户餐桌上熟悉的味道，守护一日三餐的滋味。一阵阵香甜爆裂的香气是

老式爆米花，饱满蓬松，有甜有原味，是几代人的童年味道。一锅锅新鲜出炉，香气飘远，简单的香甜装满儿时的回忆。逛早市总是少不了要带上一份。老式糕点各色饼干整齐罗列，种类丰富，甜咸兼备，有传统老味道糕点，也有家常饼干，适合老人孩子随手撑上一点，便是居家解馋的小零食，藏着朴素的甜蜜。肉摊前总是人声不断，新鲜的肉类摆放整齐，摊主手起刀落，利落分割，肉质新鲜实在，街坊邻里按需挑选，这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硬菜的来源。烟火日子离不开这一份新鲜实在。各式各样的咸菜坛子依次排开，琳琅满目，自家腌制的咸菜色泽诱人，咸香爽口，是东北人家餐桌上的标配。喝粥配馒头，简简单单一小碟，就把家常滋味拉满。一方早市盛满大庆山的烟火日常，喧闹却温暖，朴素却鲜活。热乎吃食，农家物产，里里寒暄，所有细碎美好的片段都汇聚于此。不必奔赴远方，在清晨的团结市场就能够读懂小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这就是最动人的人间烟火。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2: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3: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2: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极可遇，国难难移。
4: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5: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他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4: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9集，为了弄个究竟，张仲景便向街坊打听。原来啊，是洪水过去，张范仗着自己家有钱有势，便在闹市强行盖了4间新房，高高兴兴的将其令尊和妻儿搬进新房居住，全家人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张范在宛城虽然算不上是达官显贵人家，但也称得上是一霸了。初夏的一天傍晚，张范从雕刻坊回来，刚踏进家门，忽听妻子嚷道：
0: 该死的，你还知道回家呀，你看看这个家都成啥样子了。
12: 哎，你个骚货，啰嗦个啥呀，难道家中死人了不成？
0: 你整天在外还吃鬼混，扔下老少妻儿不管，你爹得了重病，身染瘟疫，卧床不起，你快进屋看看去吧。
1: 张帆虽是一个刁钻奸诈的人，但对父母还算是有点孝心，猛听爹爹身患瘟疫，便拔脚向爹爹的房中走去。只见爹爹曲卷着身子卧在床上，口吐白沫，只有出气，都没有回气的余地了。可怜老汉没和儿子说上一句话，便睁着双眼离开了人间。张范爹爹死去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宛城，风水先生闻讯赶来，张范含着悲痛热情地招待着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待吃饱喝足之后，仅从屋内到屋外走了一趟，便冲着张范道：
13: 哎呀，这左青龙又白虎，白虎探头要伤人呐。

0: 姚先生，这房子以后还能住下去吗？
1: 要想烟火旺盛，只能拆房另选别处了。
2: 张范信以为真，拿出文银二两送走了风水先生，就找来几个帮工拆起房来。张仲景目视着张家中东拆房的可悲场面，
3: 唉，多么可怜的天下百姓啊，他们哪里知道这巫医风水先生只不过是骗人钱财而已，哪能真正为民去急啊。
2: 张仲景想着，走着由闹市来到了郊区，眼前出现了一片密密匝匝的杨树林啊，阴森森的，足有四五十亩。杨树林中有许多新老坟堆，老坟堆上竟是些黑窟窿，里面藏着狐狸、蛇、黄鼠狼。新坟垒得不高，翻杆插在坟头上哗哗作响，他便借着日头的余光看得出每座坟头的轮廓。坟头南头有几棵松树，那松树挺拔屹立，高出树群分外惹眼。白杨树上许许多多的老瓜窝，也就是乌鸦的窝，高高低低，密密疏疏，大大小小，形形状状，群群邦邦的老瓜在树枝上起起落落，从窝中进进出出，时而登枝啼叫，时而绕树盘旋。转眼间日落西山，老瓜全部都钻进窝里去了，树上静悄悄的。坟地的北头有一个小屋，看坟的老翁只身一人住在那儿。张仲景便走上前去与老翁搭起话来。
3: 大伯，你为啥住在这坟营里？
0: 看坟呗。
3: 这坟有啥好看的？
0: 怕有人偷啊。
3: 还有偷坟的？
0: 坟里呀，埋着东西呢。
3: 不就是死去的人吗？
0: 不，还有珠宝啊。
3: 值钱的珠宝为啥要埋在坟里啊？
0: 那些有钱有权势的人说是养风水呢。
3: 风水有啥灵验呢？
2: 老翁用手指了指白杨树。
0: 老夫不但要看这片新老坟堆，还要看守那白杨树上的老瓜窝呢。
3: 这老瓜窝有啥可看啊？
0: 据风水先生说呀，凭借它能升高官发大财，享受荣华富贵呢。
2: 张仲景翘首仰望，只见那高入云霄的素松梢在昏昏沉沉漫天空中摇摇晃晃，扫得残云呼呼飞跑，发出了呜呜的声响。他不禁伸开双手，用力摇晃着树干，无数的细枝、草根、叶片飘飘摇摇地洒落一地，黑白掺杂的羽毛啊，一团团随风滚落，横空而去。受惊的老瓜一只只、一对对，扑棱扑棱地窜出窝巢，惊慌失措地拍打着翅膀，虎鸦虎鸦地飞向远方，长空中留下一片哇哇的哀鸣。天还没有完全黑净，从云缝里透出了月光，把整片大地染上了一层黄色。张仲景惦念着王家姑娘的病情，便匆匆沿着潇水独木小桥向着回声堂飞跑而去，在他跑过的黄土地上留下了一溜深深的脚印。当张仲景快回到回声堂时，忽见一人在门前来回的徘徊，走近一看，原来是老家堂兄张守义。
3: 哎呀，原来是大哥呀，你咋不进屋呢？
2: 只见张守义身着青布衣衫，裤腿挽至膝盖，左脚上的鞋子啊，活像是潇水中的鲶鱼，张开了大口。消瘦的瓜子脸上挂满了汗珠，大概是因为用手擦汗的缘故，汗水掺杂着尘土，将张守义的脸庞装扮成了戏中的三花脸。当他听到说话的人是张仲景时，这才停下脚步。
4: 哎呀，这几十里路啊。

0: 真难走啊。
1: 哎呀，走，快进屋喝口水，歇歇脚吧。
2: 春香见张仲景将张守义让进屋里，虽然又是几年没有见面，但是初次来宛城的印象还在，便慌忙沏茶让座。
3: 大哥，一路辛苦了，家里大娘的身体还好吧？
0: 还好。我呀，正是奉婶子之命，才慌慌张张的赶到宛城来接你们俩回家嘞。
1: 哦，专程接我们回去，莫非是俺娘病了不成？
0: 这说有病啊也没病，说没病也有病啊。
3: 那大娘到底是咋了？几天前俺和师哥还说，等大姨过去了就把他老人家接到宛城来住。

0: 沈德这么大岁数了，他是不会离开张家寨来宛城嘞，可又抱孙子心切，这几天啊天天唠叨着让我快些来把你们接回老家完婚。
1: 春香乍一听到完婚二字，不觉满脸绯红啊，双手捂着眼睛就向东厢房跑去。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真看不出来啊，这城里的女子比咱乡下姑娘还害羞啊。
2: 大哥有所不知，平时俺俩只是师兄师妹相称，从未提到婚姻之事。今日大哥当着他面说俺娘让回去完婚，他自然没有思想准备，害羞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兄弟俩正说着话，只见春香端来酒菜放在茶几上。
3: 今日是逢端午佳节，一来为大哥接风洗尘，二来庆贺王姑娘病体痊愈，你们兄弟就好好的喝上几杯吧。
1: 张守义由于一路的饥饿疲劳也不谦让，便同张仲景在茶几前饮起酒来。谁知啊，张守义不胜酒力，三巡过后便觉全身无力，昏昏欲睡。张仲景把张守义扶到床上，为其擦脸洗脚，待得张守义安歇之后，这才来到院中。只见乌云散去，明月洒下清辉，把院子照得白茫茫一片，四周万籁寂静，见或几声狗吠。月光下，东厢房内春香刚刚洗过了不经梳理的秀发，蓬松飘乱，衬托着她那面如桃花白里透红的脸蛋啊，尤其是那柳叶的细眉，樱桃小口，更是小鸟依人般的惹人喜爱。张仲景情不自禁地走到东厢房门前，抬手轻轻扣了几下门。
2: 师妹，开开门，我有话要说。
1: 春香听闻张仲景叩门声，心中一阵慌乱，足有半盏茶之久，这才来到门前打开了房门。
3: 师哥，有啥话你就快进来说吧。
2: 师妹啊，有件事儿想和你商量商量。
3: 啥事儿你就说吧，俺听你。
2: 俺啊想趁娘健在把咱们的婚事办了，彼此也好有个照应，不知师妹意下如何。
1: 春香坐在床沿上啊，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她不由自主的将头低下去，手中不住的搓揉着洁白色的方块手帕。
3: 我听师哥的，只要师哥真心对我好，我没有啥说呢。要是爹娘还在，他们听说女儿要出嫁了，还不知如何高兴呢。
1: 说着，春香竟是俯下身子，呜呜的哭了起来。张仲景不知此时春香是喜还是羞，便坐在春香身旁，双手扳住春香的香肩。
2: 别哭啊，却要当新娘了，高兴都来不及呢，你咋又哭起来了呀？
3: 我有点怕。
2: 你怕啥？
3: 我怕婆婆呀。
2: 俺妈待人可好了，她一定会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看待的，可就是不知道她老人家能不能等到这一天，有没有这个福气了。
3: 你胡说些啥呀？你没听守一哥说吗？娘的身子骨还好着呢。
2: 话是这么说，妈让守一哥急不择食的跑几十里路到宛城来接咱们回家完婚，可见他老人家这心中是有数的。当今天下疫病流行，还不知道他老人家能不能躲过这一关。
1: 春香推开张仲景，站起身沏了一杯茶递给张仲景。
3: 师哥，那咱们就快回去吧，不知娘在屋中是个啥样子。
2: 那好吧，你我即刻分头准备，待天亮以后咱就随守一哥一同回张家寨，好好为娘尽几天孝去吧。
1: 张仲景和春香收拾完随身携带的物品，东边已经出现于白都，他们把王家姑娘叫来交代完毕，便与张守义踏上了转回故里的路程。

0: 途中，张仲景边走边为沿途百姓诊疾问病。当他踏上赵河桥头时，已是离开宛城的第四天傍晚。张仲景手拉着沉香来到赵河桥上，抬手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村寨：“
1: 你看，河东那个村庄就是咱张家寨了。”
0: 春香顺着张仲景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村庄被青松、翠柏、杨柳环抱，构成了一道绿色的自然屏障。前天刚下过雨，村庄内仍是显得湿漉漉的，青黛色的雾霭遮掩着农家一座座小院，鸡鸭觅食，羊牛哞哞乱叫，农夫们肩扛手提着一天来劳动的收获，脚踩着黄土草皮，嘴里哼着南腔北调，简朴的乡村晚景浸透了深看的诗情画意。暮色越来越浓了，袅袅炊烟从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升腾起来，黑色的、白色的、灰色的、黄色的，东一缕、西一缕、大一缕、小一缕，渐渐地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然怪物，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半天空中蠕动着、游荡着、变幻着。此时此刻，张仲景恍恍惚惚，心神不定，脑海里不时出现离开家乡时的幕幕情景。
1: 师妹，娘正在家里期盼着你我，咱们快回家去吧。
0: 说着，张仲景拉起春香的手腕，飞快地走下赵河小桥，沿着坑坑洼洼的乡间小道拐弯抹角地向着家中奔去。当他们快到家门之时，只见隔壁三叔端着一身黄灿灿的小米就走了过来。
2: 鸡儿，你总算是回家来了，这几年呀、咱张家寨遭了大灾呀、你看看200多口人的大家族啊，现在只剩下几十口人了。
1: 那是咋回事啊？
2: 哎呀，都是那瘟疫呀，把咱们害苦了。你回来的正好啊，快把这生米端回去，好好孝敬孝敬你娘，她病得可不轻啊。
0: 张仲景满怀感激地向三叔鞠了一躬：“
1: 多谢三叔照顾了，侄儿这厢有礼了。”
2: 一家人不说二话，你就不必多礼了，快回去看看你娘吧。
0: 张仲景接过绳子，怀着忧虑和感激交织在一起的心情向着屋里走去。进了大院，他赶紧把汪在眼睛里的泪花抹去，强装出一副笑脸走进东厢房。他要用天真的笑脸来驱散娘脸上的乌云。张仲景和春香进入东厢房，只见娘闭着双眼屈蜷在床上，屋内是一片的寂静，不由得使他弯下腰偷偷端详着娘的面容，这心里边就像是油煎一样的难受，便是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娘的面前。
3: 娘，侄儿不孝，让您老人家受苦了。
0: 张王氏听到响声，睁开昏暗无光的双眼，望了望跪在身边的张仲景，便苦笑了一下：“
4: 妻儿，回来就好了，若再不回来，咱娘儿俩怕是难见上面喽。”
0: 春香忙站起身，伏在张王氏的床头前：“
5: 娘，别想那个，不碍事的。
4: 孩子们呐，我怕是没有几天了。”
3: 娘，您放心，孩儿一定治好您的病。
4: 你们不要宽娘的心啦，我身上的病我明白。
0: 张王氏顿了一口气，又向春香：“
4: 姑娘啊，你娘我别无牵挂，有件事要求你啊。”“
5: 娘，有啥话您老只管说，都是一家人了，还说啥求不求的。”“
4: 如今你们也都不小喽，我要是把眼一

0: 臂，撒下你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娘就是到了九泉之下，也扯不断愁肠，干不了心呢。
1: 娘，你就放心吧，俺和师哥这次回来就是要完婚，让您高兴高兴的。
2: 张王氏听罢春香的话，便一手攥着张仲景的手，一手攥着春香的手。
0: 啊，好啊好啊，总算了却了娘的一桩心事啊。
2: 正在这时，张仲景和春香同时感到张王氏的手狠狠地攥了一下，然后身子一挺便昏厥了过去。张仲景慌忙拔起娘的脉搏，只感觉脉跳缓弱。
3: 师妹，娘一来是高兴过度，这二来是身体虚弱所致，你快去煮两个鸡蛋去。
2: 人到最悲痛的时候啊，往往就像是五月的旱天，难以下雨，哭不出泪来。只听春香是哀了一声，便抽抽噎噎的朝着灶屋走去。不多时，春香捧着两个熟鸡蛋走了过来，就着床帮磕开一个，咬了一口，嚼了嚼，喂进张王氏的嘴里。可张王氏此时已经不会咽了，春香此时此刻又愁又怕又心疼。张仲景的心里一阵的难过，便转身去灶屋倒了一碗水端过来，含了一口在嘴中，再悠着劲儿的慢慢的往娘的嘴里溜。
1: 师哥，你不会快点吗？
3: 哎呀，这沁快了会把气呛断啊。
2: 就这样，春香喂一口鸡蛋，张仲景沁一口水，待半个鸡蛋下肚，只听张王氏哼了一声，这才慢慢的缓过神来。这天雨过天晴，风和日丽，张家寨庄里庄外，街坊四邻，七老八少，大男小女，都跑到张仲景家来看热闹。啥事儿啊，使得这个多年冷冷清清的村庄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原来啊，是张仲景和春香拜堂成亲了。春香新来乍到，人生地疏，居居数数，端端正正地坐在收拾一新的床沿上。只见他扑闪着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啊，羞羞答答，怯生生地瞟着他身旁的一张张陌生而又热忱的面孔。张王氏拖着疲倦的身子，刚把东院大嫂送出大门，那絮絮叨叨的西院大婶又走进来了。
0: 你看那大婶子哟，人家东头西头的都过来看罢了，你这一墙之隔的亲婶子咋才来呢？
4: 哎呀，甭提了，刚吃过饭，你大叔发起烧来，又是吐又是泻，给我糟蹋的一塌糊涂。你说说，想早点来，可出个门子活像个三上轿，就是拔不出腿来。
2: 西院大婶喋喋不休地说到这儿，又问向东院的大嫂。
4: 哎，大嫂子，继儿娶的那媳妇儿人品咋样啊？
0: 哎呦，好人呐，不要说是咱张家寨呀，就连整个聂阳城，要论人品呐，他也得算个尖儿了。人家呀，不愧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姑娘，天生长得瘦扎寡，身段啊是个细高挑，一行一动蛮麻利呀，一张四排大脸，白里透红，一笑两个酒窝呢，两只火火爆爆的大眼睛啊，瞧着人啊像是会说话似的。一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还是我给他开脸上粉梳头挽结的呢。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0: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叔本华的《当你感到时光短暂时，你已经老了》，一起来听。如果说人生前半部分的根本特点在于不知满足地追求幸福，那么其后半生则充满着不幸的惶恐。所有幸福皆为虚无缥缈之物，而所有苦难则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因而我们毕竟都变得谨小慎微，所渴望的仅仅是少一点痛苦和那种不再被人打扰的境遇，而不是快乐。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想象那些杰出人物和伟大事件会在我们的人生中伴随密集的鼓点和嘹亮的号角登场亮相，而在老年，当我们回首平生，发现他们都关门闭户，静静地睡着，没有人注意他们。人过四十，多数人难免产生愤世嫉俗的毛病，这是很自然的。人们都乐于从自己的性格出发去衡量他人，看到的情形是别人在思维或激情方面远远落后于己，所以他有意不同他人有任何来往，于是不是喜爱孤独，就是仇恨孤独，或者顾影自怜。我们青春时代的活力和欢笑，部分是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刚登上人生的巅峰，并不知道那边山脚下等待着的死神。然而我们跨过山巅后，看到的只是道听途说的死神的真实面目。与此同时，我们跃跃欲试的神情顿时消退，这使得我们的精神突然消沉。此时悲凉幽戚的严肃认真感遂压倒了青春时节丰富多彩的愉悦。我们在青春时节视生命为无尽的长河，毫不珍惜地消磨时光，可是当我们变得苍老时，越发感到时间弥足珍贵，犹如一个死囚一步步迈向断头台的感受一般。从青年人的角度看，生活是一个无穷无尽的遥远未来；从老年人的角度看，生活却宛如一个非常短暂的往昔。一个人必须等到年岁已大，才可能悟透人生。青春时节，时间迈着非常缓慢的步履，因此，我们生命的第一个四分之一阶段，不仅是最幸福的，而且也是最漫长的。所以，他留下了那样多的美好。

好记忆。假如我们要人追忆往事，那么任何人在此期间可叙说的东西比下两个阶段都要多得多。这段生活就像时令之春季，日子本身在根本上就变得令人难熬的漫长。当生活临近结束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到底会发生什么。不过为什么在老年我们会发现所经历之生活是如此的短促呢？因为此时我们对这段生活的记忆是非常之少，因而显得时光之短罢了。于是我们忘掉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尤其是我们所经历的不幸，剩下来的东西当然就为数不多了。此时我们活得越长，则会更少考虑那些曾在我们看来是举足轻重、富有价值的事件。时光往往不留痕迹地逝去，就像航船离岸越远，岸上之物便越发变化，越难区分和辨认一样，我们往昔的东西也渐渐淡漠了。在青春年少时，我们具有完整的意识，而在老年时，我们实际上只具有一半意识。我们越变老，我们就越是减少意识的程度而活着，事物在我们眼前穿过却不会产生任何印象，就像一件艺术作品被看过千百次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我们做不得不做之事，过后又不知道所做的究竟是些什么。此时由于生活本身越来越变得无意识，当社会冲向意识完全消逝的那个终点，这个过程会越发加快。由于长时间养成的接受同一对象的习惯，智慧就会变得如此精疲力尽，任何事件所产生的效果会越来越小。由此看来，孩子们的一小时比老人的一整日都漫长。因此，老人的时光像一个下滑的圆球一样，是做加速运动的。我们越年轻，就越容易感到无聊。儿童总是需要不停地玩耍，无论是游戏和干活都行。如果不让他们这样，他们就会陷入可怕的无聊。年轻人也复如是。随年龄增长，无聊日趋减少，我们一生最好时光即是在老态龙钟之日到来之时。因为老人虽然情感的折磨平息了，但人生之重负却远较青年为甚。青年人常于直观式的感受，老年人擅长思索追忆，因此青春是诗歌丰收的季节，而老年则更适宜收获哲学。同样在实际领域，我们青年人是由直观感受到的和体察到的东西所决定，而在老年是由思维中的东西所决定。人生的前40年是于著书立说，而后30年则以写些评论。奇怪的是，只有到生命的尾声，我们才真正听到和领悟到我们自身和目标，尤其是同世界的关系。老年长于避免不幸，青年乐于容忍不幸。青年是一个不安的年岁，而老年则是一个休整的时节。人越老，人世之事则看得越清。倘我们为老年，我们无疑面临着死神；倘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占有着生活。问题在于，二者之中何者更可怕？而且生活从整体上看，并不是那种过去比未来美好的东西。旧约传道书说，死亡之日比出生之日更美好。想长命百岁，无论

如何，都是一种浅薄的念头。有一句西班牙谚语说得好，任何人活得越长，经历的邪恶便越多。

月是故乡明。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印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大尾坑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儿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性，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近十一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上，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

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

0: 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圣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嘛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蒙一碧树景，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圣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

0: 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是贯彻落实。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熙：
1: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0: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十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十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2: 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
0: 铁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
3: 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勇于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嘉荫县紧盯汛期安全重点，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应急备勤，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景区安全运营屏障。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处置流程，配齐救生设备、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定点存放，确保突发险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期险情。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长斌：
4: 准备了呢，就是大量的这个防汛这个救援物资，以备就是极端天气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完了之后对游客呢实施这个营救啊，这个。另外呢，完了我们也在这个转运方面呢，我们同时把我们景区所有的观光车呢，就是作为转运工具。如果极端天气一旦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利用这些观光车及时的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
0: 为全方位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严格落实应急处置机制，全程配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等工作，同时延伸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景区安全稳定运营。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民警林家博：
5: 常态化排查临水临崖、山林消防，如遇汛期立即实施应急预案，切实保护游客人身安全。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红宇报道。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3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题，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近20名小学生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

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读。

0: 手们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1: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乌代公路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庆你来，满意在庆山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文旅宠客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备好西瓜、饮用水、纸巾等消暑物资，免费为过往自驾游客提供便民补给，细致解答景点游玩、食宿路线等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用贴心服务展现庆山诚意与林区温度。北京游客卜女士：
2: 今天有幸走了乌代公路，是非常美的一条那个自驾公路。今天走过来以后，蓝天白云相衬，森林氧吧一样，非常漂亮，景色也美，人文也非常可爱热情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还会再来。
1: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长征精神，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8月11号，金林区关工委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中，吴老代表和青少年学生共计100人整装出发，开启沉浸式体验。行进途中，吴老代表生动讲述长征故事，再现红军将士的英雄壮举。孩子们精神饱满，在行进中认真聆听并互相鼓励，真切感受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抵达金山公园后，趣味寻宝、经典诵读等红色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老同志与青少年纷纷登台，深情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等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娓娓道来，令在场人员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信仰。最后，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的爱党爱国情怀激荡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戴佳琪报道。近日，凤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森林学房聚民心、学有所为惠风林的成果展示会，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凤林县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学有所乐、学有所为的风貌。凤林县森林学房项目以晚间、周末公益课堂为载体，为群众提供学习平台，丰富群众业余生活，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持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透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5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8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

0: 者雄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龚岩。8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他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嘱托，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伊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和友好蓝莓产业园视察，作出保护好绿水青山、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等重要指示。许勤来到溪水林场和友好蓝莓产业园，与职工群众重温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森林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要坚持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扩绿兴绿护绿并举，做好森林扶育，发展林下经济，深化林区改革，培育特色产业，拓展九珍十八品市场，提升林字号产品附加值，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地。在林场职工刘养顺家看到养顺农家院越来越红火，许勤说，我们要感恩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努力创造林区发展的光明前景，林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哈尔滨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开通后伊春与哈尔滨将实现2小时快速连通。许勤乘坐测试列车抵达伊春西站，了解配套设施建设和开通准备情况。他说，在陆地各方共同努力下，哈尔滨高铁开通运营在即，这是沿线地区乃至全省的大事喜事。要强化起地协同、区域联动、部门协作，精益求精，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如期顺利通车。伊春市要抢抓机遇，强化市场意识，推进林文旅融合，更好把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为林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许勤还来到伊春市冰壶馆，了解冰雪体育和赛事经济发展情况，对伊春市体育加研学、体育加文创、体育加旅游等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大力发展群众性冰雪体育运动，积极承办国际国内高水平冰雪体育赛事，不断拓展赛事外溢效应，推进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使冰天雪地真正成为金山银山。调研中，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排查整治煤矿、废煤矿山、危化品、城市燃气等领域的风险隐患，运用四个体系闭环推进工作落实，攻坚三季度，冲刺四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徐向国、哈尔滨铁路局、伊春市和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近日，黑龙江省持续深化地理标志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修订完善发布《黑龙江省地理标志与文旅融合工作指引》， 指导各市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优化升级既有旅游线路，

0: 深挖地域特色资源，开发打造一批辨识度高、体验感强的地标文旅新线路，推动知识产权品牌价值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据悉，全省各市地全面梳理地理标志产品、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红色资源，对现有地标文旅线路迭代优化，挖掘特色资源，开发全新旅游线路。截至目前，全省新增地理标志特色文旅线路11条，优化升级既有线路6条，地理编制特色文旅线路共计51条。其中，大庆市聚焦连环湖鲑鱼地理标志，融合湖乡生态、渔猎文化与草原民俗，构建四季特色文旅体验，走出了一条地标塑品牌、文旅促消费、产业助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伊春市依托临夏地理标志产品伊春蓝莓、伊春黑木耳、伊春榛蘑，串联临海风光、采摘体验与林区文脉，构建地标引流、文旅兴业、产业富民发展闭环，实现地理标志资源保护、文旅市场提质增活、林区群众稳定增收多重成效。省知识产权局对大庆市连环湖鲑鱼地理标志线路、伊春市伊春蓝莓、伊春黑木耳、伊春榛蘑地标特色文旅线路进行设计，打造全国性地理标志文旅融合品牌，引导各市地持续深挖地理标志蕴含的自然禀赋与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线路产品供给，完善地标文旅体验场景，推动地理标志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地理标志与文旅融合的创新之笔在白山黑水间绘就更壮美的画卷。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一件件平凡的暖心警示，宛如酷暑中的徐徐清风，抚平了焦灼，带来了心安，也串联起夏日里的平安底色。一面锦旗，一份初心，一份致谢，一份担当。锦旗无言，却最能映照景心温暖；文字质朴，却最能诉说为民真情。8月12号，一名来自河北唐山游客将一面写有危难之时伸援手、情系游客暖人心的鲜红锦旗送到了嘉荫公安护游民警手中。这面跨越千里的锦旗背后藏着暖心的警务故事，承载着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信任与认可。7月30号，恐龙博物馆景区护游民警接到一名来自唐山的外地游客求助，称其亲属在停车场身体突发不适，急需救助。护游民警随即火速赶赴现场，并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到达游客所在位置后，护游民警一直密切关注游客身体状态，不断安抚游客情绪，等救护车抵达，协助医护人员将游客抬上救护车，并随车前往医院跟进患者救助。待游客身体状态平稳，游客家属激动地握住护游民警的手，连连致谢，对嘉荫公安护游民警的暖心救助、责任担当表达高度认可与赞扬。近日，毛棱沟景区警务室民警接到了紧急求助，一名来自长春的七旬老年游客谢先生在景区游览途中突发心脏病，身体虚弱，无法继续前行，请求护游民警救助。接到求助后，毛兰沟警务室执勤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考虑到景区步道较远，老人身体不适不便行走，为避免延误救治时机，民警贴心地将老人及家属搀扶上警车，快速

送到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进行医治。为方便老人返程进行后续治疗，嘉荫公安还暖心为其开通景区应急绿色通道，全程贴心陪护，细致对接，顺利协助老人及家属安全乘车返程。全程高效、贴心、周到的救助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倍感温暖。临行之际，老人及家属对民警的快速救援和暖心帮助连连致谢，现场

0: 走过程的游客也纷纷点赞称赞。近日，来自吉林长春的游客刘先生气喘吁吁地跑到毛兰沟景区护游警务室求助，称自己的车辆右后轮胎漏气，导致车辆无法返程。护游民警随即携带充气设备，跟随游客前往车辆停放处，观察轮胎是否存在问题，并快速为车轮胎充足气压，解决了游客的燃眉之急。考虑到游客不熟悉本地路况，民警还贴心告知就近汽车修理厂具体路线与距离，并叮嘱其前往检修排查漏气根源，避免途中再次出现故障。看到护游民警的暖心服务，刘先生止不住地称赞嘉荫公安护游民警，幸好有你们，要不我这车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们这儿的警察真是太暖心了。近日，嘉荫恐龙博物馆景区的护游民警在日常巡游巡逻时，在景区服务大厅突然发现一部疑似游客遗失的手机。护游民警第一时间妥善保管，并将捡到的手机通过紧急联系人找到失主，告知其前来认领。随后失主赶到服务台，经民警信息核验确认无误，顺利取回遗失手机。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警察同志，我到处找都没找到，没想到被警察捡到了。看到失而复得的手机，失主连连向护游民警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1: 护国
2: 护国
1: 护国，
3: 挺住
4: 挺住
5: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听大嘴。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朋友们，在伊春市友好区，每周一的清晨都有一份专属的市井浪漫。如果您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不妨来这里走走，沉浸于最地道的街头巷尾市井烟火。早市的位置在友好区东升路与永丰胡同交叉路口往西南约170米，赶集的时间是每周一，亮点在于大山深处的鲜果会，把夏天的味道装进篮子。进入早市，最先被俘获的就是视觉和味觉，这时的时令水果主打一个鲜字，看到一桶桶圆润饱满的蓝莓，表面挂着诱人的果霜，一口咬下汁水四溢，金黄色的黄桃、杏子堆成了小山，光是看看就让人忍不住咽口水。还有那价格亲民的榴莲和红彤彤的李子，都是早市里的热门主角，花不多少的钱就能满载而归。热闹的集市怎么能少得了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呢？早市的特色小吃摊绝对不容错过。大锅里滋滋作响的炸丸子，外表金黄酥脆，一口下去满嘴留香。还有那圆形模具里现做现烤的肉蛋堡，老板熟练的操作，香气顺着微风飘散开来，搭配一杯热豆浆，这是最抚凡人心的一顿美餐。早市不仅是美食天堂，更是一个小型博览会，这里有琳琅满目的小商品，精巧的钥匙扣和工具，甚至还有堆积如山的八角、桂皮等烘焙香料，路过就能够闻到浓郁的香气。在这里，你不仅能够买菜，还能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需求。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人们戴着遮阳帽，挎着购物袋，在摊位前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声、熟人打招呼的笑声交织在一起，这幅最生动的生活画卷正是伊春市友好区最迷人的。

的魅力所在。体验了友好区的早市，我们再来领略一下大庆山清晨早市的魅力。大庆山的清晨不是被闹钟唤醒，而是被早市的喧闹叫醒。天刚蒙蒙亮，摊贩就位，人潮涌动，吆喝声、谈笑声、食物蒸腾的热气，走进这里就扎进了最鲜活朴实的市井日常。一帧帧画面都是属于大庆山独有的生活温度。早市的正门是烟火开启的地方，来来往往的居民络绎不绝，挎着布袋，拎着篮子，熟人碰面停下唠上两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的气息扑面而来，还未踏入市场就已经感受到这份属于清晨独有的蓬勃生机。阵阵香甜扑面而来，是热气腾腾的苞米，大锅焖煮出来的玉米冒着袅袅热气，金黄饱满，剥开外皮，甜香直钻鼻腔，捧上一根热乎苞米，指尖感受温热，一口软糯香甜，是大庆山清晨最简单的幸福感。烟火升腾的吃食摊永远最吸引人，新出锅的油炸面包，圆滚滚的麻团，焦香的烧饼整齐摆放，外表金黄酥脆，麻团软糯流糖，烧饼带着炭火香气，刚出锅还冒着热气，碳水的香气在空气里四处飘散，路过就忍不住停下脚步。五颜六色的水果摊点亮了整个早市，各式各样的时令鲜果码放得满满当当，果香四溢，果子饱满鲜亮，带着山野小城独有的清甜，一眼望去五彩斑斓，每一份都是大自然馈赠的新鲜滋味。这里最动人的是农户自家小院种出来的蔬菜，带着泥土的痕迹，菜叶还沾着清晨的露水，没有过多修饰，朴实又新鲜。大爷大妈把自家菜园的收成摆上摊位，每一颗菜都藏着土地耕耘的诚意。三餐四季离不开人间五味，调料摊位品类齐全，各色香料干条整齐排列，寻常家常饭菜正是靠这些烟火调料调出家家户户餐桌上熟悉的味道，守护一日三餐的滋味。一阵阵香甜爆裂的香气是老式爆米花，饱满蓬松，有甜有原味，是几代人的童年味道。一锅锅新鲜出炉，香气飘远，简单的香甜装满儿时的回忆，逛早市总是少不了要带上一份。老式糕点各色饼干整齐罗列，种类丰富，甜咸兼备，有传统老味道糕点，也有家常饼干，适合老人孩子随手撑上一点，便是居家解馋的小零食，藏着朴素的甜蜜。肉摊前总是人声不断，新鲜的肉类摆放整齐，摊主手起刀落，利落分割，肉质新鲜实在，街坊邻里按需挑选，这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硬菜的来源。烟火日子离不开这一份新鲜实在，各式各样的咸菜坛子依次排开，琳琅满目，自家腌制的咸菜色泽诱人，咸香爽口，是东北人家餐桌上的标配，喝粥配馒头，简简单单一小碟，就把家常滋味拉满。一方早市盛满大庆山的烟火日常，喧闹却温暖，朴素却鲜活。热乎吃食，农家物产，里里寒暄，所有细碎美好的片段都汇聚于此。不必奔赴远方，在清晨的团结市场就能够读懂小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这就是最动人的人间烟火。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大美青海。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青海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海的秋天。
6: 对于青海来说，秋天的脚步就是一场跨越东西1200多公里的旅程，仿佛一夜之间，秋色已经铺满了三江源头、河湟谷地。在青海72万

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蓝色的青海湖，赤色的丹霞，白色的雪山，这些高原独特的风景仿佛从夏的璀璨中升华，把一年四季的魅力和活力都凝聚在秋这个醉人的时节。八月乘着第一缕金色的秋风，位于平均海拔3000米的青海仙米林场迎来了它崭新的一天。仙米林场面积31.7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45%以上。林海浩瀚，层峦叠嶂，犹如不在世外却胜桃源的仙境。秋天的仙米林场就像是打翻了的调色盘，层林尽染，树树皆秋色。翠绿的柏树，金黄色的桦树，火红的小柏树，一排排，一行行，纵横交错，一簇一簇的金黄、绯红、墨绿，顺着山脊逐渐蔓延，将高原的秋色演绎得五彩斑斓。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1200年前，王昌龄笔下壮阔苍凉的青海湖，如今已呈现出了湖清海晏、大美静好的胜景图。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青海人通过湿地保护、退化草地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牧民生态搬迁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与治理措施，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如今实现了从生态退化到持续向好的华丽蝶变。10月下旬，青海湖迎来了秋季候鸟迁徙的高峰期，10余万只候鸟在青海湖集结南飞，将最深沉的思念留在了高原明媚的秋色里。秋天在展示大自然最斑斓色彩的同时，也带来了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在平均海拔2000多米的河湟谷地，万亩梯田如链似带，层层叠叠，它让山水更有情，乡愁更温柔。数百年来，勤劳的青海人民因地制宜展开劳作，他们的智慧不仅成就了现在的青稞酒，更为高原留下了雕刻大地的艺术。金秋10月，地处柴达木盆地的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迎来了藜麦成熟丰收季。行进增野阡陌，到处藜麦飘香，一片片缤纷艳丽的藜麦在错落有致的田地间迎风摇曳。成熟后的藜麦穗呈现出火红、金黄等明媚的色彩，藜麦不仅改善了人们的营养，还让当地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万美之中，秋为最，人们迎接秋天，享受秋天，时光抹不去它原本的质朴纯真，新时代赋予了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新使命。在青海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不忘初心，持之以恒，正在满怀希望地续写新的绿色。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张骞的传说。西汉时期有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张骞，他曾多次出使西域，为汉朝的发展和民族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西汉初年，北边的匈奴族势力逐渐强大，他们征服了水草肥美的西域各国，还经常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人民。汉武帝即位后，得知西迁的大月支有报匈奴世仇之意，苦于无人相助，便决定联合大月支，建立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共同打击匈奴，积极消除匈奴贵族对大汉北方的威胁。那一年，西汉朝廷发皇榜，招募贤良勇士出使西域。皇榜发出一个多月，朝野上下没有人敢于接榜。这时，一个高大俊朗、步伐坚定的汉中男子走了出来，他就是26岁的羽林郎张骞。汉武帝非常欣赏这位陕西汉中男子，欣然任命他为大汉国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张骞带领着100

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出陇西，沿祁连山路踏上了漫漫西行传奇之路。出陇西不久，张骞一行就遭遇匈奴骑兵，被俘获。他沉着应对，坚持说去月之国是友好通商，可匈奴单于不信，把他们全部关押起来。就这样，张骞被匈奴软禁了十年。多少个夜里，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偶尔会手持汗结眺望东方。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对使命的坚守。渐渐的，单于放松了警惕，张骞终于等来了逃跑的机会。是回长安吗？不，为了自己的使命，他要继续西行，寻找大月支。

0: 穿过茫茫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九死一生的他终于找到了阿姆河流域的大月之国。这场跋涉直到今天也令人惊奇，张骞相当于从现在的内蒙古走到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这一年他还深入了解西域社会，发现汉朝的丝绸在西域千金难求，大元的汗血宝马是马中极品。他想，如果能够打通河西走廊这条咽喉要道，中原汉朝就可以同西域畅通往来，自由交易，那该多好啊。于是他决定返回长安，把这个想法告诉汉武帝。为了躲开匈奴，张骞改道从羌人地区返回，可是没想到这个地区也沦为匈奴的地盘，他又一次被俘。一年后，匈奴内部争夺王位大乱，张骞乘乱再次出逃。当风尘仆仆、衣着破烂的张骞望见遥远巍峨的长安城时，他手捧汗结，全身颤抖，匍匐在地，热泪纵横。13年鸟无音信，几乎被人遗忘的张骞，在公元前126年从西域回来了。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早已满头华发，衣衫褴褛。汉武帝刘彻为之动容，举国上下为之轰动。张骞对西域各国地貌、物产、风俗、文化和政治、军事所做的西域考察报告，让汉武帝爱不释手，被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大渊列传》中。这时人们才知道，西域国外有国，天外有天。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取其广博瞻望的意思。7年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由于反击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张骞此行相当顺利。队伍从长安出发，经过陇西，西渡黄河，再沿祁连山北麓穿越河西走廊，到达天山北麓的乌孙国，就是现在的伊塞克湖及伊犁河谷一带。乌孙国王派官员在首都赤谷城外迎接张骞一行，围观者众多，景象热烈。乌孙国王昆莫怀着对汉朝的感激和敬慕，动情地说：
1: 我久仰汉朝的威富，感谢汉朝皇帝的厚礼。
0: 那段时间，张骞派多位副使分头出使大渊、康居、大月之、安西、申毒、于田等国。几天后，昆莫国王向张骞委婉地说明，打算派年轻人去汉朝交流，希望得到汉朝的允许。于是张骞带上国王送给汉武帝的几十匹宝马以及毡毯、貂皮等珍贵礼物，和几十名乌孙人浩浩荡荡地返程了。长安城再一次轰动了，男女老少纷纷拥出城外，欢迎张骞出使归来，也争相去看西域人。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出使的经过，建议招募百姓去酒泉开荒。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设立了酒泉郡，以建设边疆，防御匈奴。乌孙人在长安度过了一段愉快而新奇的日子。回城时，汉武帝赠给他们一些丝绸，他们再三称谢，并表示汉朝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令人仰慕，我们回去一定

0: 报告国王，要永远和汉朝友好相处。
1: 此次出使彻底打通了河西走廊，从此东西使者络绎不绝，商贩胡客相望于道。因为张骞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开启了汉与西域各国的商贸等多方面的交流。汉武帝封张骞为大行吏，负责汉朝与西域的通使和贸易往来。在张骞的推动下，汉朝与西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愈加繁荣起来。西域各国的使臣频频带着礼物来长安拜会，并带回汉朝的丝绸、香料、珠宝和工艺品等。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秋瓷的乐曲和胡琴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

0: 在这个过程中，汉朝的科技、文化、艺术、宗教等各个领域都受益于西方文化的滋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两度出使西域达18年之久，张骞用生命开凿了这条。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希：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3: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10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10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4: 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

0: 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
1: 老景区安全运营屏障。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处置流程，配齐救生设备、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定点存放，确保突发险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期险情。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长斌：
2: 准备了呢，就是大量的这个防汛这个救援物资，以备就是极端天气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完了之后对游客呢实施这个营救啊，这个。另外呢，完了我们也在这个转运方面呢，我们同时把我们景区所有的观光车呢，就是作为转运工具。如果极端天气一旦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利用这些观光车及时的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
1: 为全方位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要侦大队严格落实应急处置机制，全程配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等工作，同时延伸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景区安全稳定运营。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要侦大队民警林家博：
3: 常态化排查临水临崖、山林消防，如遇汛期立即实施应急预案，切实保护游客人身安全。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3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题，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近20名小学生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4: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1: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5: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1: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

0: 文明旅游，用贴心服务展现庆山诚意与邻居温度。北京游客卜女士：
1: 今天有幸走了乌代公路，是非常美的一条那个自驾公路。今天走过来以后，蓝天白云相衬，森林氧吧一样，非常漂亮，景色也美，人文也非常可爱，热情。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还会再来。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续长征精神，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8月11号，金林区关工委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中，五老代表和青少年学生共计100人整装出发，开启沉浸式体验。行进途中，五老代表生动讲述长征故事，再现红军将士的英雄壮举。孩子们精神饱满，在行进中认真聆听并互相鼓励，真切感受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抵达金山公园后，趣味寻宝、经典诵读等红色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老同志与青少年纷纷登台，深情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等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娓娓道来，令在场人员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信仰。最后，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的爱党爱国情怀激荡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森林学房聚民心，学有所为惠枫林”的成果展示会，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枫林县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学有所乐、学有所为的风貌。枫林县森林学房项目以晚间、周末公益课堂为载体，为群众提供学习平台，丰富群众业余生活，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至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通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五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八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八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玄幻的符号，新一集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

0: 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灵隐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最热资本热到家门了，我们今天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还没有说完呢，我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吧，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3: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是，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1: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

0: 好好说话。
1: 你想咋的？
0: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1: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0: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1: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
1: 我
0: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1: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0: 嗯，
1: 我叫六月雪。
0: 哎呀，冤死你！
1: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1: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2: 哎，
0: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
1: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0: 啊，
1: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0: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1: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
1: 啊，
0: 什么意思？
1: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

0: 刚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了，我们相信理想，这是道路上真正指航的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停！
1: 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0: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 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2: 马桶。
0: 成功者，
1: 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
0: 老太太，你这
1: 等等等等，
3: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够我试了，不行。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3: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2: 我不遛弯。
3: 哎呀，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变个他唠了，咱发大招吧，别唱跑。
3: 好，
0: 好，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嗯。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2: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3: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2: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
3: 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 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2: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3: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3: 让我去死吧！
2: 铁锤，铁锤！哎呀，
4: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2: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4: 哎，我，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2: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4: 那比什么呀？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
2: 我有老多故事了，
4: 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导，给导师惨一个，来。
2: 评委老师，我有病。
4: 我看出来了。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2: 粉末？嗯。
4: 那你就是个人渣呀！我是人，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2: 哎，
4: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2: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5: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
0: 早产了9个多月，孩子，嗯，你那是没怀上啊！我这是没，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来，我再给你编一个，嗯，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评委老师，我没病，
2: 我不信，
0: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 我这腰里总有一

0: 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0: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哼，
1: 这也不够分呢。
0: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0: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0: 嘿，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2: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2: 铁锤！哎呀哎呀哎呀！
1: 我算了，
2: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2: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0: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3: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0: 喜欢干家务的，
3: 身材好的，
0: 毛发旺盛的。
2: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
0: 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2: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嗯，一套哪够啊？两套、
3: 三套、
2: 四套、
3: 五套。
1: 五套，体育频道。
0: 好兄弟。
2: 好了，
0: 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0: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3: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走，
3: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3: 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
3: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4: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3: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3: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

0: 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
5: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熙：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

0: 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熙：
1: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0: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十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十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2: 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
0: 铁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
3: 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勇于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嘉荫县紧盯汛期安全重点，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应急备勤，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景区安全运营屏障。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处置流程，配齐救生设备、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定点存放，确保突发险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期险情。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长斌：
4: 准备了呢，就是大量的这个防汛这个救援物资，以备就是极端天气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完了之后对游客呢实施这个营救啊。这个另外呢，完了我们也在这个转运方面呢，我们同时把我们景区所有的观光车呢，就是作为转运工具，如果极端天气一旦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利用这些观光车及时的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
0: 为全方位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嘉荫县增长学时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5: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0: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6: 临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临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0: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

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乌代公路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庆你来，满意在庆山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文旅宠客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备好西瓜、饮用水、纸巾等消暑物资，免费为过往自驾游客提供便民补给，细致解答景点游玩、食宿路线等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

0: 永不褪色的长征信仰。最后，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的爱党爱国情怀激荡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学有所乐、学有所为的风貌。枫林县森林学房项目以晚间、周末公益课堂为载体，为群众提供学习平台，丰富群众业余生活，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至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通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5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8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我的岳父岳母结婚是30多年了，互敬互爱，从不吵架。为此，我结婚的时候特地去请教这个岳父大人。这时候，我的岳父就跟我说：“
5: 我结婚时，我岳父就告诉我说，不要批评你太太的缺点，或怪她做错的事。要知道，就是因为她有缺点，有时做错事，才没有找到更理想的丈夫。你要记住这句话。”

0: 话说，在美国留学的小李啊，在一家华侨学校里教中文。学生当中呢，有不少啊，正带着这个牙齿矫形器。这一天啊，小李就试着启发学生们回答什么叫做反哺。哎，他就举了个例子：
1: 现在我们的父母亲花了很多钱替我们矫正牙齿，将来有一天父母亲老了，你们就要花钱替他们镶假牙，我们管这种情况应该叫什么呢？
0: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2: 以牙还牙。

在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许多人都围过去看。这时候来了一个报社的记者，啊，挤呀挤呀，啊，怎么挤也挤不进去。他便大声的在那喊：“啊，大家躲开躲开躲开！我是这个伤者的父亲，让我先进去。”

0: 让我先进去。这时候围观的群众果然都躲开了一条路，这个记者马上就进去，看到了尸横遍地。他一看，哦，这不是我的父亲，但是我是记者，所以拿起照相机拍了很多的照片。回到单位之后，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的赞赏啊。那突然又有一天发生了意外的交通事故，又有许多的人在围观呢。这名记者又来迟了，他看这人还是那么多，他就想到了上次他想出的这个点子，他就在那儿大喊啊，我是这个伤者的儿子，你们让一让，得先让我进去。这围观者果然又让开了一条路，大伙儿都在看着他。那位记者拿着照相机刚跑进去的时候，看到了车子底下压伤的是一只乌龟。
1: 大兵啊，这夜间开车的时候，这车真不长脸，车灯坏了。大兵有招儿，心心，哎呀，我不没灯吗？我不没灯，但是我可以装灯，不是？我不用装，我跟前面车走不就完？前面车不有灯吗？七拐八拐，七百刮八拐，突然间前面的车来个紧急刹车，我没反应过来，咔嚓一下怼上了嘛。这时候前面的司机下车了，过来都哭了，说。大哥，你这是干啥呢？我都进库了，你咋还撞我呢？
2: 啊，进库了。

0: 有一天呢，小明对老爸说：“
1: 老爸，我喜欢小云，请你答应让我们结婚吧。
0: 这老爸呢，就面带愁容地说
2: ”哎呀，孩子，我老实告诉你，孩子，他是你老爸年轻的时候一时糊涂种下的孽缘啊，他其实是你妹妹，你可不能和他结婚啊。
0: 自从小明得知以后呢，终日是闷闷不乐。那当然，这个小明的妈妈看到了之后呢，也就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终于对小明说出了真相。
1: 哦，宝贝儿，其实妈告诉你啊，这个你也不是你爸亲生的。

0: 这天啊，在新兵训练营里，教官开始向士兵示范如何徒手搏斗，最后从敌人手里夺过了枪来打死敌人。然后呢，他就向一个新兵提问：“
1: 新兵约克，刚才我已经向你们示范过了，如何在碰到敌人的时候徒手夺过他的枪打死他。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在巡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空手没有拿枪的敌人，你该怎么办呢？”
0: 约克答道。报告教官先生，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把我身上带的枪扔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样那个敌人就不可能抢了我的枪再杀我了。

0: 这吴先生嗓子疼，他就到医院去找大夫。这个大夫检查完之后，他就说：“哦，吴先生，您呢是扁条腺发炎了，最好啊把它切除就行了。”这半年之后，这吴先生这肚子又疼了。他到医院之后又去找那个大夫，大夫看来看去，他说：“哎，吴先生，没关系，没关系，您是这个盲肠发炎了，把这个盲肠切掉，它就好了。”这几个月之后，这吴先生又来找大夫了。这大夫就问他：“哎，吴先生，您这一次又是哪儿不舒服了
1: 哎，先生，那个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那这次吧，就我头疼。
0: 啊？

0: 在南极啊，冰天雪地，十分寒冷。企鹅宝宝正在妈妈的身下躲避风寒。过了一会儿，这企鹅宝宝突然间从妈妈身下跑出来了。妈妈说：“孩子，你怎么出来了？”这宝宝一脸委屈地说：“
1: 你放屁了。
0: 熏的。”
2: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3: 那我想问，那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为什么现在才跟我求婚呢？
2: 因为我胆小怕死啊，所以是。
3: 那你为什么现在敢跟我求婚了呢？
2: 因为啊，前两天我看那个报纸说，据这个数据统计啊，现在结婚的男人比单身的男人寿命要长。

0: 话说在一个特别华丽的美术馆里，这天有俩女的正在那儿看画呢。这时候突然一个女的问另一个，
1: 你瞧这幅画上画的到底是朝霞呢还是晚霞呢？
0: 哦，肯定是晚霞。
1: 哦，你是怎么看得出来它肯定是晚霞的呢？
0: 哦，亲爱的，你可能不知道，这画是我丈夫画的，他从来没有早上10点以前起过床。

0: 从前呢，有一位老公公，他很喜欢喝汤。
1: 哦，
0: 他只要一天不喝汤，就觉得全身是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呢，他天天叫他太太给他煮汤喝。
1: 真是一个好习惯啊！
0: 哎，可是有一天呢，他太太死了。那也就是说他没有汤喝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不过呢，他想让他的儿媳妇儿给煮汤。
1: 嗯，也是个好主意啊。
0: 哎，不过不论是他儿媳妇儿煮的汤多好喝，他总是把他丢在一旁说，
1: 嗯，不是这个味道，这么难喝的汤你也煮得出来啊。
0: 刚开始呢，这个儿媳妇儿还总是忍气吞声，心想只要煮出那种味道就好。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他依然还是煮不出来那个味道，而且呢也越来越不耐烦了。终于他起了杀机。
1: 哦，他是不是要杀掉他的公公啊？
0: 哎，可是呢他又不知道怎样下手。哎，他就想啊，突然他发现角落里有一罐已经生锈的杀虫剂，那他把这个杀虫剂喷到了汤里，然后鼓足勇气拿给了公公，让公公喝。这时候只见公公大叫着说，
1: 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儿。

0: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1: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0: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从前啊，有一户人家，他的门口总是被别人涂的是乱七八糟的，所以这家主人就是非常的生气。有一天啊，他就重新的粉刷这面墙，粉刷完之后啊，就在这个墙上郑重的写了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就是此处不准写。他想从此之后肯定会风平浪静，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隔了一天一起床一看，这五个大字下面又为别人加了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就是为何你先写。哎，这主人就不明白了，这非常的不甘心啊，立刻拿起笔又写了五个字，我家由我写。哎，过了一天之后，这主人下班回家，哎，这差一点就气晕倒了，这十五个字下面又多了一行，叫要写大家写。这最可气的是最后在末了还画两只小乌龟。

0: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的往他嘴里看。路过这里的一个游客，他感觉特别奇怪，他就问这管理员：“
1: 管理员先生，那条鳄鱼它到底怎么了？”
0: 管理员回答道：“
2: 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了。刚才医生从它嘴里爬进去，已经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

0: 天准许他去这个戏院去看戏。苦苦求了半天之后，这个小蚊子的母亲终于答应了。但是他最后他叮嘱了一句话，他说：
1: 哦，小孩子，可是你要小心人家鼓掌的时候，你别被人家拍死哦。
2: 为啥每次我引吭高歌的时候，你为啥总跑阳台上去？你啥意思你呀？
3: 大兵委屈的说：“媳妇儿，不瞒你说，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让其他邻居知道，不是我在削你。
4: 基本上是可以用‘鬼哭狼嚎’这几个字来形容。”

0: 一个年轻人为了在女朋友的面前展露才华，就把他自己多年的素描拿了出来让他欣赏。这时候他的女朋友赞赏他说，
1: 不错不错，和我弟弟画画的水平不相上下。
0: 哦，那你弟弟也是搞美术专业的吗？
1: 哦，不，他是三年级的小学生。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属百兽之王的总是勇敢者，可和谐共处却是造物者隐藏于人间的小秘密。乡土气息浓厚的海南虎语重现密林深处的古老传说，展示了海南三江地区先民们人虎搏斗、人虎共处的聪明的选择。这是海南军铺文化中人兽和谐的平安祈愿，也是数百年来人们平凡生活中的美好初心。海南虎舞是以扮演老虎及模仿老虎动作为主要内容的舞蹈，随明代中原移民迁琼传入，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锣鼓舞三江舞，虎舞属海口三江镇锣鼓村的最著名，其表演精彩，功夫过硬，场面宏大，深受群众和海外华侨欢迎。虎舞是海口三江地区军坡节的闭演节目，虎舞所到之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既为庄军出行壮威助阵，也为各家各户祈祷五谷丰收、人畜平安、生意兴隆、顺心顺意。虎舞集工艺美术、舞蹈、音乐、武术于一体，有艺术欣赏和娱乐群众的作用，还寄托着国泰民安的民俗信仰和愿望，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气息，是三江地区别具一格的民间艺术。海南虎舞以武术为基础，表演时舞蹈融入其中，整个表演围绕着人虎搏斗、人虎共处的主题展开，展现出人们为了平安美好的生活，运用人类的智慧和高超的武艺征服老虎，然后与老虎和睦相处的景象。一支虎舞表演队伍人数约20-30人，有2只老虎，还有土地公、土地婆，其余人扮演兵俑，手持刀、棍、双刀、钢叉等兵器。每只老虎有2人分别演虎头和虎尾，五虎的表演以虎跳转、翻、旋等技巧摆威风，土地公、土地婆以滑稽的表演动作娱乐，在紧密的锣鼓声中，兵俑表演武打、吹号助威，最后以虎摘红包结束。三江镇五虎赋予了许多丰富的内涵，除了争斗嬉戏场景，还有人类驯服它的内容，体现了以和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海南虎舞因厚重的传统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得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喜爱，是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一项娱乐活动。虎舞队的队员们大多是当地村民，有男女

每到传统节日庆典活动，鼓舞队都到乡镇村庄表演助兴。海南鼓舞承载着海南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武术、民间工艺美术等诸多信息，展现了海南穷北地区人民特有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了人们平凡生活中的美好初心，是藏于深闺的海南民间文化瑰宝。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紫阳民歌，大山深处的天籁之音。位于陕西南端的紫阳县，因道教南派创始人紫阳真人张伯端而得名。此地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其中紫阳民歌机韵深厚，传唱广泛，语言形象生动，曲调优美动听，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浓郁的地方风格。2006年，紫阳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史悠久的紫阳民歌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子阳民歌的代表作《郎在对门唱山歌》。据说这首歌产生于明朝以前，歌词全部是子阳农村的地道方言，简短的歌词里反映了年轻男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子阳特有的地方民俗。子阳民歌流传久远，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记录的《国风》中，周南和少南共25首歌谣的流传地，主要就在包括子阳在内的汉水上游。子阳民歌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伴随着人们种种生活习俗的形成发展而逐渐成熟，于明清达到鼎盛。明清两代由于战乱和灾荒，造成陕南人口大量死亡和迁徙，以致大批田地荒芜，经济衰落，大批外地流民自发流入拥有大量无主荒地的陕南山区。同时朝廷也强制人口稠密和富庶地区的大批农民迁入陕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被称作湖广填陕西的移民潮。人口的大迁徙造成了不同文化在民俗风情、民间文艺、方言土语等方面相互融合。明清两代移入子阳的客民中，以湖北、四川、湖南和安徽人居多。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在四川移民比较集中的南部高山区，具有浓郁四川民歌特色的子阳山歌号子、山歌调子随处可闻，其特点是高亢明亮、拖腔悠长、尾音下滑。而擅唱小调的民间歌手大多集中在汉江流域一线，这里所传唱的小调歌词相当一部分体现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情调，音乐具有音调平和、旋律优美、柔丽婉转的南方音乐特点。以子阳民歌为典型代表，陕南民歌的这种北地南腔、南北融汇特点的形成，应当说与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子阳民歌《摇仙桃》。子阳人生性乐观、旷达、幽默、风趣，爱说笑、喜歌唱，在劳动、交往等社会活动以及单身独处时，常以歌声伴随。可以说，唱歌是子阳人的生命元素之一。子阳有句俗话，一天不唱喉咙痒，两天不唱心发慌，就是对此地民风的生动概括。子阳民歌题材丰富，可分为山歌、小调、风俗歌曲、花鼓八唱、号子笑歌和新民歌等十几个种类。其音乐风格大多有着较强的抒情性、叙事性和舞蹈性，适于表演动作、表达情节，以反映人物复杂的情感。劳动号子是子阳民歌的基础，在子阳民歌中占有重要位置，其风格粗犷豪迈，音调节奏复杂多变，具有较强的生活气息。山歌是指劳动号子以外的各种山野歌曲，歌词大多是在劳动中即兴创作，见景生情，随编随唱，以表现爱情为主。小调则细腻流畅，旋律优美动听，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和个人情感色彩。风俗歌曲是流传较广的民间口头文艺形式，即兴创作，以反映子阳人民的生活习俗，是子阳民间举行婚丧嫁娶等各种仪式时所唱的歌曲。新民歌是新时代和新生活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目前已发现的子阳民歌曲目总数已达5000多首，编印成册的有800多首。代表性曲目有《狼在对门唱山歌》《洗衣裳》《南山竹子》《我来撑杆》等。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民间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工作。20世纪50年代，西安音乐学院、陕西省音乐家协会的艺术家沿汉江一线来到子阳采风，发现了子阳民歌这一民歌宝藏，并进行了挖掘、搜集与整理工作，先后3次对子阳民歌进行普查，整理出民歌3000多首。20世纪60年代初，子阳县的文艺工作者运用子阳民歌素材，创作编排了民歌剧《王二嫁嫂》《木匠迎亲》《春到茶山》《盘河激战》等多部子阳民歌剧。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子阳民歌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时期，编印出民歌集10册、故事传说5册，作为资料长期留存下来。近年来，子阳县政府鼓励民间演唱团体传唱子阳民歌，出版发行子阳民歌书籍光碟，当地电视台专门设立了不老的子阳民歌专栏，请音乐艺术方面的专家为子阳民歌把脉，为子阳民歌的发展定位，同时编制子阳民歌学习教材，让子阳人从小就接受子阳民歌的熏陶。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子阳县文化馆获得子阳民歌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紫阳民歌流传久远，其歌词借喻巧妙，风趣幽默，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旋律优美婉转，高腔唱法中的颤音唱法具有独特的艺术研究价值，对于丰富中华民族音乐宝库。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熙：
1: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0: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10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10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2: 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
0: 铁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
3: 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勇于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嘉荫县紧盯汛期安全重点，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应急备勤，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景区安全运营屏障。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处置流程，配齐救生设备、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定点存放，确保突发险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期险情。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长斌：
4: 准备了呢，就是大量的这个防汛这个救援物资，以备就是极端天气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完了之后对游客呢实施这个营救啊。这个另外呢，完了我们也在这个转运方面呢，我们同时把我们景区所有的观光车呢，就是作为转运工具，如果极端天气一旦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利用这些观光车及时的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
0: 为全方位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严格落实应急处置机制， 全程配合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等工作，同时延伸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护航景区安全稳定运营。嘉荫县公安局环市药侦大队民警林家博：
5: 常态化排查临水临崖、山林消防，如遇汛期立即实施应急预案，切实保护游客人身安全。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三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题，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近20名小学生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6: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0: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7: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0: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乌代公路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庆你来，满意在庆山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文旅宠客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备好西瓜、饮用水、纸巾等消暑物资，免费为过往自驾游客提供便民补给，细致解答景点游玩、食宿路线等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用贴心服务展现庆山诚意与林区温度。北京游客卜女士：
8: 今天有幸走了乌代公路，是非常美的一条那个自驾公路，今天走过来以后，蓝天白云相衬，森林氧吧一样，非常漂亮。

0: 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抵达金山公园后，趣味寻宝、经典诵读等红色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老同志与青少年纷纷登台，深情讲述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行军等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娓娓道来，令在场人员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信仰。最后，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澎湃的爱党爱国情怀激荡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戴佳琪报道。近日，凤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森林学房聚民心，学有所为，绘风林"的成果展示会，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凤林县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学有所乐、学有所为的风貌。凤林县森林学房项目以晚间、周末公益课堂为载体，为群众提供学习平台，丰富群众业余生活，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品牌化发展。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持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通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5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8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在小兴安岭南麓北纬47度的黄金农业带上，有一座美丽的村庄，铁力市工农乡北新村。在这里有一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用10年时间将一个酿酒小作坊变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用一腔乡情让北兴村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他就是铁力市九章文艺创作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和东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小英。
2: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青岛啤酒做销售，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刚入职的时候19岁嘛。当时我们领导应聘我的时候不想用我，我说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一个星期以后你还是坚持不用我，我就走。结果一个星期以后，我是我们公司工资最高的，因为销售真的是你用一步一个脚印你要走出来的，所以我从19岁入职一直到我25岁，我从销售的业务员做到主管，做到区域经理。
1: 2011年，宋小英毅然辞职，开始自主创业。他在哈尔滨先后创办了4家连锁超市，带动100多人就业，其中还包括16名残疾员工。也正是在哈尔滨创业期间，宋小英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婚后，夫妻俩将超市转让，宋小英来到丈夫黄渤的老家河北吴桥，再度续写与酒的故事。宋小英的丈夫家族6代经营非遗传承酿酒技艺。
3: 我们家以前在河北是一个传统的酿酒小作。

0: 作坊。小英加入我家以后呢，就是经过她的努力啊，辛勤的付出，把这个小作坊呢变成一个一二三产文旅融合的新型企业。
1: 凭着丰富的销售经验和不服输的劲头，宋小英和丈夫一起为这个小酒厂擘画了一张振兴蓝图。从单一传统酿酒到多元化经营，从引入传统文化概念到发展文旅融合产业，短短5年时间，酿酒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九章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河北省重点文旅项目企业。而此时，宋小英心中那个回乡创业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
2: 作为北方的孩子呀，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要去南方，要去大城市。但是真正的我们在外面生活了这么多年，现在我们又想回到家乡。我有的时候就经常在想，我能不能把我在外面学到的啊，包括我积累的资源带到我的家乡呢？回到老家来干点什么呢？
1: 2020年，带着强烈的思乡情怀，宋小英和丈夫回到了家乡铁力市，在工农乡北兴村扎下了根。他成立了万和东酒业有限公司，随后又创办了九章文艺创作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铁力市九章文创园。
2: 咱们伊春铁力地处北纬47度的这个黄金带，我们就想着我们家有这个市级传承的古法酿造工艺，我就想回来家乡，让我们的家乡发展，让老百姓能够酿出更多的甘甜。
1: 说干就干，在当地党委、政府以及妇联的大力支持下，宋小英投资1.5亿元，打造了占地2.3万平方米的九章文创园。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从场馆布置到业态布局，宋小英都亲力亲为。
2: 我是五一时候回来的，到这儿5月4号、15号，一直到10月份。我整个的就是把所有的铁力的大街小巷，最开始也不是，就是一边找一边看一边转，就看看这个村是干啥，那个村是干啥的，有没有什么产业。就是那个时候，我都要放弃了。我公公婆婆就觉得说，今年我俩都半年时间了，他说那没合适的，他觉得要不明年再说。我俩先回河北。结果呢，我就要走之前就看了这块地儿，我进去一眼就相中了。唯一的毛病就是小，就是能不能边上再扩一扩，如果可以就敲定，就这么的。完了后来，我又找了边上的，哎，
3: 正好旁边也卖，
2: 正好他们也老百姓，他也是那土房子都快倒了，然后来就谈成了。
1: 在宋小英的努力下，一座座场馆相继落地，九章文化展览馆、古酿展览馆、酒道体验馆、九里研学基地、酒乐园、酒趣园、荷花园林观赏区，一个集九章文化、古酿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手工艺展示于一体的文创园区，在北兴村的黑土地上悄然崛起。在古酿坊，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万和东烧锅酒的酿造全过程，还可以亲手封存一坛属于自己的美酒佳酿。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和东烧锅古法酿造技艺在这里得到了传承。
2: 我们也是黑龙江的第一款文创，叫最美龙江。你看黑龙江的地图类似一个雄鸡嘛，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个座叫，这是祥云，脚踏祥云，寓意着我们黑龙江大吉大利。所以我们创作了这款酒。然后呢，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咱们伊春已经是绿水青山的啊。冰天雪地，未来我们要发展的这个冬季旅游，所以我们用小仙岭的一幅雪景，这个是我们万和东原来的古酿坊，最早的一个酿酒，看这不梁顿吗？就是酿酒坊。然后后面就是咱们整个黑龙江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款酒就叫最美龙江。这幅小画也是咱们民间的一个老师给手绘的。
1: 在九章文化博物馆，近2000件历代酒器具，静静诉说着上下5000年酒文化的发展历程。浓浓的九章文化充盈着整个园区，与酒有关的器具、书画、楹联比比皆是。相关文艺演出也是十分丰富，汉服游园、创意集市、研学体验等一场场宋小英策划的文化活动，让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了北兴村。2026年，园区已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曾经寂静的小村庄变得热闹起来。

0: 我们不仅要酿好酒，更要讲好酒的故事。这是宋小英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酒只是载体，文化才是灵魂。他丰富了酒章文化体系，将酿酒工艺与诗、书、画、印等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1: 很多朋友们都问我们为什么叫酒章，我认为呢，文化是我们的根，所以呢，我回到老家，把我们家族传承的这样的非遗酒文化与我们的诗、书、画、印传统民俗文化，以及我们的农耕文化和我们的民俗文化各种文化的相融相兴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回到家里来建了我们这个酒章文创园，要把这些文化传承下去。
0: 酒章书画院里，艺术家们以酒为题挥毫泼墨，研学基地中孩子们体验传统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宋小英常说，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1: 我们这儿每年游客特别多，一年夏天得有个几万游客吧。但是最我感觉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来到我们这儿小住了几天啊，整个园子他细细的逛了逛，包括我们的博物馆啊，住了我们的民宿啊，然后体验了我们的非遗酒文化。他就觉得，他说你能在村里边做这样一件有文化的事儿，真的相当有意义。他说他没想到在咱们北方的小村子里边能有一个这样的文创园，他觉得挺震撼的。当然我觉得也非常给我信心，真的回老家深耕这五年，我对未来呢就更有希望，也更有奔头。
0: 2023年，宋小英又把村里闲置的宅基地改造成了8间诗酒田园特色民宿，并给他们起了归来堂、明月山房等一个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民宿别具匠心的设计，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心灵的归宿。2500平方米的共享菜园，让城里人可以认养土地，体验农耕乐趣，采摘新鲜的蔬菜。
2: 这里环境非常好，空气很清新，我很喜欢这里。
0: 宋小英的付出也收获了沉甸甸的荣誉。他先后被评为2022年度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2023年伊春市林都英才，2025年度伊春市38红旗手标兵，2026年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酒章文创园也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而酒章文创园的发展也直接助力北兴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作为一名返乡创业的企业家，宋小英始终心系村民，主动进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从项目施工到日常运营，他坚持用工全部聘请周边村民，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3: 小英刚回来的时候呢，许多村民有点不理解，说搁外边干的挺好的，回到农村干啥的。通达小英呢，就是文创园，一在这加上之后，村民呢就从这个怀疑变成了佩服，从这个观望呢变成了参与。
0: 截至目前，园区累计用工已超过1万余人次，村民人均年增收超过12000元。为了带动更多农民增收，企业还与周边6个村签订了订单种植协议，以高于市场价10%的价格收购高量等原料，直接带动300多户农民年均增收6000元。2023年投入运营的诗酒田园民宿项目，每年可为北兴村集体分红40万元，带动村民就业100余人，切切实实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在宋小英的带动下，先后有60余名农村党员带头改造自家闲置房屋，开办民宿，形成了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良好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4: 看着宋总把民宿干得风生水起，我也跟着学了，把自家的闲置的房子改成了民宿，现在这一年收入也挺好的，非常感谢宋总， 他给我们带了个好头。
0: 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宋小英的心里比什么都甜。他说能够回到家乡，带领家乡人民一起发家致富，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就是他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1: 作为一名回乡创业的青年呢，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小的时候在外面打拼拼搏，现在呢到中年了回家来创业，也希望我回家以后创业能够带动更多的家乡人民在家里边创业就业，也希望我们的乡村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也希望由于我们的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北方，我们的伊春，我们的铁力会越来越好。
0: 从一粒粮食到一杯美酒，从文化创意到产业共富，宋小英用行动诠释了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用深情书写了返乡创业的精彩篇章。他是乡村振兴的巾帼引擎，是扎根黑土的新农人，是千千万万返乡创业者的缩影。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宋小英和他的9张文创园正酝酿着新的篇章，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5: 哟，张大妈，
6: 哎，
5: 这么早啊？
6: 去买点鸡蛋。
5: 嗯，我也得去买米。
7: 理财课程免费听。
8: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9: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6: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2: 很多朋友都喜欢养花，但是如果赶上出差或者是长时间外出呢，这如何给花浇水就成为了心病。尤其是北方天气干燥，几天不浇水，植物呢就可能会打蔫儿。那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花卉在无人浇水的时候也可以正常的生长呢？
13: 记者在北京市植物总医院了解到，有不少朋友对于长时间外出时如何给花卉补水存在很多误区。比如有人会把花盆的排水孔堵上，之后浇大量的水。
14: 其实呢，这样对植物不好啊，因为浇大量水没有排水孔的话，很容易导致植物的根缺少氧气，无法正常呼吸，产生沤根的现象，严重的时候植物还会死亡。
13: 除此之外，对于有些朋友在花卉上面套个塑料袋来保水保湿的做法，专家也不赞同。
14: 这个盆花上加了这个透明的塑料袋以后啊，它的那个湿度会特别大，这样的话很容易导致植物体产生病害。
13: 罩上塑料袋保湿效果虽然好，但是外出时间长，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产生病害，得不偿失。那么长时间外出时，我们该如何确保植物的水分供给呢？
14: 一般情况下，对常见的花卉浇一次透水，它的3-5天的蓄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植株比较高大、花盆比较小的一些植物，长时间外出的话，就需要考虑如何给它补水和减少蒸发了。
13: 长时间外出，花卉无人浇水时，需要同时做好补水和锁水两项工作。

0: 水比较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咱们盆栽下面的那个深水盘换大一些，然后在上面铺满细沙呀，或者是栽培土也可以啊，给上面加上水，这样的话根系可以从更大的范围内吸收水分，同时呢也不影响根系的正常呼吸。
1: 注意，给沙子或者栽培土加水的时候，水量千万不能多，以沙或土有潮湿感但不出现积水为宜，否则水太多了也会沤根儿。那锁水工作该怎么进行呢？
0: 盆土的水分蒸发也是导致植株缺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减少它的蒸发。首先，下面一定要使用那个渗水盘，这样的话它下面不会失水。再者呢，使它那个表面要加覆盖物，每次浇完水以后，可以在上面撒一些那个苔藓啊、散碎的干草，这样的话它上面的那个蒸发会减缓很多。
1: 盆土上面的覆盖物只要透气，有一定遮盖作用就好，稻壳、桃粒、珍珠岩之类的都可以。除了防止盆土水分流失，还要减少植物本身的水分蒸发，避免阳光直晒，避免放在风口处，把盆花放在阴凉的地方也能减缓水分蒸发。如果您按照专家教您的方法做好了，浇一次透水，一般的花卉维持十天半个月基本没有问题。
2: 一般常见的花卉植物呢是不能够直接泡在水里的，否则呢很容易烂根。我们要想办法尽可能多的持续给花卉补充水分，同时减轻植株和盆土的水分蒸发，以确保植物有足够的湿度健康成长。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一封求职信。
1: 我们找工作啊，有时需要写求职信，一份不落俗套的求职信往往能打动老板，从而获得你心仪的工作机会。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王朝，博学多才的东方朔就是凭着一封非常特别的求职信打动了当时的皇上汉武大帝的。话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刚刚继位，便向天下发布诏书，要从各个阶层中选拔人才。诏书一出啊，上书自荐者数以千计，东方朔当然也在其中。为了打动皇帝，东方朔特意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作为敲门砖。这封信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是写得特别长。我们知道在纸还没有被应用的西汉啊，一封很长的信就意味着它一定很重，因为当时的信主要是写在简牍上的啊，竹简和木牍上的。东方朔的这封信竟然用了大约3000枚木牍，我们算一下，大约达到了39公斤，需要2个人合力才能够勉强抬得起来。这封信的第二个特点是写得非常的有趣，有趣到能让汉武帝流连忘返，在公务之余将它作为消遣。

也竟然连着读了两个月。这封信的第三个特点是，东方朔啊，在信中非常的不谦虚。比如他是这样做自我介绍的，他是这么说的：我22岁，很年轻啊，我将近2米15的大个子，差不多赶上我的山东老乡孔子的9尺6寸了吧。我的眼睛像明珠那样清澈有神，我的牙齿像扁贝那样整齐洁白。东方朔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因为他听说汉武帝不仅喜欢才子，还特别喜欢美男子，所以他在自荐信中啊，就迎合了汉武帝的喜好。接下来，东方朔又开始猛夸自己：我勇若孟奔，节若庆忌，年若鲍叔，性若韦生，若死可以为天子大臣矣。那么这是说他既有齐国武士孟奔的勇敢，吴国王子庆忌的敏捷，也有齐国大夫鲍叔牙的廉洁，鲁国人韦生的守信。诸位啊，这可都是些响当当的人物啊。这位东方朔啊，真的会向自己脸上贴金，他也确实很有才华。而就是这一番大大的自我表扬，深深的打动了汉武帝。凭借着这份不同凡响的求职信，东方朔迈出了实现人生理想的第一步，被汉武帝选为代诏公车，从此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你看看这求职信是不是很重要啊？因为他毕竟成了东方朔进入大汉公司高管岗位的敲门砖。此后，东方朔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幽默和博学，一步步地赢得了汉武帝的赏识。东方朔求职信的故事说完了，我们今天的求职者是不是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技巧呢？东方朔的这封求职信之所以能够打动汉武帝，是因为这封信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可以为天子大臣矣嘛。这封信表现出东方朔不卑不亢、神态旷达、极其自信的人生意气。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仅仅指望就靠着求职信中的自夸来博得好工作，还得要有真才实学才行。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不可救药。西周王朝到了后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不断搜刮钱财，发动战争，压迫百姓和奴隶。周厉王即位后，对百姓和奴隶的剥削和压迫更重，他贪财好利，独占山林川泽，不许百姓打猎、砍柴、捕鱼，还派人监视他们的言行，谁议论他，他就把谁杀死。人民忍无可忍，到处都有人起来反抗，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固。眼看周王朝政权摇摇欲坠，关心国家的大臣都很痛心，忠心耿耿的老臣樊伯极力劝谏周厉王改变暴虐的政治，勤修德政，挽救国家。可是周厉王却把这番话当成耳旁风，一些权臣也嘲笑樊伯，说他昏庸无能，不识时务。樊伯非常气愤，挥笔写了一首长诗，表达自己焦急的心情。这首诗很长，其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天上正在成威肆虐，不要这样盲目快乐。我这老夫一片诚意，小子们却是骄傲自得。我进谏的并非老昏之言，你们反倒拿来取笑戏谑。你们的气焰炽盛如火，真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活。这首诗的内容是劝说周厉王和那些权臣千万别把忧患当作儿戏，应趁他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尽力防止他。

0: 患越积越多，就像病重一样无法治愈了。果然不出樊伯所料，公元前842年发生暴动，平民和奴隶们拿起武器冲进王宫，周厉王仓皇逃走，西周从此衰落下去，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周厉王在位期间重用奸佞，不听贤臣周公、赵公、樊伯等人劝阻，实行残暴的专利政策，奴役百姓，不让他们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以至于行人来往只能以目光、眼神来示意。于是周朝国势更加衰落，朝政更加腐败，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于是聚众起义，冲进王宫，试图杀掉厉王，史称国。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见唐太宗纳贤。
1: 自古以来，虽然存在嫉贤独能的现象，但更多的呀，还是惺惺相惜。优秀的人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秀之处，于是大力推荐。这不仅有助于个人发展，是一些沉沦草泽的人被发现，就是那个地位比较低的人呢，被重用，有时候还会促进国家建设。李白耀父子作为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的名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美德，那就是好讲谏后进，得俸禄，与亲党共之。哎，这一个记载的前边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父子二人喜欢提拔年轻人，推荐那些有才能却沉沦下僚得不到重用的人，尽可能给年轻人呢提供成长的机会。这个唐高宗的时候，李白耀的儿子李安期啊任司列少常伯，这个官是干嘛的呢？管民事的，他可并不是个谏官啊，不需要给皇帝提太多的建议的。但是这个李安期有一回关于举荐贤才的谏言，有一回议论，在这个朝堂上啊引起了震动。原来高宗皇帝埋怨大臣们不能推荐贤才，推荐上来的人都不怎么地，大家听了也不敢对答呀。这个时候只有李安期站出来了。李安期说，陛下，我们国家这么大，其实啊不缺贤能之人，以前大家所推荐的多被指责为朋党，那些沉沦在下的人得不到展示才能的机会，推荐的人呢又被指责，所以大家为了避免麻烦，那怎么办？装聋作哑吧。这样的事儿在古代官场上啊确实是存在的，由于牵涉到不同集团的利益，总会出现互相打击压制的情况，所以得不到想要的人才，有时候确实会出现被推荐的人名不副实，有点夸张，于是推荐者跟着受牵连。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期呢？李安期慷慨陈词，给出了一个方案：若陛下忘其千愁，旷然受之，唯才是用。赛禅毁禄，岂谁敢不竭忠以闻乎？陛下呀，首先您要改变自己的态度，不要上来就打棒子、扣帽子。他推荐上来的只要是人才就行了嘛，你管他和推荐者是什么关系呢？你只有这样，那些没事老盯着干事的人、找事的人也就闭嘴了，大家也就敢放心大胆的推荐人才了。唐高宗觉得李安琪说的这个话呀句句在理，不仅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升任他为检校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琪说的有道理，了解基本是因为熟悉，甚至是亲属，否则很少会对一个陌生人了如指掌。所以要求举贤不避仇的同时啊，也应该允许甚至提倡举贤不避亲。应该说李安琪也是把正确的话说给了正确的人听，所以才能够获得高宗皇帝的赏识。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堂，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是。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4: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海关总署、APEC 各经济体应加大力度消除贸易壁垒。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中企承建塞内加尔高速公路项目提前通车。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3号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新华社消息，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8月23号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团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公平参赛，文明参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此外，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已发布，两套服装从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提取核心设计元素，彰显匠心传承，展现文化自信。新华社消息，作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期3天的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22号在辽宁大连召开。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表示， APEC 各经济体应加大力度消除贸易壁垒，采取更多切实措施破解跨境贸易瓶颈，使亚太供应链更安全、更稳定、更高效。安全与便利是海关治理的永恒主题，张宝峰说，在全球供应链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调整规则和标准，加强供应链韧性，从未像现在这样紧迫。希望各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规则标准对接，加强风险防控监管协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通关效率，为企业提供更安全、更透明、更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当前，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1/3，经济占比超过60%，贸易占比接近全球1/半，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作为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今年前7个月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高于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区域合作潜力巨大。观摩智能设备，交流经验思路，凝聚发展共识，中国海关现场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

0: 举办了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为进一步深化 APEC 海关合作，张宝峰还提出了三点主张：一是弘扬真正的多边主义，共筑开放包容的亚太合作新格局；二是勇立数字时代潮头，以科技创新重塑海关治理新范式；三是统筹安全与便利，以强韧稳健的供应链体系支撑亚太持久繁荣。当天会议还宣布审议通过了中方倡议合作文件 APEC 海关推动技术与创新，共促贸易安全与便利。新华社消息，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崔丽娟介绍，行动计划提出，未来五年，双方将依托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等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网络，聚焦荒漠化和退化土地治理、沙尘暴监测预报预警、草原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修复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完善中阿荒漠化治理网络，健全政策、技术和成果共享机制，拓展一带一路荒漠化防治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建设技术、数据和成果共享平台，开展跨学科联合研究，研发推广土地退化遥感监测、智能研判等技术产品，推动建设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履约示范基地，深化国际交流和能力建设，通过青年专家交流、联合研究、实地示范和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持续提升中阿荒漠化防治合作能力。本次会议由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共同主办，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阿中心承办，来自中国、阿盟及其成员国以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围绕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深入交流，审议中阿中心工作进展。会议同步发布中国荒漠化防治技术手。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出席仪式并致辞说，这一高速公路项目是塞中两国良好关系的体现，对便利塞中部地区民众出行、加强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互联互通尤为重要。该项目原定于9月底交付，如今提前通车。姆布尔考拉克高速公路连接塞内加尔西部沿海城市姆布尔与中部城市考拉克，全长 99.2 公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雷霄之旅，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开一张婚姻内地图，开始寻找玄幻的符号。一直在奇妙盛宴，每天都在盛宴，用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的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嘛，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就在这，我们所有这边的这资本就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还没有说完呢，
1: 我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5: 预备，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6: 都活着呢
1: 啊，
6: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
1: 怎么又是我？老太太，
6: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6: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6: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6: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6: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6: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6: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6: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
2: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4: 啊，
2: 上。
4: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6: 好好说话。
4: 你想咋的？
6: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4: 不是，我那是练。

0: 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0: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
0: 我
1: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0: 不，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1: 嗯，
0: 我叫六月雪。
1: 哎呀，冤死你！
0: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0: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1: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
0: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1: 啊，
0: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1: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0: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
0: 啊，
1: 什么意思？
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0: 大哥
3: 啊。
0: 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4: 别别别别，
3: 去，
4: 看我的。脾气太大了。
3: 哎呀，哈哈哈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实实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4: 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4: 可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4: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0: 哎呀，
4: 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5: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4: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4: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
4: 别！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4: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4: 让我去死吧，铁锤。

0: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0: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0: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0: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2: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
1: 到，
2: 给导师惨一个，来。
0: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0: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0: 我是人，哎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2: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1: 哎，
2: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0: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0: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0: 我这是没，
2: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0: 来，
2: 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2: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2: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2: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2: 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2: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3: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3: 铁锤，哎呀，
2: 我算了，
3: 我带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3: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3: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2: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0: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2: 喜欢干家务的，
0: 身材好的，
2: 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3: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1: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0: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3: 一套哪够啊？两套、
0: 三套、
3: 四套、
0: 五套。
1: 五套，体育频道。
2: 好兄弟。
3: 好了，
2: 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4: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4: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3: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4: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2: 对不起，
4: 对不起，
3: 对不起。
4: 走。
0: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4: 房东。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
0: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0: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0: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0: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0: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0: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0: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3: 老太太，
4: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哎，
5: 奶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0: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晓宇、高盛哲报道。8月24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报告会举办，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主持会议。报告会上，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省宣讲团成员王秋教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背景、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重要原则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业解读。报告理论阐释透彻，实践导向鲜明，既是一堂精准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也是一场凝心铸魂的思想政治课，对我市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该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凝聚各族群众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林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熙：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1: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始于在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10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10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3: 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
1: 铁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
4: 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勇于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嘉荫县紧盯汛期安全重点，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应急备勤，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景区安全运营屏障。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处置流程，配齐救生设备、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定点存放，确保突发险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

发现情快速调用，即刻处置。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景区排水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积水、溜塌等汛。

0: 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三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题，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近20名小学生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静心品读纸质书籍。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身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1: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0: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2: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0: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乌代公路设立便民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庆你来，满意在庆山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文旅宠客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备好西瓜、饮用水、纸巾等消暑物资，免费为过往自驾游客提供便民补给，细致解答景点游玩、食宿路线等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文明旅游，用贴心服务展现庆山诚意与林区温度。北京游客卜女士：
3: 今天有幸走了乌代北的一条那个自驾公路，今天走。

者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森林学房聚民心，学有所为惠枫林的成果展示会，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枫林县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先后展示了森林学房课堂运营、课程开设、群众参与等工作亮点，学员们还带来了书画、手工作品与文艺表演，讲述课堂暖心故事，尽显学有所获、

0: 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务平台龙影通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在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享受2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联动福利，持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透龙山风景区门票，在以上5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8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光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光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6: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7: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一直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没有人能够精确地统计出中国历史上的宦官总数，粗粗的算来至少啊应该不低于百万人才对。也有论者估计认为应该在300-400万，极端者甚至认为可能达到千万人之众。由于宦官是最接近皇帝的人，也是最接近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宦官严加防范，禁止宦官干预朝政。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宦官都能够掀起一阵一阵的政治风雨。在北宋却有一个太监掌握了兵权近20年，获得了最高的爵位，甚至被封为王啊，这在中国历史上那可是绝无仅有的。他就是当时人称温相的童贯。说到童贯，字道夫，祖籍是河南开封，少年的时候入宫做了宦官，投在了宋神宗宠信的宦官李宪门下。因为他乖巧媚上，善察人意，所以很得李宪的信任。宋神宗死了以后，宋哲宗继位，李宪遭贬，童贯呢也因此受牵连，遭到了打击，在宫中一直是沉默无闻。元符3年，就是公元1100年正月，宋哲宗驾崩。哲宗无子，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向太后希望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

变法派后期领袖宰相张敦则认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反对端王继位。由于张敦势单力孤，没有对向太后形成压力，于是向太后宣旨找端王赵佶入宫继位，这就是宋徽宗。童贯虽身为宦官，但是却没有一点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躯高大，声若洪钟，力大如牛，而且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有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极容易得到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装出一副生性豪爽的气度，不惜财物去接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呢不去计较小事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于是童贯在宫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在同赵佶相处的日子里，童贯始终是一个俯首听命的宦官，靠着长期养成的奴颜婢膝、唯命是从的性格，以及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才干，他终于成为了宋一代宦官势力最盛时期的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徽宗赵佶继位之后，觉得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了，所以就派遣童贯去搜罗天下的名画，以供他观赏描摹。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这童贯就来到了杭州。童贯拜这趟差事，那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他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够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在苏州一带把先朝名画和十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徽宗皇帝面前。宋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竭力也是十分感激。不久童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这蔡京啊，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宋神宗的时候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呢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时任开封府知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的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赵圣年间哲宗又恢复了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的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没有定规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宋徽宗刚刚继位的时候就被向太后赶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有一天蔡京正闷闷不乐地斜躺在太师椅上，忽然呢，一个贴心的侍卫兴冲冲地走了进来：“老爷，好事来了。”“什么好事啊？”蔡京一下子站起来了：“童贯到了杭州。”童贯是宋徽宗非常宠爱的一个宦官，蔡京原来就想和他拉了关系，正苦于无法接近呢，不想这侍从如此的善解人意，把这个消息搞到了，这真是天赐良机啊。紧接着这个侍从又告诉蔡京说，童贯这次来杭州是替皇上搜求字画真玩的，这更是令蔡京喜出望外的事。他真想马上见到这位皇帝面前的大红人了，但是一想白天童贯那儿客人一定很多，自己是个获罪之人，与宦官交接也招惹嫌疑，更不好深谈一些什么，于是吩咐这侍从晚饭以后准备5000两银子随我去童贯那儿。蔡京为什么听说童贯来杭州搜求字画便如此的高兴呢？原来蔡京的书法绘画那是一流的，当年他在翰林院供职，手下有两个塾员对他极为殷勤，大热天一人一把白蒲扇轮流的给他扇风纳凉。蔡京一喜之下，在他们俩的扇子上各题杜甫诗一首：“

几天之后，这两个人呢忽然穿戴一新。原来呀，这两把提有蔡京字迹的扇子，不知怎么的就被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给看见了，竟用几万贯钱的高价把这扇子给买走了。可见当时的宋徽宗对蔡京的书法是极为欣赏。这次童贯来东南搜求字画，只要打通他的关节，由他把自己的字画转交给皇帝，最好顺便在皇上面前为他美言几句，自己今后不仅能够摆脱目前沦落失意的光景，还有可能会飞黄腾达呀。一切都如蔡京想的那样顺利。天刚黑，蔡京便坐了一乘小轿来到了童贯的住处，递上了名帖，由童贯首席人引荐到了正厅。正因为蔡京是获罪被贬之人，童贯在厅内迎接，拱手落座之后，蔡京又说了一番旅途劳乏之话。接着两个人便谈起了东南的名草，西湖的山水来了。童贯自然知道蔡京的醉翁之意，他也很清楚本朝素有后代文官的家法，朝臣中几起几落的事是常见的，因此他对蔡京啊并不敢有所慢待。更要紧的是，像蔡京这种急于重返政治舞台的人，身上更有油水可挤。果然，蔡京起身告辞之前，要他那位侍从捧上了红布包裹5000两银，并用一种很不经意的口气说：“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望佟大人笑纳。”这个时候，官场中送礼之风极盛啊，时人称为通关节。因此童贯推辞一番之后，也就心安理得的收下了。但是他知道往下还会有戏。果然又隔了一天，蔡京邀童贯泛舟西湖，面对着一片湖光山色，蔡京大谈他的报国爱军之心，并且自认为和童贯是相见恨晚的同道。童贯也觉得自己在外朝的官僚当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党羽，蔡京倒是个可信的人。于是蔡京如愿以偿，童贯不仅答应把他的字画献给当今皇帝，同时呢还为他谋划如何牵动更多的人以影响皇上的视听。至此蔡京的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了。童贯从杭州满载而归，把搜来的字画真完呈送到御前，并有意把蔡京的字画放到最后呈上。皇帝果然目悟斯人呐，说蔡京的翰墨朕在端王邸中时就十分喜爱，只是人家都说他品行不正，专务钻营。你这次到杭州是否听到一些对他的议论呢？童贯赶忙回答说：臣所听到的与朝中说法大不相同，人们都说蔡京一身为国可大用，这次贬官是受了旧党的一些小人算计。皇上听了这个话，嘴上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却为之一动啊。正在这时候，宰相曾布为了挤去另一个政见不合的宰相韩忠彦，也向皇帝力荐蔡京，说这个人天下大才，可用以为相。而后宫中的一些个嫔妃以及一些个专门负责建议的言臣，因为从蔡京那里得了不少好处，也一致称赞蔡京。不久宋徽宗召见蔡京，说神宗皇帝创法立先，先帝哲宗亲政后继续实行，由于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对，出现了多次反复，朕如今欲继承父兄之志，你有何见教啊？蔡京赶紧顿首说：臣下愿为陛下的事也去死。这话很合徽宗皇帝之意，
不久，蔡京就被重新启用了。宋徽宗不仅喜欢字画，还喜欢一些个奇花异石。在宋徽宗登基之后的第二年，童贯就以供奉官的身份秉承宋徽宗的旨意，在苏州、杭州设置了造作局，征集数千名能工巧匠，从事象牙、犀牛角、金银玉器的雕刻和朱藤的编织、书画的装裱、绣罗织造等项工作，为宋徽宗提供享受物品。这些个工艺品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形态奇巧，造价十分昂贵，全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苏杭一带的百姓深受其害啊。政和四年，就是公元1114年，在童贯的建议下，宋徽宗决定利用延福宫的旧名重新建筑宫殿。他命令童贯负责这项工程。童贯先是将这个地方的佛教寺院、内酒坊等建筑全部拆迁，然后呢，将这里规划为五个区域，令五个大太监各自监督工区，负责建筑一部分。这几个人大兴土木，各相攀比，凿池为海，书泉为湖，殿阁亭台相望，家花名目相连，还建有鹤庄、孔翠朱栅等等来圈养珍禽异兽。这个新的延福宫建成之后，那是幽胜宛若天成，不累沉静啊。建造延福宫的材料大多都是通过花石纲从南方耗资费力运过来的。政和七年，就是公元1117年，童贯为魅营召集，请来了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开始胡说八道，说如果将京城东北地方填高，宋徽宗呢就可以多生儿子。于是徽宗皇上就命令童贯监工，请道士按照八卦方位当中的艮位进行测量，然后呢修建了假山艮岳。玄和四年，就是公元1122年，艮岳建成。它位于宋朝东京城的东北部。艮岳东北部有寿山，采取了一山三峰的形状，中部的主峰高90步，约呢有150米，次峰万松岭在主峰之下。寿山东南方呢为横亘一里的芙蓉城。此外艮岳西部还有两处园中园，模仿的都是农家景色。在这山水之间还点缀着从全国采集的名贵花木果树，形成了以观赏植物为主的景点。但是从各地搜集来的珍禽异兽还未能来得及驯化，童贯他们为了显示自己讨好宋徽宗，就从这个集市上找了一个驯鸟的老头，专门叫他来驯这些鸟兽。宋徽宗来到这儿游玩，几万只鸟一起飞起来，童贯眯着眼睛妩媚地对宋徽宗说，这是瑞禽迎驾呀。当然了，又博得了宋徽宗的一片欢心。童贯和蔡京与所有的奸臣一样，拉帮结派，排除异己。蔡京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再次贿赂童贯。于是童贯对宋徽宗说，推行新法是件大事，朝臣中有没有人能够帮助办好这件事的？如果陛下要继承神宗的遗志，非用蔡京不可。童贯还画了一幅图献给宋徽宗，这个图表上列了大批的朝臣名字，把保守派写在了右边，把变法派写在了左边。右边的名字呢都是当朝的大臣，但是左边的名单只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蔡京。宋徽宗看了之后满心的欢喜，马上决定让蔡京当宰相。蔡京一上台就打起了变法的旗帜，把一些个正直的官员，不论是保守的还是

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是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了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称作是元佑奸党。元佑呢，是宋哲宗前妻的年号，已经死了的消去官爵，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这样一来，一些个正直的官员就被排挤出朝了，而蔡京的同伙呢却步步高升。至于王安石制定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就完全变样了。你像免役法，本来是可以减轻百姓劳役负担的，但是蔡京一伙却不断的增加故意的税收，变成了敲诈勒索人民的手段。宋徽宗和童贯又迷信道士，大造道观。有个道士叫林灵素，在宋徽宗面前胡吹说，天上有九霄，最高一层叫神霄，神霄宫有个玉清王，是上帝长子。宋徽宗啊，就是上帝长子下凡。这神霄宫呢，还有仙官800，童贯就是仙官在世。这一番胡言乱语，居然把宋徽宗哄得心花怒放，天天请大批道士在宫里讲道。这道士们还给宋徽宗献了个称号，叫教主道君皇帝。这样一来，皇帝就成了道士头子了。除此之外，童贯还网络党羽，招降纳叛，公开卖官。当时有句歌谣啊，说3000所执密阁，500贯推通判，就是说拿3000所钱就能够买到一个执密阁的官，除500贯呢，就可以买到一个州县的监察官。他利用这些个手段，笼络了一大批鹰犬和爪牙，分布朝野。这些人横征暴敛，侵吞国家财产。童贯的家豪华至极，四方贡品那也是充斥他的门下，势力小人追逐他的府地，侯王权柄，内外百官不少都出于他的荐举。他可以举手赏罚，任意杀戮。他虽然罪恶满盈，十恶不赦，但是有宋徽宗的袒护，依然是高枕无忧。由于童贯等人的卖官，北宋政府的官员数目因此也大增啊。在徽宗继位7-8年以后，已经比以前多到了10倍以上。北宋政府支出的官俸和兵饷，在神宗元丰年间，就是公元1078年到1085年，每月呢是36万贯。到了宋徽宗宣和2年，就是公元1120年，每月已经是120万贯了。政府的开支日益增多，人民的负担也随之日益加重。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叔本华的《当你感到时光短暂时，你已经老了》，一起来听。如果说人生前半部分的根本特点在于不知满足地追求幸福，那么其后半生则充满着不幸的惶恐。所有幸福皆为虚无缥缈之物，而所有苦难则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因而我们毕竟都变得谨小慎微，所渴望的仅仅是少一点痛苦和那种不再被人打扰的境遇，而不是快乐。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想象那些杰出人物和伟大事件会在我们的人生中伴随密集的鼓点和嘹亮的号角登场亮相，而在老年，当我们回首平生，发现他们都关门闭户，静静地睡着，没有人注意他们。人过四十，多数人难免产生愤世嫉俗的毛病，这是很自然的。人们都乐于从自己的性格出发去衡量他人，看到的情形是别人在思维或激情方面远远落后于己，所以他有意不同他人有任何来往，于是不是喜爱孤独，就是仇恨孤独，或者顾影自怜。我们青春时代的活力和欢笑，部分是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刚登上人生的巅峰，并不知道那边山脚下等待着的死神。然而我们跨过山巅后，看到的只是道听途说的死神的真实面目。与此同时，我们跃跃欲试的神情顿时消退，这使得我们的精神突然消沉。此时

悲凉幽凄的严肃认真感，遂压倒了青春时节丰富多彩的愉悦。我们在青春时节，视生命为无尽的长河，毫不珍惜地消磨时光。可是当我们变得苍老时，越发感到时间弥足珍贵，犹如一个死囚一步步迈向断头台的感受一般。从青年人的角度看，生活是一个无穷无尽的遥远未来；从老年人的角度看，生活却宛如一个非常短暂的往昔。一个人必须等到年岁已大，才可能悟透人生。青春时节，时间迈着非常缓慢的步履，因此我们生命的第一个四分之一阶段，不仅是最幸福的，而且也是最漫长的。所以他留下了那样多的美好记忆。假如我们要人追忆往事，那么任何人在此期间可叙说的东西，比下两个阶段都要多得多。这一段生活就像时令之春季，日子本身在根本上就变得令人难熬的漫长。当生活临近结束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到底会发生什么。不过为什么在老年我们会发现所经历之生活是如此的短促呢？因为此时我们对这段生活的记忆是非常之少，因而显得时光之短罢了。于是我们忘掉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尤其是我们所经历的不幸，剩下来的东西当然就为数不多了。此时我们活得越长，则会更少考虑那些曾在我们看来是举足轻重、富有价值的事件。时光往往不留痕迹地逝去，就像航船离岸越远，岸上之物便越发变化，越难区分和辨认一样，我们往昔的东西也渐渐淡漠了。在青春年少时，我们具有完整的意识，而在老年时，我们实际上只具有一半意识。我们越变老，我们就越是减少意识的程度而活着，事物在我们眼前穿过，却不会产生任何印象，就像一件艺术作品被看过千百次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我们做不得不做之事，过后又不知道所做的究竟是些什么。此时由于生活本身越来越变得无意识，当社会冲向意识完全消逝的那个终点，这个过程会越发加快。由于长时间养成的接受同一对象的习惯，智慧就会变得如此精疲力尽，任何事件所产生的效果会越来越小。由此看来，孩子们的一小时比老人的一整日都漫长。因此，老人的时光像一个下滑的圆球一样，是做加速运动的。我们越年轻，就越容易感到无聊。儿童总是需要不停地玩耍，无论是游戏和干活都行。如果不让他们这样，他们就会陷入可怕的无聊。年轻人也复如是。随年龄增长，无聊日趋减少，我们一生最好时光即是在老态龙钟之日到来之时。因为老人虽然情感的折磨平息了，但人生之重负却远较青年为甚。青年人常于直观式的感受，老年人擅长思索追忆，因此青春是诗歌丰收的季节，而老年则更适宜收获哲学。同样在实际领域，我们青年人是由直观感受到的和体察到的东西所决定，而在老年是由思维中的东西所决定。人生的前40年适于著书立说，而后30年则以写些评论。奇怪的是，
只有到生命的尾声，我

们才真正听到和领悟到我们自身和目标，尤其是同世界的关系。老年长于避免不幸，青年乐于容忍不幸。青年是一个不安的年岁，而老年则是一个休整的时节。人越老，人世之事则看得越清。倘我们为老年，我们无疑面临着死神；倘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占有着生活。问题在于，二者之中何者更可怕？而且，生活从整体上看，并不是那种过去比未来美好的东西。旧约传道书说，死亡之日比出生之日更美好。想长命百岁，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浅薄的念头。有一句西班牙谚语说得好，任何人活得越长，经历的邪恶便越多。

月是故乡明。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印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大尾坑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儿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性，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近十一年。

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上，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

0: 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圣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嘛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蒙一碧树景，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圣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仍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啊？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1989年11月3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次，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程，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听说孙悟空受了天禄，两个拍马屁的来了，谁呀？两位独角鬼王，那早在天底下等了好几十年了，就盼着孙悟空回来呀。今天一听说孙悟空回来，第一时间前来献宝啊，这就叫做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呢。献的什么宝贝？一件赭黄袍啊。什么叫赭黄袍啊？皇帝才能穿的袍，那在当时等级森严的，这种赭黄明黄那不是一般人穿的，谁敢穿得砍头之罪啊。但是大王啊，您可配穿这赭黄袍啊。您知道这赭黄袍谁织的吗？哦，谁人织就的？是那天上七仙女啊，那织女为玉皇大帝织赭黄袍的，人家亲手织就的。孙悟空一听，你们在撒谎吧，俺老孙听说那织女是专门为玉皇大帝织赭黄袍的，是从来不接外单呐，他怎么可能为他人也织这赭黄袍呢？
8: 哎呦，大王，这您就有所不知了。现在呀，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办得成啊。这织女多累呀，啊，那玉皇大帝穿赭黄袍能穿几件呢？这赭黄袍是宝贝呀，那织女得取天上的彩霞、凤凰的羽毛，那幼龙的龙须得集多少根儿，拧成线儿，然后织就这一件赭黄袍啊。那就这一件，那可以说是水火不侵，刀枪不入啊，穿上个几万万年，一点不带掉颜色的宝贝们。所以你想想，这玉皇大帝他能够天天换赭黄袍吗？这一件赭黄袍他穿好几万万年呢。那织女怎么办呢？就靠那点死工资，天宫当中物价这么贵，他不好生存呢，所以呢，也得偷偷的接外单，只要给足了钱，什么都干。就这件赭黄袍啊，我们好几千年前都跟他定做了，花费了我们哥俩这几万年的积蓄，好容易织就而成。嘿，

我们哥俩呀，无福享用，也不敢披身上。我们平常没事啊，就偷偷的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看一看，就心满意足了。今天得知大王回来，我俩认为呀，这天上人间呐，唯有大王可与这玉皇大帝比肩，可以做第二个穿赭黄袍的人。其他人都不配，所以啊，闻听大王荣归，特来向大王进献宝袍，请大王笑纳。哦，待老孙看看这赭黄袍，好好，赶紧打开。这兄弟俩呀，赶紧的打开一个匣子，把赭黄袍从里面这么一取出来，歘，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哎呦，上面的龙啊，就如同在上面走似的，在上面游似的，这太漂亮，太鲜艳了。两个鬼王殷勤的过来，给孙悟空披在身上。呵，这美猴王啊，顿时是身份倍增啊！花果山水帘洞的猴子猴孙是齐声称赞呢。孙悟空是个爱美之猴。不然的话，也不会自己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做美猴王啊！内心特别爱美，穿起这件赭黄袍，左看看，右瞅瞅，真是漂亮漂亮啊！是啊，大王你看看，就如同跟大王你定做的一般，穿的怎么那么合身呢？孙悟空大喜呀！那你们两位想要俺老孙怎么奖赏你们呢？我们呢，没有别的这个想法，只不过呢，想让大王啊收纳小的。我们呢也看出来了，虽然称为鬼王，那当年风光啊，手底下好几万鬼呢。后来呢，我们哥俩，好像不是当着领导的材料，结果我们手底下这鬼呀，今天走俩，明天走仨，走不几万年全走光了。我们俩呢？就成了光杆司令了，我们一看呢，这杆子也戳不起来了，干脆呀，还是给人打工吧。有的时候啊，没有这个领导材料，就别想着自己创业了。我们一琢磨，给谁打工呢？别人都瞧不起啊，我们就看出来了，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就是您，那您是明主啊，所以今天特来献宝，还望大王。不弃敝剑，收纳小人，我们甘心情愿在大王驾下称臣，效犬马之劳，望大王收纳。哦，原来你们俩是要投奔我来的，正是正是，好说好说。孙悟空大喜呀，本来孙悟空是一肚子气呀，好你个玉皇老儿，居然这么看不起俺老孙。让老孙当一个管马的弼马温，哼哼，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做一个玉皇大帝吗？俺老孙一点不比你差。现在再一看，有了赭黄袍，哎呦，那孙悟空更觉得自己那就是玉皇大帝了。那既然是玉皇大帝，俺老孙要重新的大封文武。孙悟空啊。也算是到了凌霄宝殿走一趟了，跟着凌霄宝殿学习了很多的天上的管理经验，马上重新的大封文武啊，把这两个鬼王就封为前部总督先锋，不是俩鬼王吗？啊，一个正先锋，一个副先锋。哎呦，把俩鬼王给乐的，你看看这马屁拍对了不是？过来就封我们一个正副总督先锋啊！哎呀，多谢大王啊！大王，敢问大王在天这么长时间，所受何职啊？嗨，别提这个事了。玉帝老儿清闲度财，才封俺老孙做一个什么弼马温。哦，这弼马温是什么官职啊？嗨，俺老孙后来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个未入流的马夫。啊？两个独角鬼王一听，当时撇嘴了。完喽，我们原以为呀，这孙悟空在天上指不定封个多高的官职呢，

的下界都传遍了，说孙悟空啊得到玉皇大帝青睐，快跟玉皇大帝拜了把子了，要么我们能向孙悟空进献赭黄袍啊。我们以为呀那是未来的二号玉皇大帝呀，哎呦没想到那都是谣言呐。哎呦谣言不可信呐，造谣之人太可恨了，这谁造的谣啊。闹了半天孙悟空在天上只被封一个小小的未入流的弼马温呐。哎呦我们两个呀算是明珠暗投了，刚才呀还拿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呢，你现在怎么办呢？说马上说这个，那我们走吧。那哪敢呀，不敢惹孙悟空啊。哎也罢，既然来投奔了咱就投奔到底，这马屁呀还得接着拍呀，不然的话谁收留我们呢？既然已经选择好了战队，那我们就是选择错误了也得咬着牙关站下去。我们不站孙悟空这边，那天上也不会正眼瞧我们俩鬼王啊，谁能够瞧得起我们呢？干脆呀那就跟孙悟空一块反了吧。这俩鬼王啊还真有主意，马上就说了，哎呀大王啊，您既然有如此的神通，为什么给那玉皇大帝养马呀？我觉得呀您这能耐，您这个威望，那一点也不比那老天爷赐，所以我们哥俩觉得您干脆呀做一个大圣得了。哦，做什么大圣？什么大圣啊？你要给这老天爷呀肩膀头齐，干脆呀您就做他一个齐天大圣，您看怎么样？齐天大圣，好好名字，俺老孙从此就做一个齐天大圣，跟他老天爷平起平坐。哎对喽，要做就做齐天大圣，要捅窟窿就把天捅个窟窿，要并驾齐驱就跟着玉皇大帝并驾齐驱，这才叫大笔写大字儿，大人办大事儿呢。好好好，九一你们孩儿们赶紧扯旗，给老孙绣上齐天大圣四个大字，跳于花果山水帘洞的最顶峰。孙悟空刚说到这里呀，两个鬼王说了，不用不用不用扯旗，怎么我们做赭黄袍啊还余下一块黄布呢，正好拿这个布啊就做齐天大圣的旗了，这旗多好啊，水火不侵，刀枪不入，撕也撕不烂，是吹也吹不破呀。好好，就用你那个赭黄布做一面齐天大圣的旗帜，跟老孙挑起来。哎呦，这下子孙悟空这个反呢，那可真的造到天上去了，自立齐天大圣。谁敢叫齐天大圣啊？谁敢说我跟老天爷可以平齐呀？那是多大的胆子，多大的罪过呀！孙悟空不管那一个，大旗挑起来之后，孙悟空吩咐这些猴子猴孙们，从今往后你们不许再称俺大王，都得称俺齐天大圣，另外传谕各洞的妖王让他们一体知晓。是，这猴子也赶紧的传令去了，天下各洞妖王传遍了，都知道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自称齐天大圣了。哎呦，这妖王啊纷纷的准备礼物是前来祝贺呀。这一下子这花果山水帘洞可热闹了，不光是猴子了，各种各样的妖怪呀都在这里是群魔乱舞啊，都是狼虫虎豹鸭鸭叉叉轮枪舞剑在那里跳斗咆哮，那真成为了花果山水帘洞前的妖魔鬼怪大轰趴，开 party 了。正在这狂欢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就见上空当中是乌云滚滚，是电闪雷鸣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让出一大片空地来，大家呢

0: 都盯着上空啊！难道说到了世界末日了？看那个天，那个颜色，那不对头啊！乌云当中电闪雷鸣，呜呜呜呜呜呜呜，有打那电当中这下来一团黑云呢。就见黑云之上站着一员天神。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些妖魔鬼怪呀，没见过这么高的神仙呢。那四大天王高不高？就这位呀，比四大天王还得高八个，就等于八个天王摞在一起那么高。就那脑袋呀，好家伙，比那泰山小不多少啊，伸出一个手指头，那就如同珠穆朗玛峰似的，电脸朱眉，目若日月呀，那么亮，不是跟太阳月亮那么大，一手一个是开山巨斧，嘴那么一张，露出满嘴的獠牙，就那一颗牙都得有八个足球场那么大。他这一笑啊，哎呦，可怜这妖魔鬼怪了，好多的耳膜都震破了。哎呀呵，怎么那么大声音呢？你想想，脑袋那么大个，那嗓门能小得了吗？
1: 下界的孽畜听着，赶快去报给弼马温得知，我乃上天大将，奉玉帝旨意到此收服妖猴，让他早早出来受降，否则的话，我就把花果山踏为齑粉。
0: 哎呦，可把这妖怪们吓坏了，一路连滚带爬是抱进水帘洞啊。哎呀，大圣不好啦，火势来啦，火势来啦。孙悟空呢，现在正坐在自己宝座上饮酒呢，一听祸事来了。什么祸事？
2: 哎呦，大圣啊，门外来了一员天将啊，
0: 那脑袋好家伙跟泰山差不多大，那眼睛跟日月差不多大，口称大圣您的官衔儿，没敢说弼马温，口称您的官衔儿，还说呀，他是奉玉皇大帝圣旨，特来此收服于你，让你赶紧的出去受降，否则话就把咱们花果山踏为粉脊。孙悟空一听，好大的口气，孩儿们给俺老孙披挂起来。有小猴子赶紧过来服侍，给孙悟空戴上紫金冠，挂上黄金甲，登上步云履，是手持金箍棒啊，好不威风。孙悟空把手一挥，孩儿们虽然老孙出门御敌，带着众猴子众妖精，呜呜呜呜呜呜呜，是杀出水帘洞外啊。到水帘洞外平坦之处，唰，是摆开阵势，哪个毛贼在此聒噪。居灵神呢，站在云端往下这么一看，哎呀，居灵神没见过弼马温呐，没见过孙猴子呀，这第一次相见呢。一看，哎呀，这个猴妖好漂亮啊！就见孙悟空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结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眉扎又硬，挺挺身材变化多，声音响亮如钟磬，尖嘴枝牙弼马温，心高要做齐天圣。哎呀，居灵神一看，怪不得现在天下大乱呢，一个造反的猴子都这么漂亮啊。啊，他来来来来来来来。他突然间呢，把掌中一对巨斧这么一撞，哗，震得花果山外那汪洋大海浪起三千丈啊。哗，这是给孙悟空看看的，我厉害不厉害。没想到孙悟空啊，手拿着棒子，挺着腰杆，连眼皮都没眨呀。为什么呢？

0: 光棍儿。什么叫光棍儿啊？孙悟空拿的就是棍儿，拿的就是光棍儿。感情光棍儿光棍儿有打孙悟空这来的。巨定神一看，我这跟随李天王降魔除妖打的仗也不在少数了，只要我一出阵，就我这个块头，我这个身量，我这个嗓音，就得把那妖魔鬼怪吓得屁滚尿流，趴地上磕头啊。哎，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猴儿他居然不怕。阿呆，你这破猴，你可认得猫家吗？孙悟空用手一指，你别咋呼，你是哪路猫神？俺老孙不曾认得你，快快报上名来，俺老孙棒下不死无名之神。哎呀，感情孙悟空的金箍棒敬奏神仙的。巨灵神呐，是嘿嘿冷笑啊，我把你个欺心的猢狲，你是不认得我，我乃高尚神霄托塔李天王部下先锋巨灵天将，你可听说过？
1: 哦，怎么，你就是那天上的巨灵神？
0: 不错，猴儿，你可听说过？
1: 没有，没有，你咋呼什么呀？可把这巨灵神气坏了。
0: 我告诉你，今天我是奉了玉皇大帝圣旨到此来收降于你，你赶紧的卸下装束，放下兵刃，归顺天恩。若是迟了一点，我让你这花果山化为齑粉。
1: 孙悟空一听，心中大怒啊，而这个毛神休得夸大口，少要弄长舌，俺老孙本带一棒把你打死，又恐无人前去报信，且留你的性命，快快回去，见到那玉皇老儿，告诉他，就说他不懂得任用人才，俺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什么要俺老孙替他养马？你看，说着话呀，孙悟空伸出大拇哥往背后这么一指，巨灵神呐，瞪着怪眼一看，在花果山最顶峰，有一杆大旗是迎风舒展，旗上绣着四个字，齐天大圣。孙悟空用手一指，看见没，如果那玉皇老儿若依此自号升官，俺老孙就不动刀兵，自然的天地太平。若是那玉皇老儿敢口出半个不字，俺老孙脑一脑打上凌霄宝殿，定让他龙床坐不稳，到那个时候把整座天宫评为齑粉。孙悟空又把这话呀给他扔回来了。可把巨灵神气坏了呀，没见过这么狂妄的猴子呀，敢当什么齐天大圣？哎呀，你那猴胆有多大呀？既然如此，那你休走，吃我一斧。我手里双斧啊，往下这么一挥，呼一下子，挂定风云，就劈下去了。啊咔！这一斧子呀，劈到地上，当时咔嚓，这地上啊，裂一道大沟啊。但再找孙悟空，踪迹不见。巨灵神心说话，我瞄着他劈的，难道说我这一斧子把他劈到地底下去了，劈到了十八层地狱里去了？不行，劈到那个地方啊他不害怕，十代冥王都拿他没辙呀，跑哪去了呀？正这个时候，就听见后面有人嘿嘿一乐，巨灵神你在那里找什么呢？巨灵神吃一惊啊，赶紧一转身一看，孙悟空扛着金箍棒啊正在自己身后呢。你在那找什么呢？喂，你什么时候跑我身后去呢？俺老孙刚才都来了，你下去吧。噗，孙悟空拿金箍棒一杵着巨灵神，正给巨灵神杵心窝上。哎呀，噗，这多好，巨灵神劈个沟把自己啊给埋进去了。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孙悟空要战巨灵神，怎么还要战巨灵神呢？啊，这不还没打起来吗？这个巨灵神呢，那可了不得呀，乃是上天一位最高的神仙，最高啊，哦，法术最高啊，不是，身材最高，巨灵神嘛，那比那显道神，比那丧门神，那还要巨大呀。不然的话，托塔李天王每逢哎降妖除魔的时候，总要他当先锋啊，能够具有威慑力呀、啊。到哪里晃荡荡的那么一站，那谁看了谁不怕呀？那有些小妖小怪的就甭打了，直接的扔下兵器，跪倒在地是束手就擒呐、啊。所以每一次这巨灵神呐、啊，那都是托塔天王的哎他的先锋官。原来这巨灵神那不是天神，他什么神呢？他乃是黄河之神，黄河神管着黄河的，那黄河多威猛啊，由打西方往东方流，哗，一路之上穿山绕岭直奔东洋大海，但是走到半截奔就被一座大山给挡住了。这座山呢，在当时也不知道叫什么山，哎呦，连绵一大片呢、啊。黄河之水经过此山的时候，他过不去呀、啊，只能绕个弯绕个道绕山而行。这下子呀，可惹恼了黄河之神巨灵神了。巨灵神一看，这多麻烦呢、啊，这我得绕出多少里地去啊？干脆呀、啊，我把这山呐、啊、给它开开不？想到这里、啊、巨灵神呜就把巨型的手掌给举起来了，对着这座大山呜咔。这还不算完呢，下面用大脚丫子这么一踹，去你的包，砰砰，这两下子就把这劈开的两座山就给踢开了，黄河之水游打其间的滚滚东流。这一下子原本是一座山就被巨灵神用手掌啊愣是劈成两座山了，一座被命名为华山，一座就是华山对面的首阳山。感情啊，这华山和首阳山

在上古那都是一座山，是被巨灵神丹掌给劈开的。据说呀，直到现在您去华山旅游，您找一找吧，还能够找到巨灵神开山时留下的手印呢。哎，执掌之情俱在。另外呢，您再到首阳山底下瞅一瞅，您还能发现巨灵神劈山留下来的脚印子呢。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华山首阳山是被巨灵神给劈开的。那这就是有名的故事，巨灵堕山呢、啊。那了得吗？这巨灵神呢，威力无比，能够造山川出江河呀。不过呢，自打这一次开山呢，这巨灵神估计也受点伤。你想想，用手掌力开山石，那玩意儿那也疼啊。估摸着这一下子没开巧喽，这手掌的尺骨啊可能有点骨折，反正是养了半年多吧。哎呀，巨灵神最后一琢磨，你说说我怎么那么傻呀，啊，干嘛非得拿手开呀，我用兵刃开不行了吗？干脆呀，我打造一对斧子吧，以后再开山呢拿斧子劈，那不比拿肉手劈那要简单的多吗？于是巨灵神就找到能工巧匠的神仙，给他打造了一对巨斧。这对巨斧开山造河，那锋利无比。后来呢，就因为巨灵神有如此能耐，被上天发现，玉皇大帝把他招到上天，就点成了天宫的巨灵神了，就拨给了托塔李天王麾下。每次托塔李天王带兵下界降妖除魔，他总是冲在最前头，充当前不正印先锋官呢。那这一次攻打花果山水帘洞，他又是暴打前敌呀。看见孙悟空，二话不说，抡起斧子照着孙猴，哎咔，就是一斧子呀。这一斧子劈下去，立刻在花果山水帘洞前是劈成了一条天堑呢。就这道地方啊，好家伙，比咱们今天知道的世界上最深的那大沟马里亚纳大海沟那还深还大呀。啊，咔嚓一声，力劈到底，一下子裂到了18层地狱。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石啊，啊，土块啊，一个劲的往下掉啊。也巧了，正赶上18层地狱呀、啊，今天这一群领导在那里巡查，怎么领导啊？地狱领导吗？以地藏王菩萨为首的，带着10代冥王巡查18层地狱。那为什么今天巡查呀？调查一下，看一看昨天被孙猴给损坏了多少啊？孙猴闹地府吗？这10代冥王打了报告，说被孙猴啊把这冥王界的牌子城楼都给捣毁了，奈何桥给倒塌了，鬼门关哎给倒零碎了，那需要申请资金，该修的修，该重建的重建呢。地藏王菩萨拿过报告一看，就一皱眉呀，怎么那么多钱呢？鬼坏的太多了。另外呢，也有一些呀，哎，菩萨，咱关起门没外人，咱说啊，也有一些是年久失修的，那一直老天爷不给拨这钱呢。正好了，这一次孙猴啊，这一闹地府，哎，咱就把这些东西呀、啊，全部安在他脑袋上，咱都说呀是被他损坏的。这样一来，咱们不就能得到这笔修缮款了吗？地藏菩萨点点头啊，还是你们几个办事精明啊。得了，今天索性无事，干脆呀、啊，你我一起巡查巡查整个地府，看一看有多少毁坏的，有多少可以栽赃在这个猴头身上的，咱们一起上报天庭。嘿，领导，您跟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领导前行。就这么着，地藏王菩萨领着自己的神兽谛听，带着十代冥王出了他的碧云宫，来到幽冥界丰都城，就在这里巡查呀。巡查一番之后，记录了哪些该被修缮的地方，然后又来到十八层地狱，到这个地方再继续巡查呀。哎呦，十八层地狱太惨了，爬刀山的，下油锅的，跳火海的，那些冤魂驱死鬼都在这里啊，叫苦连天，悲声不断的。地藏菩萨说了，你们呐，别喊了，我已然发下大愿，渡不尽你们这些地狱恶鬼，我永不成佛。你看看我的志向多大呀，啊，哎呀，不过呢，我够呛，够呛成佛呀，你们呢，慢慢的爬着啊。地藏菩萨带着十代冥王就在这转悠，正转悠着呢，突然间就听见脑袋上面咔一声巨响啊。没等地藏菩萨和十代冥王反应过来呢，好家伙，由打上头啊，大石头小石头连同树根土块呼就掉下来了，塌方了，把这几位吓一跳啊，想躲来不及了，哪有说地狱闹塌方的呀，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啊，这几万万劫这都没有的事儿啊，上哪躲呀。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了，这石头啊全砸脑袋上了，顿时十代冥王给砸昏八个，剩下俩当时啊眼冒金星也差不多了，脑袋是砸得头破血流，有的砸了变形了，有的这脑浆子都出来了。哎呦，地藏王菩萨一看赶紧抢救啊，有那地狱医院的医生大夫啊，赶紧过来把这十代冥王抢回医院进行抢救啊，该开颅的开颅，该整形的整形。幸好这十代冥王那都是有道行的仙人呐、啊，那要是一般人早砸成肉饼了。那经过抢救康复，最后啊，十代冥王还不错，一一的恢复了，出院了。但是恢复健康了是恢复健康了，这脑袋的形状啊变不过来了。被砸的呀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有的骨一个疙瘩，有骨俩疙瘩的，有满脑袋包的，这没办法了，后遗症啊。所以您现在看一看，哎，有那画十代冥王像的，为什么十代冥王的脑袋那都是那样凹凸不平疙瘩噜凸的呢？哎，就是被巨灵神呐、啊、这一下子劈开一天沟，由打上面落下的石块给砸的。说地藏菩萨他怎么没事呢？地藏菩萨带着五佛冠呢，你看那画地藏菩萨的，哎，有是光头的，有的呢披着袈裟，带着五佛冠，拿着锡杖，跟那唐僧差不多少。这五佛冠那可是件法宝啊，那玩意儿坚硬无比，就相当于啊戴了一个安全帽，要么说施工作业的时候得戴安全帽啊，真有用啊。这要是不戴，地藏菩萨呀那也扁乎了。由于带着五佛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砸到五佛冠上，根本砸不伤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才躲过一劫呀。他是便宜了，但他那匹坐骑也是他的宠物，就是那只洞察世间一切的谛听，可倒了霉了。这个谛听啊，哎，长得漂亮，那是虎头犬耳龙身狮尾麒麟族啊，那是一匹瑞兽啊。原来这脑袋呀挺光溜的，哎，挺好看的，哪知道啊，咔嚓一个大石头筷子正好给这谛听歇脑袋上了，嘣，谛听砸的哎呦，可把地藏菩萨给心疼坏了，赶紧一把搂过来，我的宝贝儿啊，我的宠物啊，这他的宠物啊，赶紧揉脑袋呀。那幸亏地藏菩萨抢得及时啊，不然的话再落上几个，这谛听啊也是被砸扁乎了。但就这样，谛听虽然没被砸死，这脑袋上呜砸出一包来，这包又高又尖的，后来啊下不去了，
就成了。

只独角了。为什么谛听脑袋上有只独角呢？哎，那是被塌方砸的。地藏菩萨一看这个地方塌方了，太危险了，抱着自己的宠物谛听直溜钻进碧云宫，他躲着去了。哎呦，这一下子呀，这十八层地狱十代冥王给砸昏了，送医院去了。地藏菩萨吓得躲进碧云宫了，可没人掌管了。这可是十八层地狱呀，那有多少的冤魂呐，一进来这十代冥王就给他们审判了，说你们呐在人世三间为非作歹太甚，让你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就把这些冤魂呢打进十八层地狱了，在这里上刀山下油锅，受了无尽的苦啊，都盼着哪一天能够重见天日啊。他们还想呢，重见天日啊，那都是梦想而已。哎，没想到啊，梦想成真了。哎，突然间眼前一亮，哇，哎呦，这头顶上怎么裂条大缝呢？露出阳光来了。哎呀，太好了，我们终于重见天日了。哥哥兄弟，此时不走，待到何时啊？走啊！呜，好家伙，地狱里的那么多的冤魂，那么多的有鬼，全都往着大缝隙上跑啊！就这群鬼要跑出来，那人间成了地狱了，那都是冤魂了，那还了得呀？眼瞅着这群鬼啊，马上就到达地面了，就钻出地缝了，可了不得了！怎么由打上边，呜，一个大黑影啊，砸下来了，呜，一下子把这群鬼啊给砸在身下了。谁下来了？巨灵神呢？巨灵神怎么下来了呢？啊，没法不下来呀、啊！巨灵神这一斧子劈开一大沟，但是再找孙悟空踪迹不见。巨灵神大眼睛一瞪，怎么着？难道说刚才我这一斧子把这小小的猴儿给劈到十八层地狱去了吗？那也不错，怎么呢？劈到那里呀、啊，省得我费劲了，直接打入十八层地狱了。嘿嘿，不行，怎么他一琢磨呀，不对，这猴子昨天刚闹过地府啊，十八层地狱根本困不住他呀，他根本不怕呀。哎呦，不行，我得瞅瞅。他在这里啊，扒着地缝往下瞅呢，就觉得下面刷刷刷刷刷，一个劲的往上冒凉气。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身后有人嘿嘿冷笑，哼哼，巨灵神，你在那里干什么呢？巨灵神一听谁声音，赶紧一转身一看，哎呦，就见孙猴在自己背后扛着金箍棒，正在那里瞅自己呢。孙悟空用手一点，巨灵神呐、啊，你这个大自然的破坏者，居然敢来到花果山水帘洞破坏，把俺花果山劈成一条大沟，这还了得？你呀，给我下去填沟去吧！噌，孙悟空把金箍棒这么一横，棒头对着这巨灵神的前心，给我下去吧！嘣，这么一怼，好家伙，就那金箍棒重达一万多斤，加上孙悟空的力气，甭管你巨灵神多的个子，那你也受不了啊。再者说了，巨灵神刚一转身还没反应过来呢，胸口就被东西这么一怼，哎呀呀呀，呜，仰面朝天就油打的地缝啊就掉下去了。正赶上地缝底下的鬼往上爬呢，没等爬上来呢，这巨灵神多大呀，这面积，呜，啪，多倒霉，把这十八层地狱的这鬼呀、啊、一下子全压在身下了，把这鬼给疼的呀，有的鬼压得缺胳膊断腿，哎呀哎呀，在那里哀声不断呢。再说孙悟空一看花果山前这裂这么大的一个地沟地洞，以后我的猴子猴孙可怎么再过去呀？得了，俺老孙给他缝上吧。缝上啊，孙悟空有能耐，对着金箍棒扑吹这么一口仙气，唰，这金箍棒啊

0: 就变成了一根巨大的针呢、啊，金针呢、啊，带着鼻儿呢。孙悟空就拔根猴毛，这么一吹，变成了一条无尽的长绳子，在这鼻儿里这么一穿。再看孙悟空拿着这根针，穿针引线，身子这么一晃，唰，跳起来，由打沟这边扑钻个眼儿，呜，带到那边，扑钻出来，呜，又回来，扑扑扑扑扑扑扑扑扑扑。好家伙，孙悟空啊，给这大帝做缝合来了，做外科手术来了，一会儿功夫把大帝这个口子呀给缝上线了。再看孙悟空把身形这么一摇晃，呜，好家伙，变得比巨灵神还高还大呀！一手拿着一根绳子头，使劲的这么一系，哎！再看这个大地沟两边的，呜，砰！两边愣是给拉紧了，这地沟重新的缝合了。
1: 别关地方，别关地方！
0: 谁喊呢？掉入十八层地狱的巨灵神呢？巨灵神仰面朝天，看着这个地缝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哎呀，巨灵神可着急了，那真是恨不能有个地缝钻出去啊！哦，钻地缝，钻地缝的，说的是巨灵神呢。你看看，这不正被他赶上吗？他想钻出去呀、啊。根本钻不出去，那大地都已经合在一起了。巨灵神心说：“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也挡不住我。怎么的？我能够开山造河呀，这有何难？”哎，他一起身子就想啊，再把这地开开。哪知道啊，这个时候那些地狱冤魂不干了：“好家伙，刚才呀，眼瞅着我们能出去呢。”就你这大个子把我们砸下来的，你看砸伤了我们多少的鬼友啊，这还了得呀，揍他。呜，就这些十八层地狱的冤魂，您算算那得多少年积攒的，得有多少啊。好家伙，没有几百个亿那也差不多少。呜，往上这么一冲，那巨灵神再厉害再高个子也抵不过这一群鬼呀、啊。当时砰，又重新被掀翻在地，让他尝一尝十八层地狱的厉害，一个狱一个狱的过。好家伙，这巨灵神倒了霉了，一个狱一个狱的过呀，一会儿爬刀山，一会儿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我的岳父岳母结婚是30多年了，互敬互爱，从不吵架。为此，我结婚的时候特地去请教这个岳父大人。这时候，我的岳父就跟我说：“
4: 我结婚时，我岳父就告诉我说，不要批评你太太的缺点，或怪她做错的事。要知道，就是因为她有缺点，有时做错事，才没有找到更理想的丈夫。你要记住这句话。”

0: 有不少啊，正带着这个牙齿矫形器。这一天啊，小李就试着启发学生们回答什么叫做反哺。哎，他就举了个例子。
1: 现在我们的父母亲花了很多钱替我们矫正牙齿，将来有一天父母亲老了，你们就要花钱替他们镶假牙，我们管这种情况应该叫什么呢？
0: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2: 以牙还牙。

0: 在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许多人都围过去看。这时候来了一个报社的记者，啊，挤呀挤呀，啊，怎么挤也挤不进去。他便大声地在那喊：“啊，大家躲开躲开躲开！我是这个伤者的父亲，让我先进去，让我先进去。”这时候围观的群众果然都躲开了一条路，这个记者马上就进去，看到了尸横遍地。他一看，哦，这不是我的父亲，但是我是记者，所以拿起照相机拍了很多的照片。回到单位之后，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的赞赏啊。那突然又有一天发生了意外的交通事故，又有许多的人在围观呢。这名记者又来迟了，他看这人还是这么多，他就想到了上次他想出的这个点子，他就在那儿大喊啊：“我是这个伤者的儿子，你们让一让，得先让我进去。”这围观者果然又让开了一条路，大伙儿都在看着他。那位记者拿着照相机刚跑进去的时候，看到了车子底下压伤的是一只乌龟。
1: 大兵啊，这夜间开车的时候，这车真不长脸，车灯坏了。大兵有招儿，心心，哎呀，我不没灯吗？我不没灯，但是我可以装灯，不是？我不用装，我跟前面车走不就完？前面车不有灯吗？七拐八拐，七百刮八拐，突然间前面的车来个紧急刹车，我没反应过来，咔嚓一下怼上了嘛。这时候前面的司机下车了，过来都哭了，说：“大哥，你这是干啥呢？我都进库了，你咋还撞我呢？”进库了。

0: 有一天呢，小明对老爸说
1: ：“老爸，那个我喜欢小云，请你答应让我们结婚吧。
0: 这个老爸呢，就面带愁容地说
2: ”哎呀，孩子，我老实告诉你，孩子，他是你老爸年轻的时候一时糊涂种下的孽缘啊，他其实是你妹妹，你可不能和他结婚啊。
0: 自从小明得知以后呢，终日是闷闷不乐。那当然，这个小明的妈妈看到了之后呢，也就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终于对小明说出了真相。
1: 哦，宝贝儿，其实妈告诉你啊，这个你也不是你爸亲生的。

0: 这天啊，在新兵训练营里，教官开始向士兵示范如何徒手搏斗，最后从敌人手里夺过了枪来打死敌人。然后呢，他就向一个新兵提问：“
1: 新兵约克，刚才我已经向你们示范过了，如何在碰到敌人的时候徒手夺过他的枪打死他。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在巡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空手没有拿枪的敌人，你该怎么办呢？”
0: 约克答道。报告教官先生，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把我身上带的枪扔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样那个敌人就不可能抢了我的枪再杀我了。

这吴先生嗓子疼，他就到医院去找大夫。这个大夫检查完之后，他就说：“哦，吴先生，您呢是扁条腺发炎了，最好啊把它切除就行了。”这半年之后，这吴先生这肚子又疼了，他到医院之后又去找那个大夫。大夫看来看去，他说：“哎，吴先生，没关系，没关系，您是这个盲肠发炎了，把这个盲肠切掉，它就好了。”这几个月之后，这吴先生又来找大夫了。这大夫就问他：“哎，吴先生，您这次又是哪儿不舒服了？”

0: 孩子，你怎么出来了？
1: 这宝宝一脸委屈的说：“
0: 你放屁了！”
1: 熏的。
2: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3: 那我想问，那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为什么现在才跟我求婚呢？
2: 因为我胆小怕死啊，所以
3: 是。那你为什么现在敢跟我求婚了呢？
2: 因为啊，前两天我看那个报纸说，据这个数据统计啊，现在结婚的男人比单身的男人寿命要长。

0: 话说，在一个特别华丽的美术馆里，这天有俩女的正在那儿看画呢。这时候，突然一个女的问另一个：“
1: 你瞧这幅画上画的，到底是朝霞呢，还是晚霞呢？”“
0: 哦，肯定是晚霞。”“
1: 哦，你是怎么看得出来它肯定是晚霞的呢？”“
0: 哦，亲爱的，你可能不知道，这画是我丈夫画的，他从来没有早上10点以前起过床。”

0: 从前呢，有一位老公公，他很喜欢喝汤。
1: 哦，
0: 他只要一天不喝汤，就觉得全身是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呢，他天天叫他太太给他煮汤喝。
1: 真是一个好习惯啊！
0: 哎，可是有一天呢，他太太死了。那也就是说他没有汤喝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不过呢，他想让他的儿媳妇儿给煮汤，
1: 也是个好主意啊。
0: 哎，不过不论是他儿媳妇儿煮的汤多好喝，他总是把他丢在一旁说，
1: 不是这个味道，这么难喝的汤你也煮得出来啊。
0: 刚开始呢，这个儿媳妇儿还总是忍气吞声，心想只要煮出那种味道就好。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他依然还是煮不出来那个味道，而且呢也越来越不耐烦了。终于他起了杀机。
1: 哦，他是不是要杀掉他的公公啊？
0: 哎，可是呢他又不知道怎样下手。哎，他就想啊，突然他发现角落里有一罐已经生锈的杀虫剂，那他把这个杀虫剂喷到了汤里，然后鼓足勇气拿给了公公，让公公喝。这时候只见公公大叫着说，
1: 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儿。

0: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1: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0: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从前啊，有一户人家，他的门口总是被别人涂的是乱七八糟的，所以这家主人就是非常的生气。有一天啊，他就重新的粉刷这面墙，粉刷完之后啊，就在这个墙上郑重的写了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就是此处不准写。他想从此之后肯定会风平浪静，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隔了一天一起床一看，这五个大字下面又为别人加了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就是为何你先写。哎，这主人就不明白了，这非常的不甘心啊，立刻拿起笔又写了五个字，我家由我写。哎，过了一天之后，这主人下班回家，哎，这差一点就气晕倒了，这十五个字下面又多了一行，叫要写大家写。这最可气的是最后在末了还画两只小乌龟。

0: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的往他嘴里看。路过这里的一游客，他感觉特别奇怪，他就问这管理员：“
1: 管理员先生，那条鳄鱼它到底怎么了？”
0: 管理员回答道：“
2: 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了。刚才医生从它嘴里爬进去，已经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

0: 先准许他去这个戏院去看戏。苦苦求了半天之后，这个小蚊子的母亲终于答应了。但是他最后他叮嘱了一句话，他说：
1: 哦，小孩子，可是你要小心人家鼓掌的时候，你别被人家拍死哦。
2: 为啥每次我引吭高歌的时候，你为啥总跑阳台上去？你啥意思你？

0: 兵委屈的说，媳妇儿，不瞒你说，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让其他邻居知道不是我在削你。
1: 基本上是可以用鬼哭狼嚎这几个字来形容。

0: 一个年轻人为了在女朋友的面前展露才华，就把他自己多年的素描拿了出来让他欣赏。这时候他的女朋友赞赏他说，
1: 嗯，不错不错，和我弟弟画画的水平不相上下。
0: 哦，那你弟弟也是搞美术专业的吗？
1: 哦，不，他是三年级的小学生。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1: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

0: 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2: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2: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

0: 宪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

0: 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

0: 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六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五枚金牌。田径方面，四乘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4: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7: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8: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0: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2: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2: 今天是

0: 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
5: 平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6: It's not a surprise.
7: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6: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1: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2: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五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清凉伊春迎来游客避暑。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会议学习。牵手团员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消息：眼下我市康养避暑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大批游客选择远离城市热浪，感受独属于小兴安岭临海的清凉。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繁茂，环境清幽，游客穿梭林间廊道，悠然享受夏日清凉。浙江游客王毅：
3: 来到伊春的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快。在我们浙江哦，这个时候是真的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哦。在这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的感觉。真的进了这个森林以后啊，这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进入原始森林这么一个感受。
2: 江苏游客王佩华：
4: 在这个里边避暑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森林里边外面嘛是阳光灿烂，很晒人，一走进来多舒服啊。
2: 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林木葱茏，

0: 造型各异的奇石散落林间，景致别具一格。游客漫步林间，可穿行一线天石缝，观赏百年红松，在清幽山林中感受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同样迎来旅游旺季，作为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游客一踏入这片原始林海，就能看到参天古木，呼吸到负氧离子含量丰富的新鲜空气。辽宁游客王嘉欣：
1: 向往很久了，然后从沈阳连夜坐火车过来，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太美了。
0: 辽宁游客王斌：
2: 宜春这面的大美的风景非常好，环境悠远，然后天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0: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阳两日专线适配中老年旅居人群，提供智能检测、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亲子家庭、轻度假游客，涵盖森林呼吸、私汤温泉等项目。金林趣养三日专线则覆盖山林观景、手工体验、萌宠互动等项目，适配深度旅居、长期康养人群。此外，还带动下辖的铁力市组织音乐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数据显示，我市入选飞猪平台暑期黑马目的地第四名，马蜂窝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第二名，同城旅行酒店预订热度榜全国第七位，林都宜春品牌认知度持续巩固，成为全国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本台记者崔瑞、崔世伦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黄之富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宜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工作，广集良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将严明的纪律贯穿政协换届工作全过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际。要紧扣宜春15-5时期四转三跃一迈进战略方向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牵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宜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旭、宜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宠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走进嘉荫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荫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

0: 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1: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钱，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今天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嘉荫第三代江鱼传承人，今天我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尝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嘉荫人的热情。
0: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2: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嘉荫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3: 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吃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了，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
4: 我也第一次。
3: 你们做的特别好啊，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0: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5: 晚上搞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0: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浓香情，是嘉荫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佳欣、邵光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市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6: 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连铁力轮渡旅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以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林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林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月、王汝佳、张经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群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枝、上甘岭白酒、百稻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社主任刘迪：
7: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后续我们将持续。

0: 哎，乐，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吗？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您好，您的快递。
1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6: 您好，您的快递。
1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
9: 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叔本华的《当你感到时光短暂时，你已经老了》，一起来听。如果说人生前半部分的根本特点在于不知满足地追求幸福，那么其后半生则充满着不幸的惶恐。所有幸福皆为虚无缥缈之物，而所有苦难则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因而我们毕竟都变得谨小慎微，所渴望的仅仅是少一点痛苦和那种不再被人打扰的境遇，而不是快乐。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想象那些杰出人物和伟大事件会在我们的人生中伴随密集的鼓点和嘹亮的号角登场亮相，而在老年，当我们回首平生，发现他们都关门闭户，静静地睡着，没有人注意他们。人过四十，多数人难免产生愤世嫉俗的毛病，这是很自然的。人们都乐于从自己的性格出发去衡量他人，看到的情形是别人在思维或激情方面远远落后于己，所以他有意不同他人有任何来往，于是不是喜爱孤独，就是仇恨孤独，或者顾影自怜。我们青春时代的活力和欢笑，部分是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刚登上人生的巅峰，并不知道那边山脚下等待着的死神。然而我们跨过山巅后，看到的只是道听途说的死神的真实面目。与此同时，我们跃跃欲试的神情顿时消退，这使得我们的精神突然消沉。此时悲凉幽凄的严肃认真感，遂压倒了青春时节丰富多彩的愉悦。我们在青春时节视生命为无尽的长河，毫不珍惜地消磨时光。可是当我们变得苍老时，越发感到时间弥足珍贵，犹如一个死囚一步步迈向断头台的感受一般。从青年人的角度看，生活是一个无穷无尽的遥远未来；从老年人的角度看，生活却宛如一个非常短暂的往昔。一个人必须等到年岁已大，才可能悟透人生。青春时节，时间迈着非常缓慢的步履，因此我们生命的第一个四分之一阶段不仅是最幸福的，而且也是最漫长的，所以它留下了那样多的美好记忆。假如我们要人追忆往事，那么任何人在此期间可叙说的东西比下两个阶段都要多得多。这一段生活就像时令之春季，日子本身在根本上就变得令人难熬的漫长。当生活临近结束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到底会发生什么。不过为什么在老年我们会发现所经历之生活是如此的短促呢？因为此时我们对这段生活的记忆是非常之少，因而显得时光之短罢了。于是我们忘掉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尤其是我们所经历的不幸，剩下来的东西当然就为数不多了。此时我们活得越长，则会更少考虑那些曾在我们看来是举足轻重、富有价值的事件。时光往往不留痕迹地逝去，就像航船离岸越远，岸上之物便越发变化，越难区分和辨认一样，我们往昔的东西也渐渐淡漠了。在青春年少时，我们具有完整的意识， 而在老年时，

我们实际上只具有一半意识。我们越变老，我们就越是减少意识的程度而活着。事物在我们眼前穿过，却不会产生任何印象。就像一件艺术作品被看过千百次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我们做不得不做之事，过后又不知道所做的究竟是些什么。此时，由于生活本身越来越变得无意识，当社会冲向意识完全消逝的那个终点，这个过程会越发加快。由于长时间养成的接受同一对象的习惯，智慧就会变得如此精疲力尽，任何事件所产生的效果会越来越小。由此看来，孩子们的一小时比老人的一整日都漫长。因此，老人的时光像一个下滑的圆球一样，是做加速运动的。我们越年轻，就越容易感到无聊。儿童总是需要不停地玩耍，无论是游戏和干活都行。如果不让他们这样，他们就会陷入可怕的无聊。年轻人也复如是。随年龄增长，无聊日趋减少，我们一生最好时光即是在老态龙钟之日到来之时。因为老人虽然情感的折磨平息了，但人生之重负却远较青年为甚。青年人常于直观式的感受，老年人擅长思索追忆，因此青春是诗歌丰收的季节，而老年则更适宜收获哲学。同样，在实际领域，我们青年人是由直观感受到的和体察到的东西所决定，而在老年，是由思维中的东西所决定。人生的前40年适于著书立说，而后30年则宜写些评论。奇怪的是，只有到生命的尾声，我们才真正听到和领悟到我们自身和目标，尤其是同世界的关系。老年长于避免不幸，青年乐于容忍不幸。青年是一个不安的年岁，而老年则是一个休整的时节。人越老，人世之事则看得越清。倘我们为老年，我们无疑面临着死神；倘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占有着生活。问题在于，二者之中何者更可怕？而且，生活从整体上看，并不是那种过去比未来美好的东西。旧约传道书说，死亡之日比出生之日更美好。想长命百岁，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浅薄的念头。有一句西班牙谚语说得好，任何人活得越长，经历的邪恶便越多。

月是故乡明。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印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

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大尾坑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儿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性，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近十一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上，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

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圣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嘛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蒙一碧树顷。

0: 而且荷香园艺，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圣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仍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啊？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1989年11月3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海关总署、APEC 各经济体应加大力度消除贸易壁垒。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中企承建塞内加尔高速公路项目提前通车。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3号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新华社消息，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8月23号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团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公平参赛，文明参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此外，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已发布，两套服装从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提取核心设计元素，彰显匠心传承，展现文化自信。新华社消息，作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期3天的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22号在辽宁大连召开。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表示， APEC 各经济体应加大力度消除贸易壁垒，采取更多切实措施破解跨境贸易瓶颈，使亚太供应链更安全、更稳定、更高效。安全与便利是海关治理的永恒主题，张宝峰说，在全球供应链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调整规则和标准，加强供应链韧性，从未像现在这样紧迫。希望各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规则标准对接，加强风险防控监管协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通关效率，为企业提供更安全、更透明、更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当前，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1/3，经济占比超过60%，贸易占比接近全球1/5，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作为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今年前7个月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高于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区域合作潜力巨大。观摩智能设备，交流经验思路，凝聚发展共识。中国海关现场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举办了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为进一步深化 APEC 海关合作，张宝峰还提出了3点主张。一是弘扬真正的多边主义，共筑开放包容的亚太合作新格局。二是勇立数字时代潮头，以科技创新重塑海关治理新范式。三是统筹安全与便利，以强韧稳健的供应链体系支撑亚太持久繁荣。当天，会议还宣布审议通过了中方倡议合作文件 APEC 海关推动技术与创新，共促贸易安全与便利。新华社消息， 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崔丽娟介绍，行动计划提出，未来5年，双方将依托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等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网络，聚焦荒漠化和退化土地治理、沙尘暴监测预报预警、草原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修复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完善中阿荒漠化治理网络，健全政策、技术和成果共享机制，拓展一带一路荒漠化防治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建设技术、数据和成果共享平台，开展跨学科联合研究，研发推广土地退化遥感监测、智能研判等技术产品，推动建设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履约示范基地，深化国际交流和能力建设，通过青年专家交流、联合研究、实地示范和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持续提升中阿荒漠化防治合作能力。本次会议由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共同主办，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阿中心承办，来自中国、阿盟及其成员国以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围绕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深入交流，审议中阿中心工作进展，会议同步发布中国荒漠化防治技术手册等系列合作成果。新华社消息，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姆布尔考拉克高速公路项目22号在塞内加尔西部杰斯大区姆布尔省加恰伊市举行通车仪式。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出席仪式并致辞说，这一高速公路项目是塞中两国良好关系的体现，对便利塞中部地区民众出行、加强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互联互通尤为重要。该项目原定于9月底交付，如今提前通车。姆布尔考拉克高速公路连接塞内加尔西部沿海城市姆布尔与中部城市考拉克，全长99.2公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0: 案说法。
1: 我是主持人小杨，首先介绍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我的同事睿智沉稳的主持人常毅。
2: 大家好，我是常毅。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以案说法。
1: 同时呢，也欢迎我们金牌律师团律师王润泽，欢迎。咱们说现在很多这个自媒体的运营或者是账号，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哈。但是呢，却有些自媒体的这个账号方啊，他们盯上了180家 IPO 企业，纷纷呢要求证，有一些什么求证函之类的。那他们是要干什么呢？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
3: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十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之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4: 把我们的申报稿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他去摘取出来了，然后用了大量的像这种质问的或者反问的这种语气嘛，然后生成了这么一个稿件。应该是从我们看来，就是还是 AI 的这种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3: 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在沟通中，这个自媒体表达出合作的意向，明确提出只要支付费用达成合作，就不会发布相关负面内容，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正面宣传。企业当即表示，当前正处于静默期，没有对外宣传的计划，不需要这类服务。在企业明确拒绝之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
4: 因为他提一个问题，我们就用大量的这个举证去论证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是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这个工作精力的。以前也出现过，就是因为重大舆情之后项目被取消等。
3: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0,000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但付款之后，企业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撤稿的条件，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
5: 企业收到这个求证函以后，又明显就提出来，这些都不是他们公司的问题，他们公司都不存在这些东西。就刚才说过那个常州储能工厂，他们不存在这个常州储能工厂，也没有什么储能产品，专利诉讼更加没有了。
3: 不仅如此，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
5: 我文章已经写好了，明天发表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企业，你不再不给我钱，我就要发文章来攻击你们了。但是，话术上是没有这么露骨的嘛，因为他们也在回避这个法律责任呢、啊。
3: 经警方核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180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达80,000元。那么，编造不实信息，发送求证函，所要。

0: 要钱款8万元，涉案人员该咋判？
1: 说到这个 IPO 企业，好像离我们百姓的生活比较远一点哈，它是这个好像是准上市公司的这样一个身份，这样一个企业，而且呢，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运营方啊，它是要索要一些求证函，但是如果要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哈，特别像咱们文娱信息当中的那些叫营销号，也就是说呢，哎，我对这个明星啊，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名人啊，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八卦，然后呢，这里面的一些事件是真真假假，然后咱们所有的这个百姓啊，就当这个吃瓜群众了，来看热闹，但是。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对这个当事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2: 嗯，的确是这样。这个无论是公众号也好，还是说这个现在新媒体这些渠道啊，各种信息平台，还是说我们传统媒体啊，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和属性，就是这个传播信息。但是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叫才支撑起来啊，这个公众号，我觉得做的事儿有点不那么特别的地道了啊。咱们说舆论监督报道肯定在一个基础之上，叫客观的、公正的事实，是不是？哎，那么这个呢，在舆论监督的这样。那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给我们所有的有投资意愿的，无论是企业也好，还是个人投资者啊，有一个更清白的、更明晰的这样的一个即将上市的这个公司的它所有的这个财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这样呢，有希望让我们这些这个投资者或者说这个投资的企业能够更明晰地了解到这些相关的一个信息。但我们看到这个财支撑起来啊，它不是想让大家伙发财，
1: 对，
2: 它是只想让自己发财。明显的，我们看到了这。信息当中啊透露出来的就是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用一种很含蓄的言语啊崩钱，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实际上那么这个肯定是相对来讲第一我说到了不地道，另外在这个不地道的基础之上可能会触犯相应的法律条款。
3: 确实是啊，其实从老百姓的眼光来看，这家公司已经超出了一般性质监督权或者说媒体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了。因为作为媒体发声，首先像常岩老师讲的一样，应当客观公正。任何一个媒体人或者说一个公众人物所发表的每一句话或者所做出的每一个公开的表达都应当秉承着客观公正的这样一说。但是现在从这个片子当中明显的看到，不仅仅是不客观不公正，恰恰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还去捏造了一些非客观的事实融入到了整个的求证函当中，并且求证函过后这个公司已经明确了向对方表达有一些东西不是我们公司的，是不实的，已经求证过了并且有一个交流之后，然后不去求证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客观的，是不是真实的，反而又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种语气，换了一种态度，进一步的实现自己这样的一个非法的目的。其实他行使的权限已经远远的超出一般正常的一个监督权了。
1: 您看，如果说哈是对一个某些人造成一定的谣言，那么可能侵犯了这个人的某些相关的权益，比如说名誉权呀等等的啊，人格权。那么你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尤其是准备上市的企业来说，那可真是关系到企业未来的这个生命啊，性命攸关的这样一个事儿，能不能顺利的成功的上市？那如果说这样的谣言真的是传播出去了，所以说对这个企业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企业也不可能啊，在这个没上市之前和他呢有这种冲突啊，即便是他这伪造了一些材料啊，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的一个言论，对于企业来说啊，他真是小心翼翼呀。
2: 对，这个小杨一下子说到这个事件的一个关键信息。我觉得企业可能是分两种，那么一种企业呢，愿意跟这部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才支撑起来这样的一个公众号进行合作，或者是低头了，就是他处在了这样的一个 IPO 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对他的这个未来上市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阶段。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风险期，他才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一种心态，采取了跟他合作。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这个 IPO 企业有可能会助长这部分人群，也就是这个有歹念的这部分人群啊，他们的这个嚣张的一个气焰。那么另外一个呢，很有可能是这部分 IPO 的企业确实有一些事情他没有做到啊，也就是说他一些信息被对方抓取到了，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在整改的过程当中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没有办法迫于压力跟这部分不法分子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合作。哎，我觉得有这种两种可能性在里面。
3: 对，确实是这样。其实从企业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可以理解，但是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

0: 无论是真还是假，其实客观上来看，都会助长那一部分人的一个嚣张气焰，恰恰是给整个的市场给大家带来更大的一个麻烦。
1: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我们都知道，如果想获取相关的这个信息，大家都要是从权威媒体官方账号上来获得。但是现在呢，是这个自媒体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你说现在这样一个自媒体的运营，它有权利去报道一些我们所说的像新闻事件的这样的信息吗？
2: 我觉得如果这个所报道或者传播的这个新闻事件啊，它是属实的，是客观公正的，我觉得这个呢无可厚非，是可以的。但是偏偏啊，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到了啊这个新闻传播途径，包括我们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时代到来，传播覆盖面极其广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他利用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差，然后做出来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不会考虑到我会给处于上市期的这些企业带来的影响会有多大，我只考虑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不能我个人牟利，或者说这个公众号这个平台进行牟利。那么因此这一块呢，一个是他们自己不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行使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要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者功效在里边，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公众号或者这样的这个传播这个企业来讲，要及时打掉。
1: 我们看一个方面呢，是他有这个违法的行为，好像是对这些相关的企业有这种涉嫌敲诈勒索了。另一个方面就是他在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好像传播了不实的信息，那这个两个方面是不是都有这个违法的行为呢？
0: 其实确实是啊。从刑法的角度来讲呢，主要还是涉嫌到敲诈勒索，利用企业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段，然后对于一些这个比较敏感的信息带来的影响比较大，你可能比较容易妥协呀、害怕呀，这种陷入恐惧。然后呢，企业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这种合作的方式也不是正向的合作，而是说你给我钱财，我不发某一个稿件。而不正向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呢？是我们双方，你们企业有哪些需要宣传的，或者是制定宣传方案啊，或者是营销策略，然后你给我一定的钱财，我给你提供这样的方案。但是现在整个恰恰反过来了，利用了这个企业一个特殊时期提出这样的一个非法的一个目的，主观上就是要占有对方的钱财，很显然是构成敲诈勒索的。
1: 我们看他好像是把目标盯准了180家这样的企业，那是不是他的这种犯罪的行为非常的严重呢？
0: 对，其实他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来看，面儿铺的还是比较广，但是最后呢，好在所有的大的企业都是刚住了，而且已经进入 IPO 阶段了，大多数的企业一定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只有两家企业向他低头，最后的这个计随的金额呢是80,000元，如果要是不考虑到这个推赃退赔、认罪认罚的这样的基础上，可能会面临着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所以说也给所有的这个企业提了一个醒哈，咱们说这个身正不怕影子斜啊，只要自身做的是正确的事儿啊，就不怕这些所谓的营销号、所谓的自媒体。
2: 没错，是这样啊。这个你看哈、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营销号呢，取了个名叫“财支棱起来”，可能也是对个人来讲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寓意啊。财富要支棱起来，要达到一个预期或者达到一个顶点，但是采取的方式和模式绝对是不正确的，甚至像这个王律师所提到的，已经触犯到了这个法律的红线。那么不仅啊是没有盈利，反而是得身陷囹圄，这样的事儿啊还得少干、
1: 没错。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案例啊，有一位女士呢在机场租了一个充电宝，结果没想到呢是消费了，被扣费了149块钱。那当她呢和这个相关的运营来进行沟通的时候啊，对方却说要让她回到现场来处理，那这么做合理吗？了解一下。
3: 2026年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1小时后，他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柜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以及插槽 ID， 才能够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儿。 5月8号，这家充电。

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当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当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

现在，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当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 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当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AI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

0: 两年的这个共享经济特别的火热，比如说这个共享单车呀，还有共享充电宝，尤其呢这个手机在咱们生活当中应用是越来越普及了。有的时候没电了心里是真慌啊，可能这兜里都没有多少现金啊，就靠这个手机去来进行支付了。所以呢有了这个充电宝解了咱们燃眉之急，但没想到呢却 也惹出不少麻烦。
1: 这个本来应该是方便快
0: 充电宝解了咱们燃眉之急，但没想到呢却 也惹出不少麻烦。
1: 这个本来应该是方便快捷，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贴心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未曾想到就是因为这个貌似的方便和快捷给我们这位女士啊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啊，竟然是这个商家提出了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啊，要返回到我租借充电宝的机场的候机大厅，然后我才能够进行维权，你才能够跟我这样一个进行确认。有点这个叫自证身份啊，是不是有点是像我们很久之前或者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听说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觉得特别的搞笑的这样的一个霸王的一个条款啊。那么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大的这样的一种麻烦的同时，我个人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因为这种充电宝咱们可能平时都借过，
0: 对，
1: 它在使用完毕之后插回到卡槽，我们可能就会收到一个提示信息，我使用了多长时间，我大概付费标准是怎样的，扣费之后也会弹出一个提示条，
0: 对。
1: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位女士着急赶飞机，恰好赶上手机没电了，我还完了之后手机关机了，我未曾发现啊有这样的提示出现，那么因此造成了这个三天之后149元比较高额的这样的一个充电的一个费用。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跟人工客服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都是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亲，我们如何来配合你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要返回到初始地，消耗着我的时间成本，我的财力成本，我再去配合这个企业来完成这些问题。
0: 对，
1: 那么到底这个方便快捷在哪儿体现啊？
2: 其实确实是这样啊。这个共享类的东西呢，本身就为了便捷才出现了这么一种经营的模式。但是我们这个片子当中所提到的，说是扣钱扣了100多，这个原因，客观原因，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是哪一方造成的。但是单就这个公司这一方所提出的啊，必须得返回机场，然后才能核实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真是有点强人所难，违背了共享，违背了快捷，违背了便利，这个他们经营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属性。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公司我觉得也不会特别的长久，可能会大家要不然就会选择像我一样，每次出差的时候最少会带2个充电宝，然后呢那么也会选择，即便说有一些共享的东西要用，也会选择一些大的品牌或大家熟知的，不会就是给一些新兴的企业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就。
0: 其实关于这个充电宝呢，惹麻烦的事儿还真不少。比如说呢，刚开始它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啊，但是呢，超出了这个优惠时间，可能是超出了1分钟或者多长时间，马上就变成一个非常昂贵的这样一个价格。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让这个女士赔付是149块钱啊，可能买一个充电宝都用不了这么多，所以也是引发了大家很多的一个不满。那么，而且我们也看到哈，在这个共享的这个经济过程当中，比如说共享单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你没有把车存放到好像指定的这个位置，或者是它这个远程出现了某些问题，没有及时的我们收到一些信息，那好像这个钱莫名其妙就被扣走了，所以大家呢也是怨声载道啊。
1: 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貌似很贴心，
0: 对，
1: 很温暖，但实际这个贴心和温暖会像车轱辘话一样，不断地跟你重复着同样的一个内容。
0: 和 AI 刚开始是一直对话。
1: 是的，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而言，我想要第一时间的是解决问题，
0: 对，
1: 而不是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来消耗在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沟通和交流的一个过程，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它也是一个时间成本。
0: 对。
1: 那我们消耗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之后，我才能转到人工客服，再进而去采取一种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偏偏我们很有可能消耗了之后也没得到一个合理的答复。我觉得这个是共享经济也好，或者是说我们 从事着类似行业的这个企业，他们的一个 bug，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弊病。
0: 或者说在维权过程当中，很多消费者放弃了啊，可能因为这个
1: 我认命了，
0: 对，几块钱十几块钱，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来跟他进行这个维权啊，自己可能工作也非常的忙，所以导致呢很多人在这个利益上受到了一定的损失。那我们看这个充电宝的这一方，那在整个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或者说系统的

0: 维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负主责，对吧？
1: 其实是这样的，在这个充电宝的提供的使用过程当中，就比如说我们片子当中这个问题，有可能会有很多个疑问点出现，导致说这个计费的一个失常。首先那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软件的部分，比如说充电宝已经还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显示可能没有归还，过后的话呢系统更新、或者是说重新开机，或者说第三人过来之后，然后导致了这个一个正常的一个归还的状态。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人比较着急走了之后，当时充电宝放了，但是呢没有推回去，就导致了这个计费仍然在重复发生。其实这个原因有很多，但是呢客观上考虑到充电宝是不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归还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作为商家来讲主要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就是消费者是否是实际的这个享受了咱们提供的这个服务，而不能说是把这个出现的瑕疵让消费者陷入一个自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每一次使用充电宝或者归还充电宝的时候都要拿着手机去拍一段视频，好了我这归还没有问题了，其实从而陷入一个自证的一个窘境当中，这个恰恰是违背了共享经济，违背了我们市场的一个规律的一个现象。
0: 所以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呢，一定要在运营和经营的各方都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只有这样的话公司才能够差。下面的这个案例啊，河南的女子王某和男友谈婚论嫁的时候，按照呢当地的习俗送出了彩礼，足足有16万元的彩礼钱，当时呢直接是由女方的姑姑出面代为收下，两个人顺利成婚组建家庭。婚后呢小两口日子啊过得并不宽裕，日常开销大，经济压力不小，急需用钱周转，于是呢夫妻俩就多次找到姑姑，好言的商量，希望对方呢能够把代收的彩礼钱全额的返还，可是姑姑呢却坚决不肯退还。她表示啊，王某父亲存在智力残疾，爷爷年事已高，王某从小一直呢是由自己辛苦抚养长大，觉得呢晚辈年纪轻不懂得理财，这笔钱应该由自己来代为保管更稳妥，加上自己呢还出钱帮助侄女置办了不少嫁妆，种种理由啊迟迟不肯交出彩礼，双方呢协商无果，无奈之下王某呢只能将自己的姑姑起诉到了法院，讨要这笔彩礼款。那么长辈以代为保管为由扣留了彩礼，晚辈到底能不能顺利的追回呢？
2: 其实听着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姑姑啊一开始真的是不太容易啊，因为家庭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父亲也好爷爷也好没有办法尽到这个抚养的一个义务，他是代为抚养成人，那么这个呢听到这儿的实际，我觉得这个姑姑啊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
0: 姑姑，有大爱的。
2: 对，但是我们想啊，小两口结婚了，很多人把这个彩礼钱啊这个返还给小两口之后，或者让小两口来掌管之后，更像是一种幸福生活的启动机。那么既然之前我们已经做得如此温暖了，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再推他们一把，扶他们上马，再让他们走一程，成人之美，那不更好的一件事情吗？一家人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对簿公堂，我总是觉得虽说清官难断家务安，但是如果说把这种事情放到大庭广众之下，会让我们的亲情多少会打折扣。
0: 没错，
1: 其实是这样的，姑姑之前所有的付出，包括代为抚养，包括了置办嫁妆，包括了代为这个照顾爸爸照顾爷爷，其实所有的事都值得我们肯定，但是最后这一轮考验其实让大家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不舒服的点呢其实源于姑姑的逻辑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说我们
0: 那我们说姑姑她现在有权来代为保管这个彩礼，这个彩礼能够还给小娃吗？
1: 其实从结论上来讲是应当返还的，因为无论是姑姑本人来讲还是说这边来讲，都是形成了一个代为保管的一个关系，那代为保管作为被保管方，他有权要求解除这样的一个代管关系，就可以要求姑姑进行一定的返还。
0: 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个彩礼它应该是归女方所有呢，还是应该归长辈所有呢？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返还给小两口，因为姑姑这个代为保管也好，或者是说年轻人不会理财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借口。如果他是一个善意的方式的话，那么在他的手里边，如果增值了之后，那这个增值部分到底属于谁呢？本金部分到底应该返还谁呢？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莫不如让小两口去面对生活的打击，去面对生活所。

服百兽之王的总是勇敢者，可和谐共处却是造物者隐藏于人间的小秘密。乡土气息浓厚的海南虎语重现密林深处的古老传说，展示了海南三江地区先民们人虎搏斗、人虎共处的聪明的选择。这是海南军铺文化中人兽和谐的平安祈愿，也是数百年来人们平凡生活中的美好初心。海南虎舞是以扮演老虎及模仿老虎动作为主要内容的舞蹈，随明代中原移民迁琼传入，至今约有300多年历史。锣鼓谱三江鼓，虎舞属海口三江镇罗吴村的最著名，其表演精彩，功夫过硬，场面宏大，深受群众和海外华侨欢迎。虎舞是海口三江地区军坡节的闭演节目，虎舞所到之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既为庄军出行壮威助阵，也为各家各户祈祷五谷丰收、人畜平安、生意兴隆、顺心顺意。虎舞集工艺美术、舞蹈、音乐、武术于一体，有艺术欣赏和娱乐群众的作用，还寄托着国泰民安的民俗信仰和愿望，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气息，是三江地区别具一格的民间艺术。海南虎舞以武术为基础，表演时舞蹈融入其中，整个表演围绕着人虎搏斗、人虎共处的主题展开，展现出人们为了平安美好的生活，运用人类的智慧和高超的武艺征服老虎，然后与老虎和睦相处的景象。一支虎舞表演队伍人数约20-30人，有2只老虎，还有土地公、土地婆，其余人扮演兵俑，手持刀、棍、双刀、钢叉等兵器。每只老虎有2人，分别演虎头和虎尾。五虎的表演以虎跳转、翻、旋等技巧摆威风，土地公、土地婆以滑稽的表演动作娱乐。在紧密的锣鼓声中，兵俑表演武打、吹号助威，最后以虎摘红包结束。三江镇五虎赋予了许多丰富的内涵，除了争斗嬉戏场景，还有人类驯服它的内容，体现了以和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海南虎舞因厚重的传统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得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喜爱，是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一项娱乐活动。虎舞队的队员们大都是当地村民，有男有女，每到传统节日庆典活动，虎舞队都到乡镇村庄表演助兴。海南虎舞承载着海南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武术、民间工艺美术等诸多信息，

展现了海南琼北地区人民特有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了人们平凡生活中的美好初心，是藏于深闺的海南民间文化瑰宝，300多年来在海南舞出了一片天地，作为传统习俗在海南代代相传。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

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紫阳民歌，大山深处的天籁之音。位于陕西南端的紫阳县，因道教南派创始人紫阳真人张伯端而得名。此地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其中紫阳民歌机韵深厚，传唱广泛，语言形象生动，曲调优美动听，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浓郁的地方风格。2006年，紫阳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史悠久的紫阳民歌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子阳民歌的代表作《狼在对门唱山歌》。据说这首歌产生于明朝以前，歌词全部是子阳农村的地道方言，简短的歌词里反映了年轻男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子阳特有的地方民俗。子阳民歌流传久远，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记录的《国风》中，周南和少南共25首歌谣的流传地，主要就在包括子阳在内的汉水上游。子阳民歌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伴随着人们种种生活习俗的形成发展而逐渐成熟，于明清达到鼎盛。明清两代由于战乱和灾荒，造成陕南人口大量死亡和迁徙，以致大批田地荒芜，经济衰落，大批外地流民自发流入拥有大量无主荒地的陕南山区。同时朝廷也强制人口稠密和富庶地区的大批农民迁入陕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被称作湖广填陕西的移民潮。人口的大迁徙造成了不同文化在民俗风情、民间文艺、方言土语等方面相互融合。明清两代移入子阳的客民中，以湖北、四川、湖南和安徽人居多。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在四川移民比较集中的南部高山区，具有浓郁四川民歌特色的子阳山歌号子、山歌调子随处可闻，其特点是高亢明亮，拖腔悠长，尾音下滑。而擅唱小调的民间歌手大多集中在汉江流域一线，这里所传唱的小调歌词相当一部分体现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情调，音乐具有音调平和、旋律优美、柔丽婉转的南方音乐特点。以子阳民歌为典型代表，陕南民歌的这种北地南腔、南北融汇特点的形成，应当说与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子阳民歌《摇仙桃》。子阳人生性乐观、旷达、幽默、风趣，爱说笑、喜歌唱，在劳动、交往等社会活动以及单身独处时，常以歌声伴随。可以说，唱歌是子阳人的生命元素之一。子阳有句俗话，一天不唱喉咙痒，两天不唱心发慌，就是对此地民风的生动概括。子阳民歌题材丰富，可分为山歌、小调、风俗歌曲、花鼓八叉、号子笑歌和新民歌等十几个种类，其音乐风格大多有着较强的抒情性、叙事性和舞蹈性，适于表演动作、表达情节，以反映人物复杂的情感。劳动号子是子阳民歌的基础，在子阳民歌中占有重要位置，其风格粗犷豪迈，音调节奏复杂多变，具有较强的生活气息。山歌是指劳动号子以外的各种山野歌曲，歌词大多是在劳动中即兴创作，见景生情，随编随唱，以表现爱情为主。小调则细腻流畅，旋律优美动听，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和个人情感色彩。风俗歌曲是流传较广的民间口头文艺形式，即兴创作，以反映子阳人民的生活习俗，是子阳民间举行婚丧嫁娶等各种仪式时所唱的歌曲。新民歌是新时代和新生活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目前已发现的子阳民歌曲目总数已达5000多首，编印成册的有800多首，代表性曲目有《狼在对门唱山歌》《洗衣裳》《南山竹子》《我来撑杆》等。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民间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工作。20世纪50年代，西安音乐学院、陕西省音乐家协会的艺术家沿汉江一线来到子阳采风，发现了子阳民歌这一民歌宝藏，并进行了挖掘、搜集与整理工作，先后3次对子阳民歌进行普查，整理出民歌3000多首。20世纪60年代初，子阳县的文艺工作者运用子阳民歌素材，创作编排了民歌剧《王二嫁嫂》《木匠迎亲》《春到茶山》《盘河激战》等多部子阳民歌剧。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子阳民歌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时期，编印出民歌集10册、故事传说5册，作为资料长期留存下来。近年来，子阳县政府鼓励民间演唱团体传唱子阳民歌，出版发行子阳民歌书籍光碟，当地电视台专门设立了不老的子阳民歌专栏，请音乐艺术方面的专家为子阳民歌把脉，为子阳民歌的发展定位，同时编制子阳民歌学习教材，让子阳人从小就接受子阳民歌的熏陶。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子阳县文化馆获得子阳民歌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紫阳民歌流传久远，其歌词借喻巧妙，风趣幽默，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旋律优美婉转，高腔唱法中的颤音唱法具有独特的艺术研究价值，对于丰富中华民族音乐宝库，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敬请关注收听。
1: 很多朋友都喜欢养花，但是如果赶上出差或者是长时间外出呢，这如何给花浇水就成为了心病。尤其是北方天气干燥，几天不浇水，植物呢就可能会打蔫儿。那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花卉在无人浇水的时候也可以正常的生长呢？
2: 记者在北京市植物总医院了解到，有不少朋友对于长时间外出时如何给花卉补水存在很多误区。比如有人会把花盆的排水孔堵上，之后浇大量的水。
3: 其实呢，这样对植物不好，因为浇大量水没有排水孔的话，很容易导致植物的根缺少氧气，无法正常呼吸，产生沤根的现象，严重的时候植物还会死亡。
2: 除此之外，对于有些朋友在花卉上面套个塑料袋来保水保湿的做法，专家也不赞同。
3: 这个盆花上加了这个透明的塑料袋以后啊，它的那个湿度会特别大，这样的话很容易导致植物体产生病害。
2: 罩上塑料袋保湿效果虽然好，但是外出时间长，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产生病害，得不偿失。那么长时间外出时，我们该如何确保植物的水分供给呢？
3: 一般情况下，对于常见的花卉浇一次透水它的三五天的蓄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植株比较高大、花盆比较小的一些植物，长时间外出的话，就需要考虑如何给它补水和减少蒸发了。
2: 长时间外出，花卉无人浇水时，需要同时做好补水和锁水两项工作。
3: 补水比较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咱们盆栽下面的那个深水盘换大一些，然后在上面铺满细沙呀，或者是栽培土也可以给上面加上水，这样的话根系可以从更大的范围内吸收水分，同时呢也不影响根系的正常呼吸。
2: 注意给沙子或者栽培土加水的时候，水量千万不能多，以沙或土有潮湿感但不出现积水为宜，否则水太多了也会沤根。那锁水工作该怎么进行呢？
3: 盆土的水分蒸发也是导致植株缺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减少它的蒸发。首先下面一定要使用那个渗水盘，这样的话它下面不会失水。再者呢，使它那个表面要加覆盖物，每次浇完水以后可以在上面撒一些那个苔藓啊，散碎的干

0: 烟草，这样的话它上面的那个蒸发会减缓很多。
1: 喷涂上面的覆盖物只要透气，有一定遮盖作用就好，稻壳、桃粒、珍珠岩之类的都可以。除了防止盆土水分流失，还要减少植物本身的水分蒸发，避免阳光直晒，避免放在风口处，把盆花放在阴凉的地方，也能减缓水分蒸发。如果您按照专家教您的方法做好了，浇一次透水，一般的花卉维持10天半个月，基本没有问题。
2: 一般常见的花卉植物呢，是不能够直接泡在水里的，否则呢，很容易烂根。我们要想办法尽可能多的持续给花卉补充水分，同时减轻植株和盆土的水分蒸发，以确保植物有足够的湿度健康成长。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

0: 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清凉伊春迎来游客避暑。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会议学习。牵手团圆，青春携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消息，眼下我市康养避暑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大批游客选择远离城市热浪，感受独属于小兴安岭临海的清凉。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繁茂，环境清幽，游客穿梭林间廊道，悠然享受夏日清凉。浙江游客王毅：
1: 来到伊春的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快。在我们浙江哦，这个时候。是真的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啊，在这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的感觉。真的进了这个森林以后啊，这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进入原始森林这么一个感受。
0: 江苏游客王佩华：
2: 在这个里边避暑很舒服哦。我觉得这个森林里边，外面嘛是阳光灿烂，很晒人，一走进来多舒服啊！
0: 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林木葱茏，造型各异的奇石散落林间，景致别具一格。游客漫步林间，可穿行一线天石缝，观赏百年红松，在清幽山林中感受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五营红松临海景区同样迎来旅游旺季，作为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游客一踏入这片原始林海，就能看到参天古木，呼吸到负氧离子含量丰富的新鲜空气。辽宁游客王佳欣：
3: 向往很久了，然后从沈阳连夜坐火车过来，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太美了。
0: 辽宁游客王斌：
4: 伊春这面的大美的风景非常好，环境悠远，然后天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0: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3条差异化康养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阳2日专线适配中老年旅居人群，提供智能检测、药膳养生等清亮静养；溪水森阳2日专线适配亲子家庭、轻度假游客，涵盖森林呼吸、私汤温泉等项目；金林趣养3日专线则覆盖山林观景、手工体验、萌宠互动等项目，适配深度旅居、长期康养人群。此外，还带动下辖的铁力市组织音乐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数据显示，我市入选飞猪平台暑期黑马目的地第4名，马蜂窝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第2名，同城旅行酒店预订热度榜全国第7位。林都伊春品牌认知度持续巩固，成为全国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黄之锋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工作，广集良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5期4转3月1迈进战略方向。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

0: 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牵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旭、伊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宠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走进嘉荫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荫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1: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钱，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今年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嘉荫第三代江鱼传承人，今天我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尝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嘉荫人的热情。
0: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2: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嘉荫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3: 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车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了，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你们做的特别好啊，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0: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4: 晚上搞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0: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龙乡情，是嘉荫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邵光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近千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市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5: 作为身为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轮渡里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以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林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 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

0: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临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月、王汝佳、张京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群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汁、上甘岭白酒、百道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社主任刘迪：
1: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产销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展销推介活动，助推林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很多朋友都喜欢养花，但是如果赶上出差或者是长时间外出呢，这如何给花浇水就成为了心病。尤其是北方天气干燥，几天不浇水，植物呢就可能会打蔫儿。那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花卉在无人浇水的时候也可以正常的生长呢？
4: 记者在北京市植物总医院了解到，有不少朋友对于长时间外出时如何给花卉补水存在很多误区。比如有人会把花盆的排水孔堵上，之后浇大量的水。
5: 其实呢，这样对植物不好，因为浇大量水没有排水孔的话，很容易导致植物的根缺少氧气，无法正常呼吸，产生沤根的现象，严重的时候植物还会死亡。
4: 除此之外，对于有些朋友在花卉上面套个塑料袋来保水保湿的做法，

0: 生病害，得不偿失。那么长时间外出时，我们该如何确保植物的水分供给呢？
1: 一般情况下，对于常见的花卉浇一次透水，它的三五天的蓄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植株比较高大、花盆比较小的一些植物，长时间外出的话，就需要考虑如何给它补水和减少蒸发了。
0: 长时间外出，花卉无人浇水时，需要同时做好补水和锁水两项工作。
1: 补水比较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咱们盆栽下面的那个渗水盘换大一些，然后在上面铺满细沙呀，或者是栽培土也可以给上面加上水，这样的话根系可以从更大的范围内吸收水分，同时呢也不影响根系的正常呼吸。
0: 注意，给沙子或者栽培土加水的时候，水量千万不能多，以沙或土有潮湿感但不出现积水为宜，否则水太多了也会沤根。那锁水工作该怎么进行呢？
1: 盆土的水分蒸发也是导致植株缺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减少它的蒸发。首先下面一定要使用那个渗水盘，这样的话它下面不会失水。再者呢，是它那个表面要加覆盖物，每次浇完水以后可以在上面撒一些那个苔藓啊、散碎的干草，这样的话它上面的那个蒸发会减缓很多。
0: 盆土上面的覆盖物只要透气，有一定遮盖作用就好，稻壳、桃粒、珍珠岩之类的都可以。除了防止盆土水分流失，还要减少植物本身的水分蒸发，避免阳光直晒，避免放在风口处，把盆花放在阴凉的地方也能减缓水分蒸发。如果您按照专家教您的方法做好了，浇一次透水，一般的花卉维持十天半个月基本没有问题。
2: 一般常见的花卉植物呢，是不能够直接泡在水里的，否则呢很容易烂根。我们要想办法尽可能多的持续给花卉补充水分，同时减轻植株和盆土的水分蒸发，以确保植物有足够的湿度健康成长。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听说孙悟空受了天禄，两个拍马屁的来了，谁呀？两位独角鬼王，那早在天底下等了好几十年了。

就盼着孙悟空回来呀。今天一听说孙悟空回来，第一时间前来献宝啊，这就叫做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呢。献的什么宝贝？一件赭黄袍啊。什么叫赭黄袍啊？皇帝才能穿的袍。那在当时等级森严的，这种赭黄明黄那不是一般人穿的，谁敢穿得砍头之罪呀。但是大王啊，您可配穿着赭黄袍啊。您知道这赭黄袍谁织的吗？哦，谁人织就的？是那天上七仙女啊，那织女为玉皇大帝织赭黄袍的，人家亲手织就的。孙悟空一听，你们在撒谎吧，俺老孙听说那织女是专门为玉皇大帝织赭黄袍的，是从来不接外单呐，他怎么可能为他人也织这赭黄袍呢？哎呦，大王，这您就有所不知了。现在呀，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办得成啊。这织女多累呀，啊，那玉皇大帝穿赭黄袍能穿几件呢？这赭黄袍是宝贝呀。那织女得取天上的彩霞、凤凰的羽毛，那幼龙的龙须得集多少根儿，拧成线儿，然后织就这一件赭黄袍啊。那就这一件，那可以说是水火不侵，刀枪不入啊。穿上个几万万年，一点不带掉颜色的宝贝们。所以你想想，这玉皇大帝他能够天天换赭黄袍吗？这一件赭黄袍他穿好几万万年呢。那织女怎么办呢？就靠那点死工资，天宫当中物价这么贵，他不好生存呢。所以呢，也得偷偷的接外单，只要给足了钱，什么都干。就这件赭黄袍啊，我们好几千年前都跟他定做了，花费了我们哥俩这几万年的积蓄，好容易织就而成。嘿，我们哥俩呀，无福享用，也不敢披身上。我们平常没事啊，就偷偷的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看一看，就心满意足了。今天得知大王回来，我俩认为呀，这天上人间呢，唯有大王可与这玉皇大帝比肩，可以做第二个穿赭黄袍的人，其他人都不配。所以啊，闻听大王荣归，特来向大王进献宝袍，请大王笑纳。哦，但老孙看看这赭黄袍，好好，赶紧打开。这兄弟俩呀，赶紧的打开一个匣子，把赭黄袍从里面这么一取出来，唰，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哎呦，上面的龙啊，就如同在上面走似的，在上面游似的，这太漂亮，太鲜艳了。两个鬼王殷勤的过来，给孙悟空披在身上，呵，这美猴王啊，顿时是身份倍增啊！花果山水帘洞的猴子猴孙是齐声称赞呢。孙悟空是个爱美之猴，不然的话也不会自己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做美猴王啊。内心特别爱美，穿起这件赭黄袍，左看看右瞅瞅，哦哦，哈哈哈，真是漂亮！漂亮啊。是啊，大王你看看，就如同跟大王你定做的一般，穿的怎么那么合身呢？孙悟空大喜呀，那你们两位想要俺老孙怎么奖赏你们呢？哎，我们呢没有别的这个想法，只不过呢想让大王啊收纳小的。我们呢也看出来了，虽然称为鬼王，那当年风光啊，手底下好几万鬼呢。后来呢，我们哥俩好像不是当着领导的材料，结果我们手底下这鬼啊，今天走俩，明天走仨，
走步几万年全走光了，我们俩呢就成了光杆司令了。我们一看呢，这杆子也戳不起来了，干脆呀、啊、还是给人打工吧。有的时候啊，没有这个领导材料，就别想着自己创业了。我们一琢磨，给谁打工呢？别人都瞧不起啊，我们就看出来了，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就是您，那您是明主，所以今天特来献宝，还望大王不弃敝剑收纳小人，我们甘心情愿在大王驾下称臣，效犬马之劳，望大王收纳。哦，原来你们俩是要投奔我来的，正是正是，好说好说。孙悟空大喜，本来孙悟空是一肚子气，好你个玉皇老儿，居然这么看不起俺老孙，让老孙当一个管马的弼马温。哼哼，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做一个玉皇大帝吗？俺老孙一点不比你差。现在再一看，有了赭黄袍，哎呦，那孙悟空更觉得自己那就是玉皇大帝了。那既然是玉皇大帝，俺老孙要重新的大封文武。孙悟空啊，也算是到了凌霄宝殿走一趟了，跟着凌霄宝殿学习了很多的天上的管理经验，马上重新的大封文武啊，把这两个鬼王就封为前部总督先锋。不是俩鬼王吗？啊，一个正先锋，一个副先锋。哎呦，把俩鬼王给乐的，你看看这马屁拍对了不是？过来就封我们一个正副总督先锋啊！哎呀，多谢大王啊！大王，敢问大王在天这么长时间，所受何职啊？嗨，别提这个事了。玉帝老儿清闲度才，才封俺老孙做一个什么弼马温。哦，这弼马温是什么官职啊？嗨，俺老孙后来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个未入流的马夫。啊，两个独角鬼王一听，当时撇嘴了，完喽。我们原以为呀、啊，这孙悟空在天上指不定啊封个多高的官职呢，那下界都传遍了。说孙悟空啊得到玉皇大帝青睐，快跟玉皇大帝拜了把子了，要么我们能向孙悟空进献赭黄袍啊。我们以为呀、啊、那是未来的二号玉皇大帝呀、啊、哎呦，没想到那都是谣言呐、啊、哎呦，谣言不可信呐、啊、造谣之人太可恨了，这谁造的谣啊？闹了半天，孙悟空在天上只被封一个小小的未入流的弼马温呢。哎呦，我们两个呀，算是明珠暗投了。刚才呀，还拿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呢，你现在怎么办呢？说马上说这个，那我们走吧。那哪敢呀？不敢惹孙悟空啊。哎，也罢，既然来投奔了，咱就投奔到底。这马屁呀、啊、还得接着拍呀、啊、不然的话谁收留我们呢？既然已经选择好了战队，那我们就是选择错误了也得咬着牙关站下去。我们不站孙悟空这边，那天上也不会正眼瞧我们俩鬼王啊，谁能够瞧得起我们呢？干脆呀、啊、嘿，那就跟孙悟空一块儿反了不。这俩鬼王啊还真有主意，马上就说了，哎呀大王啊，您既然有如此的神通，为什么给那玉皇大帝养马呀？我觉得呀，您这能耐，您这个威望，那一点也不比那老天爷赐，所以我们哥俩觉得您干脆呀、啊、做一个大圣得了。哦，做什么大圣？什么大圣啊？你要给这老天爷呀肩膀头齐，干脆呀、啊，您就做他一个齐天大圣，您看怎么样？齐天大圣，好，好名字！俺老孙从此就做一个齐天大圣，跟他老天爷平起平坐。哎，对喽，要做就做齐天大圣，要捅窟窿就把天捅个窟窿，
要并驾齐驱，就跟着玉皇大帝

并驾齐驱，这才叫大笔写大字儿，大人办大事儿呢。好好好，九一你们，孩儿们赶紧扯旗，给老孙绣上齐天大圣四个大字，跳于花果山水帘洞的最顶峰。孙悟空刚说到这里呀，两个鬼王说了，不用不用不用扯旗，怎么我们做赭黄袍啊，还余下一块黄布呢，正好拿这个布啊就做齐天大圣的旗了，这旗多好啊，水火不侵，刀枪不入，撕也撕不烂，是吹也吹不破呀。好好，就用你那个赭黄布做一面齐天大圣的旗帜，跟老孙挑起来。哎呦，这下子孙悟空这个反呢，那可真的造到天上去了，自立齐天大圣。谁敢叫齐天大圣啊？谁敢说我跟老天爷可以平齐呀？那是多大的胆子，多大的罪过呀！孙悟空不管那一个，大旗挑起来之后，孙悟空吩咐这些猴子猴孙们，从今往后你们不许再称俺大王，都得称俺齐天大圣。另外传谕各洞的妖王，让他们一体知晓。是，这猴子也赶紧的传令去了，天下各洞妖王传遍了，都知道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自称齐天大圣了。哎呦，这些妖王啊纷纷的准备礼物，是前来祝贺呀。这一下子这花果山水帘洞可热闹了，不光是猴子了，各种各样的妖怪呀都在这里是群魔乱舞啊，都是狼虫虎豹鸭鸭叉叉轮枪舞剑在那里跳斗咆哮，那真成为了花果山水帘洞前的妖魔鬼怪大轰趴，开 party 了。正在这狂欢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就见上空当中是乌云滚滚，是电闪雷鸣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哎呀，怎么回事啊，哗，就这些妖魔鬼怪狼虫虎豹呼一下子全闪在一旁了，让出一大片空地来。大家呢都盯着上空啊，难道说到了世界末日了，看那个天那个颜色，那不对头啊。乌云当中电闪雷鸣，呜呜呜呜呜呜呜，有打那电当中是下来一团黑云呢、啊。就见黑云之上站着一员天神。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些妖魔鬼怪呀、啊、没见过这么高的神仙呢。那四大天王高不高？就这位呀、啊、比四大天王还得高八个，就等于八个天王摞在一起那么高，就那脑袋呀、啊、好家伙，比那泰山小不多少啊，伸出一个手指头，那就如同珠穆朗玛峰似的，电脸朱眉，目若日月呀，那么亮，不是跟太阳月亮那么大，一手一个是开山巨斧，嘴那么一张，露出满嘴的獠牙，就那一颗牙都得有八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一笑啊，哎呦，可怜这妖魔鬼怪了，好多的耳膜都震破了。哎呀呵，怎么那么大声音呢？你想想，脑袋那么大个，那嗓门能小得了吗？下界的夜处听着，赶快去报给弼马温得知，我乃上天大将，奉玉帝旨意到此收服妖猴，让他早早出来受降，否则的话我就把花果山踏为齑粉。哎呦，可把这妖怪们吓坏了，一路连滚带爬是抱进水帘洞啊。哎呀，大圣不好啦，火势来啦，火势来啦。孙悟空呢现在正坐在自己宝座上饮酒呢，一听火势来了，什么祸事？哎呦，大圣啊，门外来了一员天将啊，那脑袋，好家伙，跟泰山差。

不多大，那眼睛跟日月差不多大，口称大圣您的您的官衔儿，没敢说弼马温，口称您的官衔儿，还说呀他是奉玉皇大帝圣旨特来此收服于你，让你赶紧的出去受降，否则的话就把咱们花果山踏为坟脊。孙悟空一听，好大的口气，孩儿们给俺老孙披挂起来。有小猴子赶紧过来服侍，给孙悟空戴上紫金冠，挂上黄金甲，登上步云履，是手持金箍棒啊，好不威风。孙悟空把手一挥，孩儿们虽然老孙出门御敌，带着众猴子众妖精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是杀出水帘洞外啊，到水帘洞外平坦之处，唰是摆开阵势，哪个毛贼在此聒噪。居灵神呢站在云端往下这么一看，哎呀，居灵神没见过弼马温呢，没见过孙猴子呀，这第一次相见呢，一看，哎呀，这个猴妖好漂亮啊。就见孙悟空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结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眉扎又硬，挺挺身材变化多，声音响亮如钟磬，尖嘴龇牙弼马温，心高要做齐天圣。哎呀，居灵神一看，怪不得现在天下大乱呢，一个造反的猴子都这么漂亮啊。啊，他来来来来来来来。他突然间呢把掌中一对巨斧这么一撞，哗，震得花果山外那汪洋大海浪起三千丈啊。哗，这是给孙悟空看看的，我厉害不厉害。没想到孙悟空啊手拿着棒子挺着腰杆儿，连眼皮都没眨呀。为什么呢？光棍儿。什么叫光棍儿啊？孙悟空拿的就是棍儿，拿的就是光棍儿。感情光棍儿光棍儿有打孙悟空这来的。巨定神一看，我这跟随李天王降魔除妖打的仗也不在少数了。只要我一出阵，就我这个块头，我这个身量，我这个嗓音，就得把那妖魔鬼怪吓得屁滚尿流，趴地上磕头啊。哎，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猴儿他居然不怕。阿呆，你这破猴，你可认得猫家吗？孙悟空用手一指，你别咋呼，你是哪路猫神？俺老孙不曾认得你，快快报上名来，俺老孙棒下不死无名之神。哎呀，感情孙悟空的金箍棒竟揍神仙的。巨灵神呐、啊、是嘿嘿冷笑啊，我把你个七心的猢狲，你是不认得我，我乃高尚神霄托塔李天王部下先锋巨灵天将，你可听说过？怎么，你就是那天上的巨灵神？不错，猴儿，你可听说过？没有，没有，你咋呼什么呀？可把这巨灵神气坏了。我告诉你，今天我是奉了玉皇大帝圣旨到此来收降于你，你赶紧的卸下装束，放下兵刃，归顺天恩。若是迟了一点，我让你这花果山化为鸡粉。孙悟空一听心中大怒啊，而这个毛神休得夸大口，少要弄长舌，俺老孙本带一棒把你打死，又恐无人前去报信，且留你的性命，快快回去，见到那玉皇老儿告诉他，就说他不懂得任用人才，俺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什么要俺老孙替他养马？你看

0: 孙悟空伸出大拇哥往背后这么一指，巨灵神呐，瞪着怪眼一看，在花果山最顶峰，有一杆大旗是迎风舒展，旗上绣着四个字：齐天大圣。孙悟空用手一指，看见没？如果那玉皇老儿若以此自号升官，俺老孙就不动刀兵，自然的天地太平。若是那玉皇老儿敢口出半个不字，俺老孙脑一脑打上凌霄宝殿，定让他龙床坐不稳，到那个时候把整座天宫评为齑粉。孙悟空又把这话呀给他扔回来了。可把巨灵神气坏了呀，没见过这么狂妄的猴子呀，敢当什么齐天大圣？哎呀，你那猴胆有多大呀？既然如此，那你休走，吃我一斧！我手里双斧啊，往下这么一挥，呼一下子，挂定风云就劈下去了。咔！这一斧子呀，劈到地上，当时咔嚓。这地上啊裂一道大沟啊，但再找孙悟空踪迹不见。巨灵神心说，话我瞄着他劈的，难道说我这一斧子把他劈到地底下去了，劈到了十八层地狱里去了？不行，劈到那个地方啊他不害怕，十代冥王都拿他没辙呀，跑哪去了呀？正这个时候，就听见后面有人嘿嘿一乐：巨灵神，你在那里找什么呢？巨灵神吃一惊啊，赶紧一转身一看，孙悟空扛着金箍棒啊正在自己身后呢。你在那找什么呢？喂，你什么时候跑我身后去呢？嘿嘿，俺老孙刚才都来了，你下去吧。噗，孙悟空拿金箍棒一杵着巨灵神，正给巨灵神杵心窝上。哎呦，噗，这多好，巨灵神劈个沟把自己呀、给埋进去了。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哦，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孙悟空要战巨灵神，怎么还要战巨灵神呢？啊，这不还没打起来吗？这个巨灵神呢，那可了不得呀，乃是上天一位最高的

神仙，最高啊！哦，法术最高啊，不是，身材最高，巨灵神嘛，那比那显道神，比那丧门神，那还要巨大呀。不然的话，托塔李天王每逢降妖除魔的时候，总要他当先锋啊，能够具有威慑力呀、到哪里晃荡荡的那么一站，那谁看了谁不怕呀？那有些小妖小怪的就甭打了，直接的扔下兵器，跪倒在地，是束手就擒呐。所以每一次这巨灵神呐，那都是托塔天王的，他的先锋官。原来这巨灵神那不是天神，他什么神呢？他乃是黄河之神，黄河神管着黄河的，那黄河多威猛啊！由打西方往东方流，哗，一路之上穿山绕岭，直奔东洋大海。但是走到半截，嘣儿就被一座大山给挡住了。这座山呢，在当时也不知道叫什么山，哎呦，连绵一大片呢。黄河之水经过此山的时候，它过不去呀，只能绕个弯儿。绕个道，绕山而行，这下子呀，可惹恼了黄河之神巨灵神了。巨灵神一看，这多麻烦呢，这我得绕出多少里地去啊？干脆呀，我把这山呐给它开开呗。想到这里呀，巨灵神就把巨型的手掌给举起来了。对着这座大山，呜咔！别人单掌开杯，巨灵神那是单掌劈山呐，就这么使劲一劈，喊了一声"开"，咔！一下子就把这座高山是力劈两半，给劈开了。这还不算完呢。下面用大脚丫子这么一踹，去你的吧！砰砰，这两下子就把这劈开的两座山就给踢开了。黄河之水由打期间的哗，滚滚东流。这一下子，原本是一座山，就被巨灵神用手掌啊，愣是劈成两座山了。一座被命名为华山，一座就是华山对面的首阳山，感情啊，这华山和首阳山在上古那都是一座山，是被巨灵神单掌给劈开的。据说呀，直到现在，您去华山旅游，您找一找吧，还能够找到巨灵神开山时留下的手印呢。哎，执掌之情俱在。另外呢，您再到首阳山底下瞅一瞅。您还能发现巨灵神劈山留下来的脚印子呢，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华山首阳山是被巨灵神给劈开的。那这就是有名的故事，巨灵堕山呐，那了得嘛！这巨灵神呢，威力无比，能够造山川、出江河呀。不过呢，自打这一次开山呢，这巨灵神估计也受点伤，你想想，用手掌力开山石，那玩意儿，那也疼啊！估摸着这一下子没开巧喽，这手掌的尺骨啊，可能有点骨折，反正是养了半年多吧。哎呀，巨灵神最后一琢磨，你说说我怎么那么傻呀？啊，干嘛非得拿手开呀？我用兵刃开不行了吗？干脆呀，我打造一对斧子不，以后再开山呢，拿斧子劈，那不比拿肉手劈那要简单的多吗？于是巨灵神就找到能工巧匠的神仙，给他打造了一对巨斧。这对巨斧开山造河，那锋利无比呀。后来呢，就因为巨灵神有如此能耐，被上天发现。玉皇大帝把他招到上天，就点成了天宫的巨灵神了，就拨给了托塔李天王麾下。每

次托他李天王带兵下界降妖除魔，他总是冲在最前头，充当前不正印先锋官呢。那这一次攻打花果山水帘洞，他又是暴打前敌呀。看见孙悟空，二话不说，抡起斧子照着孙猴，哎咔，就是一斧子呀。这一斧子劈下去，立刻在花果山水帘洞前是劈成了一条天堑。就这道地方啊，好家伙，比咱们今天知道的世界上最深的那大沟马里亚纳大海沟那还深还大呀。啊，咔嚓一声，力劈到底，一下子裂到了十八层地狱。啊，劈了吧劈了吧劈了吧劈了，落石啊，土块啊，一个劲的往下掉啊。也巧了，正赶上十八层地狱啊，今天这一群领导在那里巡查。怎么领导啊，地狱领导吗？以地藏王菩萨为首的，带着十代冥王巡查十八层地狱。那为什么今天巡查呀？调查一下，看一看昨天被孙猴给损坏了多少啊。孙猴闹地府吗？这十代冥王打了报告，说被孙猴啊把这冥王界的牌子城楼都给捣毁了，奈何桥给倒塌了，鬼门关给倒零碎了，那需要申请资金，该修的修，该重建的重建呢。地藏王菩萨拿过报告一看，就一皱眉呀，怎么那么多钱呢？鬼坏的太多了。另外呢，也有一些呀，菩萨，咱关起门没外人，咱说啊，也有一些是年久失修的，那一直老天爷不给拨这钱呢。正好了，这一次孙猴啊这一闹地府，咱就把这些东西啊全部安在他脑袋上，咱都说呀是被他损坏的，这样一来咱们不就能得到这笔修缮款了吗？地藏菩萨点点头啊，还是你们几个办事精明啊。得了，今天索性无事，干脆呀，你我一起巡查巡查整个地府，看一看有多少毁坏的，有多少可以栽赃在这个猴头身上的，咱们一起上报天庭。嘿，领导，您跟我们想到一起去了，领导前行。就这么着，地藏王菩萨领着自己的神兽谛听，带着十代冥王出了他的碧云宫，来到幽冥界丰都城，就在这里巡查呀。巡查一番之后，记录了哪些该被修缮的地方，然后又来到十八层地狱，到这个地方再继续巡查呀。哎呦，十八层地狱太惨了，爬刀山的，下油锅的，跳火海的，那些冤魂驱死鬼都在这里啊，叫苦连天，悲声不断的。地藏菩萨说了，你们呐，别喊了，我已然发下大愿，渡不尽你们这些地狱恶鬼，我永不成佛。你看看我的志向多大呀，啊，哎呀，不过呢，我够呛，够呛成佛呀，你们呢，慢慢的爬着啊。地藏菩萨带着十代冥王就在这转悠，正转悠着呢，突然间就听见脑袋上面咔一声巨响啊。没等地藏菩萨和十代冥王反应过来呢，好家伙，有打上头啊，大石头小石头连同摔跳啊，想躲来不及了。哪有说地狱闹塌方的呀，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啊，这几万万劫这都没有的事儿啊，上哪躲呀。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了，这石头啊全砸脑袋上了，顿时十代冥王给砸昏八个，剩下俩当时啊眼冒金星，也差不多了，脑袋是砸得头破血流，有的砸了变形了，有的这脑浆子都出来了。哎呦，地藏王菩萨一看赶紧抢救啊，有那
地狱医院的医生大夫啊，赶紧过来把这十代冥王抢回医院进行抢救啊，该开颅的开颅，该整形的整形。幸好这十代冥王那都是有道行的仙人呐、啊，那要是一般人早砸成肉饼了。那经过抢救康复，最后啊，十代冥王还不错，一一的恢复了，出院了。但是恢复健康了是恢复健康了，这脑袋的形状啊变不过来了，被砸的呀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有的骨一个疙瘩，有骨俩疙瘩的，有满脑袋包的，这没办法了，后遗症啊。说您现在看一看，哎，有那画十代冥王像的，为什么十代冥王的脑袋那都是那样凹凸不平、疙瘩噜凸的呢？就是被巨灵神呐、这一下子劈开一天沟，由打上面落下的石块给砸的。说地藏菩萨他怎么没事呢？地藏菩萨带着五佛冠呢，你看那画地藏菩萨的，哎，有是光头的，有的呢披着袈裟，带着五佛冠，拿着锡杖，跟那唐僧差不多少。这五佛冠那可是件法宝啊，那玩意儿坚硬无比，就相当于啊戴了一个安全帽，要么说施工作业的时候得戴安全帽啊，真有用啊。这要是不戴，地藏菩萨呀那也扁乎了。由于带着五佛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砸到五佛冠上，根本砸不伤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才躲过一劫呀。他是便宜了，但他那匹坐骑也是他的宠物，就是那只洞察世间一切的谛听，可倒了霉了。这个谛听啊，哎，长得漂亮，那是虎头犬耳龙身狮尾麒麟足啊，那是一匹瑞兽啊。原来这脑袋呀挺光溜的，哎，挺好看的，哪知道啊，咔嚓一个大石头筷子正好给这谛听歇脑袋上了，嘣，谛听砸的，哎呦，可把地藏菩萨给心疼坏了，赶紧一把搂过来，我的宝贝儿啊，我的宠物啊，这他的宠物啊，赶紧揉脑袋呀、那幸亏地藏菩萨抢得及时啊，不然的话再落上几个，这谛听啊也是被砸扁乎了。但就这样，谛听虽然没被砸死，这脑袋上呜砸出一包来，这包又高又尖的，后来啊下不去了，就成了一只独角了。为什么谛听脑袋上有只独角呢？哎，那是被塌方砸的。地藏菩萨一看这个地方塌方了，太危险了，抱着自己的宠物谛听直溜钻进碧云宫，他躲着去了。哎呦，这一下子呀，这十八层地狱十代冥王给砸昏了，送医院去了。地藏菩萨吓得躲进碧云宫了，可没人掌管了。这可是十八层地狱呀，那有多少的冤魂呐，一进来这十代冥王就给他们审判了，说你们呐在人世三间为非作歹太甚，让你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就把这些冤魂呢打进十八层地狱了，在这里上刀山下油锅，受了无尽的苦啊，都盼着哪一天能够重见天日啊。他们还想呢，重见天日啊，哎，那都是梦想而已。哎，没想到啊，梦想成真了。哎，突然间眼前一亮，哇，哎呦，这头顶上怎么裂条大缝呢？露出阳光来了。哎呀，太好了，我们终于重见天日了。哥哥兄弟，此时不走，待到何时啊？走啊，呜。好家伙，地狱里的那么多的冤魂，那么多的有鬼，全都往着大缝隙上跑啊！就这群鬼要跑出来，那人间成了地狱了，那都是冤魂了，那还了得呀？眼瞅着这群鬼啊，马上就到达地面了，就钻出地缝了，可了不得了！怎么由打上边，呜，一个大黑影啊，砸

0: 了，一下子把这群鬼呀、给砸在身下了。谁下来了？巨灵神呢？巨灵神怎么下来了呢？啊，没法不下来呀、巨灵神这一斧子劈开一大沟，但是再找孙悟空踪迹不见。巨灵神大眼睛一瞪，怎么着？难道说刚才我这一斧子把这小小的猴儿给劈到十八层地狱去了吗？那也不错，怎么的？劈到那里呀、省得我费劲了，直接打入十八层地狱了。嘿嘿，不行，怎么他一琢磨呀，不对，这猴子昨天刚闹过地府啊，十八层地狱根本困不住他呀，他根本不怕呀。哎呦，不行，我得瞅瞅。他在这里啊，扒着地缝往下瞅呢，就觉得下面刷刷刷刷刷一个劲的往上冒凉气。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身后有人嘿嘿冷笑，哼哼，巨灵神，你在那里干什么呢？巨灵神一听谁声音，赶紧一转身一看，哎呦，就见孙猴在自己背后扛着金箍棒，正在那里瞅自己呢。孙悟空用手一点，巨灵神呐、你这个大自然的破坏者，居然敢来到花果山水帘洞破坏，把俺花果山劈成一条大沟，这还了得？你呀，给我下去填沟去吧！噌，孙悟空把金箍棒这么一横，棒头对着这巨灵神的前心，给我下去吧！嘣，这么一怼，好家伙，就那金箍棒重达一万多斤，加上孙悟空的力气，甭管你巨灵神多的个子，那你也受不了啊。再者说了，巨灵神刚一转身还没反应过来呢，胸口就被东西这么一怼，哎呀呀呀，呜，仰面朝天就油打的地缝啊就掉下去了。正赶上地缝底下的鬼往上爬呢，没等爬上来呢，这巨灵神多大呀，这面积，呜啪，多倒霉，把这十八层地狱的这鬼呀一下子全压在身下了，把这鬼给疼的呀，有的鬼压得缺胳膊断腿，哎呀哎呀，在那里哀声不断呢。再说孙悟空一看花果山前这裂这么大的一个地沟地洞，以后我的猴子猴孙可怎么再过去呀？得了，俺老孙给他缝上吧。缝上啊，孙悟空有能耐，对着金箍棒扑吹这么一口仙气，唰，这金箍棒啊就变成了一根巨大的针呢，金针呢，带着鼻儿呢。孙悟空就拔根猴毛这么一吹，唰，变成了一条无尽的长绳子，在这鼻儿里这么一穿。再看孙悟空拿着这根针穿针引线，身子这么一晃，唰，跳起来，由打沟这边扑钻个眼儿，呜带到那边，扑钻出来，呜又回来，扑扑扑扑扑扑扑扑扑扑。好家伙，孙悟空啊给这大地做缝合来了，做外科手术来了，一会儿功夫把大地这个口子呀给缝上线了。再看孙悟空把身形这么一摇晃，呜，好家伙，变得比巨灵神还高还大呀！一手拿着一根绳子头，使劲的这么一系，哎！再看这个大地沟两边的，砰！两边愣是给拉紧了，这地沟重新的缝合了。
1: 别别关地方，别关地方！
0: 谁喊呢？掉入十八层地狱的巨灵神呢？巨灵神仰面朝天看着这个地缝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哎呀，巨灵神可着急了，那真是恨不能有个地缝钻出去。哦，钻地缝，钻地缝的，说的是巨灵神呢。你看看，这不正被他赶上吗？他想钻出去呀、根本钻不出去，那大地都已经合在一起了。巨灵神心说，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也挡不住我。怎么的？ 我能够开山造河呀，这有何难？俺他一起身子就想啊再把这地开开，哪知道啊这个时候那些地狱冤魂不干了，好家伙，刚才呀眼瞅着我们能出去呢，就你这大个子把我们砸下来的，你看砸伤了我们多少的鬼友啊，这还了得呀，揍他。呜，就这些十八层地狱的冤魂您算算，那得多少年积攒的，得有多少啊，好家伙，没有几百个亿那也差不多少。呜，往上这么一冲，那巨灵神再厉害再高个子也抵不过这一群鬼呀、当时宝又重新被掀翻在地，让他尝一尝十八层地狱的厉害，一个狱一个狱的过。好家伙，这巨灵神倒了霉了，一个狱一个狱的过呀，一会儿爬刀山，一会儿下幽锅，一会儿下火海，受这个罪就甭提了。那么他下来也不是时候，我们说了十代冥王全部给砸懵了，送到了地狱医院去了，在那抢救一时半会儿出不来，那地藏菩萨也躲进碧云宫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啊没人负责了，巨灵神掉下来是无人得知，说天上神仙不知道吗？不知道啊，这巨灵神当先锋啊，对于托塔李天王来说那家常便饭，只要他打前阵呢，基本上这个仗啊就结束了，所以根本就没把孙悟空放在眼里，派着巨灵神前去，托塔天王跟着哪吒自己的孩子就坐在中军宝帐之内，摆上香茶，他们爷儿俩呀在这喝茶呢，等一会儿功夫有人来报说巨灵神不见了。托塔天王心说话，巨灵神不是打孙猴去了吗？是啊，开始是打孙猴了，但是一眨巴眼的功夫巨灵神不知道上哪去了，这就奇怪了，他没上天上来呀？没有啊，这天界没看见呢，难道说这巨灵神还能钻了地方？这不奇怪了吗？甭问呐，这肯定是偷华耍奸他跑了，真是可恶啊，等到回来我找到他再做处罚。得，巨灵神打入十八层地狱出不来了。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
2: 时光里的
6: 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7: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8: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一直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没有人能够精确地统计出中国历史上的宦官总数，粗粗地算来，至少啊，应该不低于100万人才对。也有论者估计，认为应该在300-400万，极端者甚至认为可能达到1000万人之众。由于宦官是最接近皇帝的人，也是最接近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宦官严加防范，禁止宦官干预朝政。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宦官都能够掀起一阵一阵的政治风云，

北宋却有一个太监掌握了兵权近20年，获得了最高的爵位，甚至被封为王啊。这在中国历史

宗宠信的宦官李宪门下，因为他乖巧媚上，善察人意，所以很得李宪的信任。宋神宗死了以后，宋哲宗继位，李宪遭贬，童贯呢也因此受牵连，遭到了打击，在宫中一直是沉默无闻。元符三年，就是公元1100年正月，宋哲宗驾崩。哲宗五子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向太后希望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变法派后期领袖宰相张敦则认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反对端王继位。由于张敦势单力孤，没有对向太后形成压力，于是向太后宣旨找端王赵佶入宫继位，这就是宋徽宗。童贯虽身为宦官，但是却没有一点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躯高大，声若洪钟，力大如牛，而且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有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极容易得到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装出一副生性豪爽的气度，不惜财物去接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呢不去计较小事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于是童贯在宫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在同赵佶相处的日子里，童贯始终是一个俯首听命的宦官，靠着长期养成的奴颜婢膝、唯命是从的性格，以及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才干，他终于成为了宋一代宦官势力最盛时期的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徽宗赵佶继位之后，觉得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了，所以就派遣童贯去搜罗天下的名画，以供他观赏描摹。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这童贯就来到了杭州。童贯拜这趟差事，那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他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够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在苏州一带把先朝名画和十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徽宗皇帝面前。宋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竭力也是十分感激。不久童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这蔡京啊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宋神宗的时候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呢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时任开封府知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的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赵圣年间哲宗又恢复了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的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没有定规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宋徽宗刚刚继位的时候就被向太后赶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有一天蔡京正闷闷不乐地斜躺在太师椅上，忽然呢一个贴心的侍卫兴冲冲地走了进来，老爷好事来了。什么好事呢？蔡京一下子站起来了，童贯到了杭州。童贯是宋徽宗非常宠爱的一个宦官，蔡京原来就想和他拉了关系，正苦于无法接近呢，不想这侍从如此的善解人意，把这个消息搞到了，这真是天赐良机啊。紧接着这个侍从又告诉蔡京说，童贯这次来杭州是替皇上搜求字画珍玩的，这更是令蔡京喜出望外的事。他真想马上见到这位皇帝面前的大红人了，但是一想白天童贯那儿客人一定很多，自己是个获罪之人，与宦官交接

也招惹嫌疑，更不好深谈一些什么。于是吩咐这侍从，晚饭以后准备5000两银子随我去童贯那儿。蔡京为什么听说童贯来杭州搜求字画便如此的高兴呢？原来蔡京的书法绘画那是一流的，当年他在翰林院供职，手下有两个塾员对他极为殷勤，大热天一人一把白蒲扇轮流的给他扇风纳凉。蔡京一喜之下，在他们俩的扇子上各题杜甫诗一首。几天之后，这两个人呢忽然穿戴一新，原来呀这两把题有蔡京自己的扇子，不知怎么的就被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给看见了，竟用几万贯钱的高价把这扇子给买走了。可见当时的宋徽宗对蔡京的书法是极为欣赏。这次童贯来东南搜求字画，只要打通他的关节，由他把自己的字画转交给皇帝，最好顺便在皇上面前为他美言几句，自己今后不仅能够摆脱目前沦落失意的光景，还有可能会飞黄腾达呀。一切都如蔡京想象的那样顺利。天刚黑，蔡京便坐了一乘小轿来到了童贯的住处，递上了名帖，由童贯手下人引荐到了正厅。正因为蔡京是获罪被贬之人，童贯在厅内迎接，拱手落座之后，蔡京又说了一番旅途劳乏之话。接着两个人便谈起了东南的名草，西湖的山水来了。童贯自然知道蔡京的醉翁之意，他也很清楚本朝素有后代文官的家法，朝臣中几起几落的事是常见的，因此他对蔡京啊并不敢有所慢待。更要紧的是，像蔡京这种急于重返政治舞台的人，身上更有油水可挤。果然蔡京起身告辞之前，要他那位侍从捧上了红布包裹5000两银，并用一种很不经意的口气说，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望童大人笑纳。这个时候官场中送礼之风极盛啊，时人称为通关节，因此童贯推辞一番之后，也就心安理得的收下了。但是他知道往下还会有戏。果然又隔了一天，蔡京邀童贯泛舟西湖，面对着一片湖光山色，蔡京大谈他的报国爱军之心，并且自认为和童贯是相见恨晚的同道。童贯也觉得自己在外朝的官僚当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党羽，蔡京倒是个可信的人。于是蔡京如愿以偿，童贯不仅答应把他的字画献给当今皇帝，同时呢还为他谋划如何牵动更多的人以影响皇上的视听。至此蔡京的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了。童贯从杭州满载而归，把搜来的字画真完呈送到御前，并有意把蔡京的字画放到最后呈上。皇帝果然目误斯人呐，说蔡京的翰墨朕在端王邸中时就十分喜爱，只是人家都说他品行不正，专务专营。你这次到杭州是否听到一些对他的议论呢？童贯赶忙回答说，臣所听到的与朝中说法大不相同，人们都说蔡京一身为国可大用，这次贬官是受了旧党的一些小人算计。皇上听了这个话，嘴上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却为之一动啊。正在这时候，宰相曾布为了挤去另一个政见不合的宰相韩忠彦，也向皇帝力荐蔡京，说这个人天下大才，可用以为相。

而后宫中的一些个嫔妃以及一些个专门负责建议的言臣，因为从蔡京那里得了不少好处，也一致称赞蔡京。不久宋徽宗召见蔡京，说神宗皇帝创法立先，先帝哲宗亲政后继续实行，由于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对，出现了多次反复，朕如今欲继承父兄之志，你有何见教啊？蔡京赶紧顿首说，臣下愿为陛下的事业去死。这话很合徽宗皇帝之意，不久蔡京就被重新启用了。宋徽宗不仅喜欢字画，还喜欢一些个奇花异石。在宋徽宗登基之后的第二年，童贯就以供奉官的身份秉承宋徽宗的旨意，在苏州、杭州设置了造作局，征集数千名能工巧匠，从事象牙、犀牛角、金银玉器的雕刻和朱藤的编织、书画的装裱、绣罗织造等项工作，为宋徽宗提供享受物品。这些个工艺品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形态奇巧，造价十分昂贵，全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苏杭一带的百姓深受其害啊。政和四年，就是公元1114年，在童贯的建议下，宋徽宗决定利用延福宫的旧名重新建筑宫殿。他命令童贯负责这项工程。童贯先是将这个地方的佛教寺院、内酒坊等建筑全部拆迁，然后呢将这里规划为五个区域，令五个大太监各自监督工区，负责建筑一部分。这几个人大兴土木，各相攀比，凿池为海，书泉为湖，殿阁亭台相望，家花名目相连，还建有鹤庄、孔翠朱栅等等来圈养珍禽异兽。这个新的延福宫建成之后，那是幽胜宛若天成，不累沉静啊。建造延福宫的材料大多都是通过花石纲从南方耗资费力运过来的。政和七年，就是公元1117年，童贯为魅营召集，请来了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开始胡说八道，说如果将京城东北地方填高，宋徽宗呢就可以多生儿子。于是徽宗皇上就命令童贯监工，请道士按照八卦方位当中的艮位进行测量，然后呢修建了假山艮岳。玄和四年，就是公元1122年，艮岳建成。它位于宋朝东京城的东北部，艮岳东北部有寿山，采取了一山三峰的形状，中部的主峰高90步，约呢有150米，次峰万松岭在主峰之下。寿山东南方呢为横亘一里的芙蓉城，此外艮岳西部还有两处园中园，模仿的都是农家景色。在这山水之间还点缀着从全国采集的名贵花木果树，形成了以观赏植物为主的景点。但是从各地搜集来的珍禽异兽还未能来得及驯化，童贯他们为了显示自己讨好宋徽宗，就从这个集市上找了一个驯鸟的老头，专门叫他来驯这些鸟兽。宋徽宗来到这儿游玩，几万只鸟一起飞起来，童贯眯着眼睛妩媚的对宋徽宗说，这是瑞禽迎驾呀。当然了，又博得了宋徽宗的一片欢心。童贯和蔡京与所有的奸臣一样，拉帮结派，排除异己。蔡京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再次贿赂童贯。于是童贯对宋徽宗说，推行新法是件大事，朝臣中有没有人能够帮助办好这件事的？
如果陛下要继承神宗的遗志，非用蔡京不可。童贯还画了一幅图献给宋徽宗，这个图表上列了大批的朝臣名字，把保守派写在了右边，把变法派写在了左边。右边的名字呢都是当朝的大臣，但是左边的名单只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蔡京。宋徽宗看了之后满心的欢喜，马上决定让蔡京当宰相。蔡京一上台就打起了变法的旗帜，把一些个正直的官员，不论是保守的还是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是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了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称作是元佑奸党。元佑呢是宋哲宗前妻的年号，已经死了的消去官爵，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这样一来，一些个正直的官员就被排挤出朝了，而蔡京的同伙呢却步步高升。至于王安石制定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就完全变样了。你像免役法，本来是可以减轻百姓劳役负担的，但是蔡京一伙却不断的增加故意的税收，变成了敲诈勒索人民的手段。宋徽宗和童贯又迷信道士，大造道观。有个道士叫林灵素，在宋徽宗面前胡吹说，天上有九霄，最高一层叫神霄，神霄宫有个玉清王，是上帝长子。宋徽宗啊就是上帝长子下凡。这神霄宫呢还有仙官800，童贯就是仙官在世。这一番胡言乱语居然把宋徽宗哄得心花怒放，天天请大批道士在宫里讲道。这道士们还给宋徽宗献了个称号，叫教主道君皇帝。这样一来，皇帝就成了道士头子了。除此之外，童贯还网络党羽，招降纳叛，公开卖官。当时有句歌谣啊，说3000所执密阁，500贯推通判，就是说拿3000所钱就能够买到一个执密阁的官，除500贯呢就可以买到一个州县的监察官。他利用这些个手段笼络了一大批鹰犬和爪牙，分布朝野。这些人横征暴敛，侵吞国家财产。童贯的家豪华至极，四方贡品那也是充斥他的门下，势力小人追逐他的府地，侯王权柄，内外百官不少都出于他的荐举。他可以举手赏罚，任意杀戮。他虽然罪恶满盈，十恶不赦，但是有宋徽宗的袒护，依然是高枕无忧。由于童贯等人的卖官，北宋政府的官员数目因此也大增啊。在徽宗继位7-8年以后，已经比以前多到了10倍以上。北宋政府支出的官俸和兵饷，在神宗元丰年间，就是公元1078年到1085年，每月呢是36万贯。到了宋徽宗宣和2年，就是公元1120年，每月已经是120万贯了。政府的开支日益增多，人民的负担也随之日益加重。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清凉伊春迎来游客避暑。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会议学习。牵手团员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消息：眼下，我市康养避暑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大批游客选择远离城市热浪，感受独属于小兴安岭临海的清凉。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繁茂，环境清幽，游客穿梭林间廊道，悠然享受夏日清凉。浙江游客王毅：
2: 来到伊春的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快。在我们浙江哦，这个时候是真的一个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哦。在这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的感觉。真的进了这个森林以后啊，这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进入原始森林这么一个感受。
1: 江苏游客王佩华：
3: 在这个里边避暑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森林里边外面嘛是阳光灿烂，很晒人，一走进来多舒服啊。
1: 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林木葱茏，造型各异的奇石散落林间，景致别具一格。游客漫步林间，可穿行一线天石缝，观赏百年红松，在清幽山林中感受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五营红松临海景区同样迎来旅游旺季，作为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游客一踏入这片原始林海，就能看到参天古木，呼吸到富氧离子含量丰富的新鲜空气。辽宁游客王嘉欣：
4: 向往很久了，然后从沈阳连夜坐火车过来，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太美了。

0: 辽宁游客王斌。
1: 伊春这面的大美的风景非常好，环境悠远，然后天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0: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三条差异化抗氧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氧两日专线适配中老年旅居人群，提供智能检测、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氧两日专线适配亲子家庭、轻度假游客，涵盖森林呼吸、私汤温泉等项目。金林去氧三日专线则覆盖山林观景、手工体验、萌宠互动等项目，适配深度旅居、长期抗氧人群。此外，还带动下辖的铁力市组织音乐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数据显示，我市入选飞猪平台暑期黑马目的地第四名，马蜂窝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第二名，同城旅行酒店预订热度榜全国第七位，林都伊春品牌认知度持续巩固，成为全国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黄之富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及秘书长丁智慧。党组会议强调，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抗氧产业发展等工作广集良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将严明的纪律贯穿政协换届工作全过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际。要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四转三跃一迈进”战略方向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牵手团圆青春携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旭、伊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宠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走进嘉荫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荫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2: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钱，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今天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嘉荫第三代江鱼传承人，今天我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尝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嘉荫人的热情。
0: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

0: 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1: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江阴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2: 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吃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了，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你们做的特别好啊，用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0: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3: 晚上搞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0: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浓香情，是嘉阴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邵光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市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4: 作为身为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文旅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以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林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林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月、王汝佳、张京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群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汁、上甘岭白酒、百稻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社主任刘迪：
5: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产销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展销推介活动，助推林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0: 很多朋友都喜欢养花，但是如果赶上出差或者是长时间外出呢，这如何给花浇水就成为了心病。尤其是北方天气干燥，几天不浇水，植物呢就可能会打蔫儿。那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花卉在无人浇水的时候也可以正常的生长呢？
1: 记者在北京市植物总医院了解到，有不少朋友对于长时间外出时如何给花卉补水存在很多误区。比如有人会把花盆的排水孔堵上，之后浇大量的水。
2: 其实呢，这样对植物不好，因为浇大量水没有排水孔的话，很容易导致植物的根缺少氧气，无法正常呼吸，产生沤根的现象，严重的时候植物还会死亡。
1: 除此之外，对于有些朋友在花卉上面套个塑料袋来保水保湿的做法，专家也不赞同。
2: 这个盆花上加了这个透明的塑料袋以后啊，它的那个湿度会特别大，这样的话很容易导致植物体产生病害。
1: 罩上塑料袋保湿效果虽然好，但是外出时间长，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产生病害，得不偿失。那么长时间外出时，我们该如何确保植物的水分供给呢？
2: 一般情况对常见的花卉浇一次透水，它的三五天的蓄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植株比较高大、花盆比较小的一些植物，长时间外出的话，就需要考虑如何给它补水和减少蒸发了。
1: 长时间外出，花卉无人浇水时，需要同时做好补水和锁水两项工作。
2: 补水比较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咱们盆栽下面的那个渗水盘换大一些，然后在上面铺满细沙呀，或者是栽培土也可以给上面加上水，这样的话根系可以从更大的范围内吸收水分，同时呢也不影响根系的正常呼吸。
1: 注意，给沙子或者栽培土加水的时候，水量千万不能多，以沙或土有潮湿感但不出现积水为宜，否则水太多了也会沤根。那锁水工作该怎么进行呢？
2: 盆土的水分蒸发也是导致植株缺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减少它的蒸发。首先下面一定要使用那个渗水盘，这样的话它下面不会失水。再者呢，是它那个表面要加覆盖物，每次浇完水以后可以在上面撒一些那个苔藓啊、散碎的干草，这样的话它上面的那个蒸发会减缓很多。
1: 盆土上面的覆盖物只要透气，有一定遮盖作用就好，稻壳、桃粒、珍珠岩之类的都可以。除了防止盆土水分流失，还要减少植物本身的水分蒸发，避免阳光直晒，避免放在风口处，把盆花放在阴凉的地方也能减缓水分蒸发。如果您按照专家教您的方法做好了，浇一次透水，一般的花卉维持十天半个月基本没有问题。
0: 一般常见的花卉植物呢，是不能够直接泡在水里的，否则呢很容易烂根。我们要想办法尽可能多的持续给花卉补充水分，同时减轻植株和盆土的水分蒸发，以确保植物有足够的湿度健康成长。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翘二郎腿的危害多大，你知道吗？翘二郎腿是很多人都有的习惯，有的翘得潇洒不羁，有的翘得优雅万分。但是你知道吗？无论哪种翘二郎腿的方式，都可能影响身体健康。那么，它会对身体造成哪些不良影响呢？腿部静脉曲张。由于翘二郎腿需要双腿互相交叠，会妨碍腿部血液循环，久而久之易造成腿部静脉曲张，严重的会造成腿部血液回流不畅、青筋暴突、溃疡、静脉炎等疾病，导致 O 型腿。二郎腿会造成上位腿受力不均、向内偏斜，造成内侧膝关节间隙压力增加、软骨磨损加重，同时位于膝关节外侧的腓侧副韧带受到持续牵拉，会使其松弛，在已有骨关节炎的基础上形成膝关节半脱位，使人形成 O 型腿，引发妇科病。女性翘二郎腿会导致局部温度升高，在阴处形成温暖潮湿的环境，引起致病菌大量繁殖，从而引发外阴炎或阴道炎。有痛经史的女性久翘二郎腿可能会加重痛经，影响生殖健康。男性翘二郎腿时，两腿通常会夹得过紧，使大腿内侧及生殖器周围温度升高。对男性来说，这种高温会损伤精子，长期如此可能影响生育，诱发心脑血管病。翘二郎腿会导致血液上行不畅，使回流心脏和大脑的血液量减少或速度减慢，这会影响大脑和心脏功能的正常运行，也容易诱发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容易损伤脊柱。久翘二郎腿会让人体的力量侧压在脊椎上，脊椎长时间弯曲，极易造成腰椎与胸椎压力分布不均，引起脊柱变形，甚至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形成慢性腰背痛。既然二郎腿对人体的危害那么大，那怎样才是正确的坐姿呢？首先，双脚微微分开，与肩同宽，身体坐直，不需要额外的紧绷用力，保持住直身状态即可。双脚踩在地面上，不让其悬空，小腿与大腿间的角度约90度。如果双脚无法着地，可以尝试在脚下垫点东西辅助。同时，不要一次性坐一两个小时，隔一段时间就起来走动走动，起身倒杯水，或是原地踏踏步。改掉二郎腿，养成健康习惯，就从现在做起吧。

0: 一说到骨质疏松，大家都知道是缺钙了，得补钙。但是骨质疏松光补钙可以吗？对于骨质疏松，我们存在哪些认识误区？那出现骨质疏松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1: 骨质疏松是一种以骨密度和骨质量下降、骨微结构破坏导致骨脆性增加，从而容易发生骨折的全身性骨病。据了解，我国老年骨折患者超过30%都与骨质疏松有关。而不少老年人都觉得没有缘由地出现腰痛、腿疼的症状，大多是因为上了岁数骨质疏松了。那我们怎么判断是否有骨质疏松了呢？
2: 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查体，常常会包含这个骨密度检测这一项。如果在这个筛查的检查当中呢，已经提示骨量减少，我们希望您呢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来判断您是不是已经到了骨质疏松，需要接受治疗了。有一些老年人在没有明显外力的情况下发生过骨折，即使他没有条件或者没有做过骨密度的检测的话，他也已经构成了骨质疏松的诊断。
1: 那发生骨质疏松了，到底该怎么办呢？先来听听大家的说法。
3: 就应该补钙，然后多喝点牛奶。
4: 就是吃钙片吧。
5: 补钙呀。
6: 补充一些钙镁片。
2: 对于已经诊断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呢，光补钙是不够的。首先我们的肠道呢，充分的吸收钙呢，还需要维生素 D 的帮助。再次呢，我们还需要这个抗骨疏松的药物，才能够真正的改善骨密度，来预防最终的骨折。
1: 目前，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有抑制骨吸收和促进骨形成两大类，可以帮助骨骼显著提高骨密度，从而降低骨折的发生风险。所以，如果已经确诊为骨质疏松了，就应该接受正规的药物治疗，同时需要补充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2: 维生素 D 的不足呢，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尤其对于老年人群。我们曾经研究过500例的这个老年人，这500例人里面，真正维生素 D 充足的只占到2%左右。
1: 维生素 D 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而获取维生素 D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正确的晒太阳。
2: 我们一般推荐呢，在阳光比较好的情况下，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每周至少2次到户外去进行5到30分钟的活动，同时呢，保证上肢和下肢的皮肤裸露在外，这样呢，能够保证我们获得比较充分的维生素 D。
1: 普通窗玻璃能阻挡绝大部分的紫外线，因此隔着玻璃晒太阳对于合成维生素 D 作用不大。不论什么季节，都建议多进行户外活动，主动接受阳光照射，以便合成维生素 D。一般来说，在可以暴露四肢皮肤的时候，比如夏季、晚春、早秋季节，在树荫下、楼宇的背阴处，通过紫外线的折射，同样可以达到合成维生素 D 的目的。但在深秋和冬季、早春季节，即使充分暴露在阳光下，也无法在皮肤中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对于已经发生骨质疏松的人来说，最好定期到医院检查一下血清维生素 D 的含量，如果缺乏，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补充维生素 D 制剂。
0: 专家提示啊，如果已经诊断为骨质疏松了，光补钙是不够的，一定要及时接受正规。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经常会需要队友，优秀的队友啊会让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更顺利，甚至啊还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欧阳修呢是杰出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晚年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那欧阳修为什么同时还能在职场上获得成功呢？这和他的铁杆搭档是分不开的。欧阳修的铁杆搭档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韩琦，他是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元老。那么欧阳修和韩琦这对搭档是什么时候结成队友，又是如何互相成就对方的呢？欧阳修比韩琦大一岁，两人呢

都是学霸。欧阳修的特长啊，是表现在文学和历史上，而韩琦的特长呢，则表现在励志才能上。欧阳修和韩琦的第一

0: 存在的更多问题，也为了帮助推进改革，仁宗皇帝啊就特地任命了四名谏官，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一位。欧阳修这一年啊是36岁，他就奋笔疾书，写了很多奏章，提了很多的方案。在欧阳修的众多提案当中啊，有一项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强烈的建议朝廷更换现在的执政班子，将有能力的人呢替换进来。欧阳修就重点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范仲淹，另一个就是韩琦。那这个时候的韩琦他在哪里呢？他跟范仲淹呀已经在宋夏战场上奋战好几年，战争使得韩琦的励志才能和军事才能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就这样，35岁的韩琦呢就成为枢密副使，正式步入两府大臣的行列。建立新政虽然没能持续多久，但是韩琦和欧阳修的友谊长城却修筑起来了。建立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和韩琦都被外放出京城，两人一起经历了长达10年的地方任职岁月。他们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是友谊的小船却从来没有停止摆渡。然后年近半百的韩琦呀、就想要重新回归朝堂。当时啊，最适合韩琦的位置是枢密使，但是呀，当时的枢密使是仁宗皇帝最喜欢的嫡系。欧阳修呢就向仁宗皇帝写了一篇很长的奏章举荐韩琦。仁宗皇帝看完欧阳修的奏章后，觉得韩琦的确是一位有担当有能力的人，枢密使的位置啊就被空出来了，韩琦返回朝堂的第一个正式岗位就是枢密使。接下来呢，韩琦啊想要实现更大的目标，真正做到治国平天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呀，欧阳修也经常是放下手头的文学创作和历史学研究工作，协助韩琦处理政务。所以啊，当韩琦最终成为首相之后，就让和自己政治主张一致的欧阳修做自己的搭档，欧阳修就成了参知政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综合消息，眼下我市康养避暑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大批游客选择远离城市热浪，感受独属于小兴安岭临海的清凉。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繁茂，环境清幽，游客穿梭林间廊道，悠然享受夏日清凉。浙江游客王毅：
3: 来到伊春的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快。在我们浙江哦，这个时候是真的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哦。在这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的感觉。真的进了这个森林以后啊，这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进入原始森林这么一个感受。
2: 江苏游客王佩华：
4: 在这个里边避暑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森林里边外面嘛是阳光灿烂，很晒人，一走进来多舒服啊。
2: 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林木葱茏，造型各异的奇石散落林间，景致别具一格。游客漫步林间，可穿行一线天石缝，观赏百年红松，在清幽山林中感受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五营红松临海景区同样迎来旅游旺季，作为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游客一踏入这片原始林海，就能看到参天古木，呼吸到富氧离子含量丰富的新鲜空气。辽宁游客王嘉欣：
5: 向往很久了，然后从沈阳连夜坐火车过来，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太美了。
2: 辽宁游客王斌：
6: 伊春这面的大美的风景非常好，环境悠远，然后天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2: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阳两日专线适配中老年旅居人群，提供智能检测、药膳养生等清亮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亲子家庭、轻度假游客，涵盖森林呼吸、私汤温泉等项目。金林趣养三日专线则覆盖山林观景、手工体验、萌宠互动等项目，适配深度旅居、长期康养人群。此外，还带动下辖的铁力市组织音乐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数据显示，我市入选飞猪平台暑期黑马目的地第四名，马蜂窝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第二名，同城旅行酒店预订热度榜全国第七位，林都伊春品牌认知度持续巩固，成为全国避暑的热门目的地。

0: 本台记者崔瑞、崔世伦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黄之富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陵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工作，广集良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将严明的纪律贯穿政协换届工作全过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际。要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四转三跃一迈进”战略方向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自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牵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旭、伊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宠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走进嘉荫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荫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1: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钱，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今天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嘉荫第三代江鱼传承人，今天我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尝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嘉荫人的热情。
0: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2: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嘉荫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3: 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吃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了，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你们做的特别好啊，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0: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0: 网上搞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1: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浓香情，是嘉音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邵公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市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2: 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无助理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以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林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林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悦、王汝佳、张经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群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枝、上甘岭白酒、百稻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社主任刘迪：
3: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产销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展销推介活动，助推林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再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再次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及奶制品的推荐摄入量由每天300克调整为每天300到500克。那我们怎么才能让每天摄入的奶量达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奶类消费仅为14.4公斤，约合每天40克，远低于膳食指南推荐的300到500克。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摄入足量的奶，是因为奶是优质蛋白的好来源。可在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增加饮奶量来摄入蛋白质呢？吃肉补充蛋白质不行吗？
2: 通过吃肉可能对身体补充蛋白质呢，这是一个很好来源，但是同时又会增加某些人他患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对吧？他的脂肪的量可能相对更高一点。而且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居民呢，咱们的肉类摄入呢可能普遍的有点偏高，所以说呢，这个牛奶在这个相对比较而言呢，它第一个它脂肪含量稍微低一些，同时呢这里富含丰富的钙质还有其他的一些矿物元素。
1: 专家强调，特别是对于有高血脂等慢性病的人群，本身也有摄取优质蛋白的需求，但又要控制富含饱和脂肪酸的肉类的摄入量，这时喝牛奶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特别是半脂或脱脂牛奶。牛奶是我们最常见的奶类，可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人一喝牛奶就会腹胀、腹痛，甚至排气、拉肚子，以致不敢轻易尝试牛奶。这种不适被称为乳糖不耐受症。那这类人群该怎么喝牛奶呢？
2: 你也可以通过比如说牛奶我少量多次去喝，来逐渐的刺激身体去激活这个相应的酶，然后之后呢来达到对这个乳

0: 硝酸甘油是心脏病的急救药，因硝酸甘油使用不当，关键时刻耽误病情的情况不在少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虽然硝酸甘油很常用，但有不少患者对它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急救中心统计的因硝酸甘油使用不当耽误病情的案例中，最多的就是患者单纯寄希望于硝酸甘油，不能及时判断病情并就医，导致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
2: 如果是心绞痛发作，那么这个时候横服了硝酸甘油的话，那么症状有可能脚发作的时候会减轻甚至好转。我们会观察5分钟之后，发现硝酸甘油这个药物没有起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其他的病症。
1: 硝酸甘油只能治疗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舌下含服一片后，如果对症，通常在1到2分钟内疼痛的症状会出现缓解，即便是有耐药性十分的疼痛也

0: 至少会减少几分。如果三片服完，依然疼痛，就需要就医了。但如果服药后疼痛依然没有任何缓解，甚至还加重了，就要停止服药并迅速呼叫救援，因为这意味着可能是发生了急性心肌梗死或其他疾病。
1: 急性心肌梗死呢，一般的症状跟心绞痛是一样的，只不过持续时间并且出汗。一般来说，我们记住两个120，第一个就是尽快拨打120，第二个120是120分钟，也就是说，当他从发病开始的那一瞬间，在120分钟之内能够到医院。
0: 急性心肌梗死意味着血管腔完全堵死，通过硝酸甘油扩张血管已经没有治疗作用了。 此时，时间就是生命。如果在2小时内开通血管，恢复血流，就能挽救患者生命。所以切记服用硝酸甘油后5分钟内疼痛没有减轻，就需马上送急诊。另外，在临床上，很多患者见疼痛不能缓解，就盲目增加剂量。北京急救中心接诊的一位胸痛患者，到医院时血压已经70到40，一度休克。医生询问后得知，该患者在家出现胸痛，就含服了硝酸甘油，一直含了10片。
1: 对于硝酸甘油在短期内大量服用的时候，可能会突然造成一个血管的扩张。那么血管扩张， 很多地方就会相对来说，血液的这供血就不足，尤其是脑部的供血不足，比如说晕厥。那么这个时候血压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降到零，甚至发生心脏骤停。
0: 硝酸甘油做成的片剂是医生计算好的合适剂量，每次就是一片，并不是用量越大效果越好，盲目滥用还可能会适得其反。
2: 另外，服用硝酸甘油片时，最好采用坐位，既可以防止头晕摔倒，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又不至于增加心脏的负担，避免造成其他意外伤害。通常硝酸甘油的有效期是2年，但是药品包装一旦被开启，有效期就会大幅缩短，建议您3到6个月更换一次。如果您舌下含服没有麻刺烧灼感， 也说明药物可能失效了，应立即找新药服用或拨打120求助。

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请客送礼的问题。特别是有些时候啊，人际交往当中，要不要送礼，收不收礼，这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曾国藩是一个官员，而且呢是一个大官，身在官场，自始至终骗礼不收是不可能的。曾国藩处理礼物问题啊是比较艺术，他的作风呢是和光同尘，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当中呢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个呢是为了商量军务，第二个呢是为给曾国藩祝寿。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呢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了16包礼物，其中很多珍贵的珠宝古玩。曾国藩呢懒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呢都送还给鲍超。他挑了一件什么呢？挑了一顶小花帽。曾国藩在日记当中是这样记载，他说鲍春亭来带礼物16包，已于生日也，多珍贵之见，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毕耳。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呢又带了16大包礼物回去了。从史料上判断呢，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荣鸿报效的礼物。原来同治4年，荣鸿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2年前他受曾国藩之托，以出洋委员的身份带着68200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这个时候呢，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啊，荣鸿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所谓的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在同治4年11月29日给他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嘱咐他荣鸿所送等件如在20斤以内即可收留，多则必还为实。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曾国藩呢他是收礼品的，但是呢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也就是20两白银。至于荣鸿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这个呢没有留下记载。所以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他的清呢货真价实，问心无愧。现在资料当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载，但是另一方面呢，曾国藩的生平事迹当中又没有所谓贫不能敛，也就是死后啊穷的都不能收敛，没钱买棺材，这样让人容易涌动悲情的极端化的情节，要听到成为海瑞式的那样的官员。但是曾国藩呢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呢，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他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在为官方面呢，曾国藩从自身的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非，清明太盛必然被人排斥。他说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相形之际盖难为情。所以曾国藩他有意取海瑞等传统清官一尘不染之实，但是呢又竭力避免他一清如水之名，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的选择其实远比做海瑞这种清官更复杂更沉重。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呢是稳健厚重，他深受经世致用的理念的影响，所以呢他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呢没有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他刻苦自立，以圣人作为楷模，做事呢更重实效而非虚名，所以他才能成为清末官场上的一股清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九十二集，他越是想镇静，越是管不住乱想的脑袋。一时为了不暴露身份，不带剑进山，更是让范蠡心中发虚。昨日，新陶令造访了朱公庄园，范蠡感觉他远不如老陶令那样忧国忧民，他们就西山之事发生了很大分歧。新陶令一开口，便将西山聚众之人说成是暴徒，说是要派兵剿灭。范蠡笑着反驳道，
1: 他们还没做出危害百姓和朝廷的事来，怎能算是暴徒啊？若是就此派兵剿灭，那就真的是要官逼民反了。
10: 你即使说服他们下山，以后也难免他们不闹事啊。
1: 天下苍生有几个是天生反骨呀，只是被逼得无路可走。

0: 才铤而走险。若能给他们一条生路，他们何尝不愿意过安生日子呢？镇压怕只会激起更大的叛乱呀。
1: 新陶令看着范蠡，他不知道这位身处桃山偏安一隅的老者何以会有如此高的治国之怀，他不由得对这位老者心生敬畏，心下也就明白了远在朝廷的葛大人为何对这位老者如此敬重。他答应配合诸公安抚西山之众，但他却要求诸公全力安置他们，不给官府找麻烦。范蠡出于不愿看到西山之众遭受屠戮，虽然说服了新陶令不派兵去西山弹压，可他对那群人却丝毫没有了解，至于能否说服他们下山，心中实在没底。昨夜他虽与一时商议了半夜进山策略，但不测往往出自瞬息万变，难料的凶险只有靠他自己去化解了。范蠡正在冥想中，听见子诺在外面叫他。子诺进来后问道，
2: 父亲，官兵那边在问几时开始围山。
1: 范蠡掐掐手指，
0: 最早在明日某时到达山下。
2: 好的，我去联络他们。
0: 子诺，你要随时与他们联络，这关系到你亚父的安危，大意不得呀。
1: 嘱咐着诺儿，他的声音似乎有些发颤。
2: 嗯，知道了，父亲。
1: 子诺走后，范蠡继续在脑子里完善着他的计划。汗水浸湿了他背上的衣衫，他却全然不顾。他必须保证一时安然无恙地化解西山之乱。惠由身携宝剑，昼夜兼程地赶到琅琊。当他满怀故国之情，欲将宝剑献给越王时，却没人相信他。他在王宫前与侍卫们磨了半日的牙，他们也不许他踏进王宫一步。乡情乡音，就像隔岸观花一样，既亲又远。傍晚时分，惠由徘徊在王宫旁的一条小街上，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故国，他却无家可归。看着街道两旁民房中陆续点亮的灯火，他真渴望有一盏灯是为自己点亮的。记不清走了多少个来回，惠由听到了陆陆机长在发牢骚，便走进街旁一家酒肆。
3: 小二，给我来碗面。
1: 小二闻声跑来，热心地问，
4: 客官，要不要来碗酒？咱家进的可是陶朱公酒庄的酒啊，来咱家的客人都会尝尝惹儿香或吸食魂。
1: 惠由听着这熟悉的名字，胸中即刻涌上一股热流，他想了想，还是纠正着小二说，
3: 吸食魂与惹儿香是实际酒庄的招牌酒，别拿陶朱公来唬人。
1: 小二顺手拎起旁边桌上的空酒坛，用手指敲敲，
4: 客官请看，这酒坛上还刻着陶朱公的字呢。
1: 惠由接过酒坛一看，果然西施魂的红布下刻着陶朱公商号几个字。他凝视着酒坛上的字，久久没有回过神来。自己在山中的这十多年，天下不知发生了多少大事，自己虽然日日关注朱公庄园，朱公庄园却仍然发生了许多自己不知道的事。
4: 客官，你是看字还是看酒？
1: 惠由以前在会稽受训时，经常与师兄弟们一起喝酒，自从王后叮嘱他不要沾酒后，他再也没碰过酒了。此时他看到了陶朱公的酒，就像他乡遇见了故交一般，他豪爽地说，
3: 好，给我来一坛。
4: 客官是要吸食魂还是惹儿香？
3: 都行。
1: 听着这两个名字，他的心又热又乱，他只能慌不择言地应付着。小二手脚麻利地送来了一坛吸食魂，惠由不等上酒菜便倒了一碗，就着满腹的惆怅，一口气咕嘟咕嘟地将碗中酒一

0: 一饮而干。酒菜上来时，一坛西施魂已被他喝得坛底朝天了。
1: 好酒，确实好酒。
0: 惠游话音刚落，王后的声音便飘荡在他的耳边。
2: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可沾酒。
0: 惠游愣了愣，晃晃有些发胀的脑袋，一种悲怆之感袭上心来。他叛逆般地说，
1: 喝就要喝，小二再来一坛。
0: 这个晚上他忘记了自己是怎样走出酒肆的。第二日太阳升起时，他发觉自己躺在街边的屋檐下，幸亏宝剑还枕在头下。他极力地回忆着昨晚的情景，脑子转来转去，就只记得西施魂这个名字。他站了起来，突然感到除了脑袋有些发胀外，全身关节似乎都已重新打通，再也没有了缠磨他好几年的疼痛。
1: 这酒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西施魂，西施，西施。
0: 将近午时，一时见阿牛热得直喘粗气，便在路旁掰下几只树枝做了两个遮阳帽，他们一人戴了一个。阿牛由衷佩服地说，
3: 二掌柜，我怎么觉得您与大掌柜不像一般有钱人呢？
4: 记着别叫我二掌柜。
0: 一时说完又回头笑问，
4: 一般有钱人是什么样？
0: 阿牛憨笑着，
3: 看我这脑袋又忘了不叫二掌柜了，嘿嘿嘿。
0: 之后他接着说，
3: 我见过很多有钱人，他们直指使人，自己却不干活，而你们大事小事都做得让人无话可说。
0: 说话间，他们已来到西山脚下，前面路口围着五六个人，远远看去似乎发生了什么令人慌乱的事。他们加快脚步朝前赶去，走近一看，一个年纪稍长的人躺在地上，脸色发白，另一个年轻点的人蹲在他的旁边，一边推着他一边喊着，
5: 爹爹，你不能倒下，咱们眼看就要到西山了，你怎么能倒在山脚下呢？
0: 说着他竟然哭了起来。周围几人显得慌乱无措，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6: 许是累了饿了，走了三天三夜了，就见他们爷俩吃了一个馍。
7: 许是热的，这鬼天气真是热呀。
0: 一时紧跑几步来到他们跟前，他慌忙蹲下身来，伸手掐住那人的人中，叫他儿子折了一只树枝给他扇着风。良久，只听那人呻吟了几声，一时取下腰间挂着的竹筒给他喂下几口水，他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后慢慢睁开了眼睛。
4: 哎，我们还有馍吗？
0: 阿牛打开包袱拿出一个馍递给那人，那人有气无力的接过，大口的咬了一口，来不及嚼就想吞下去，却被噎得又要背过气去。一时拍了拍他的后背道，
4: 老哥，你身子虚，慢慢吃。
0: 那人吃了几口后才缓过一口气来，他感激地看着一时道，
6: 多谢大兄弟，你们也是来西山投奔豹哥的吗？
0: 一时笑了笑，
3: 你们都是来西山投奔豹哥的？
0: 众人点头称是。一人说，
5: 哎，没办法，实在是找不到活路啊。
0: 另一人说，
6: 嗨，这年头啊，要寻条活路不易呀。
0: 一时从他们说话的口音中听出来者都是证人，于是问，
4: 你们证人不是大多都有手艺吗？为何寻不到活路呢？
0: 他们中的一人愤愤道，
5: 我们就是吃了有手艺的亏，人家从不把我们当人看，整天牲畜似的关在作坊里干活，不少人都被活活累死了。
6: 是啊，平时没完没了的干活，还不时的被抽去打仗。
5: 哎，我们父子三人，父亲战死，兄长被主人当作礼物送去晋国之后，

0: 十多年来音讯全无，如今就剩我一人了。前些日子因为体力不支，没做出主人要求的活来，差点被打死。一时听着大伙的诉说，心中充满了同情。躺在地上的人吃了几口馍之后，渐渐的能坐起来了。他舍不得全吃完，将剩下大半个馍塞给了儿子。儿子接过馍，虽不忍心吃，却抗拒不了饥饿的肆虐，大大的咬了一口，又递给了父亲。父亲摇摇头，心酸地说：
1: 哎，马儿，吃了吧，你年轻，今后的路还长着的。
0: 一时不忍心再看那对父子，他问众人：
2: 你们与豹哥熟吗？
0: 众人摇头。一人说：
3: 我们都是从熟人那里打听到的。
0: 一时听了他们的遭遇之后，上山之心更切。他看了看头顶的太阳说：
2: 咱们上去吧。
0: 阿牛接过拔的包袱，让他腾出手来搀扶父亲。一时则从树上掰下一根树枝，三下两下的就将枝叶除去，给拔父当作拐棍。一人见一时履历不同一般，便问：
1: 看大哥做事的架势，像是练家子呢。
0: 阿牛在一旁说：
4: 那是，咱我大哥本事大着呢。
0: 一时担心他说漏嘴，连忙催促大伙赶紧上山去。一行人便结伴而上。午时的一场暴雨将天空洗得碧蓝碧蓝的，可地面上还是酷热难耐。琅琊王家教场上，将士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操练着。太子朱勾在大将军陪同下巡视操练，他的目光中带着几许莫测与深沉。突然他回转身来审视着大将军，大将军被他盯得有些不自在，他嗫嚅的道：
2: 太子是……
5: 本宫想知道，大将军到底是老虎还是病猫？
0: 大将军苦笑着：
2: 太子真是……
0: 朱勾突然大喝一声：
6: 拔剑！
0: 他话音刚落，便一剑朝大将军刺去。大将军本能的一躲，惶恐间显得手足无措。
6: 拔剑！
0: 大将军还是没有拔剑，他一脸惶惑地看着太子。朱勾则一剑紧似一剑地朝他刺去。大将军终于躲闪不及，左臂被朱勾刺中，鲜红的血滴即刻染湿了半个袖筒。朱勾并不因此放过他，继续以凌厉的剑法向他逼去。他见大将军始终不肯拔剑，便将剑锋指向大将军的脑门，气羞羞地说：
5: 今日要么你我决个胜负，要么你就死于我的剑下，当个胆小如鼠的病猫。
0: 大将军想，死于太子剑下倒无话可说，可在众将士面前当个病猫却是有损尊严。疏忽间只听嗤的一声，大将军一把将袖子扯断，三下两下裹住受伤的臂膀，然后拔剑出鞘。朱勾见此，嘴角牵动了一下，脸上露出一抹不经意的笑颜，手中之剑则舞得更加出神入化。开始大将军还有些避让，后见太子招招入险，他便转手为攻，渐渐相向。转眼间他们已斗了十几个回合，一旁的将士们看得目不暇接，众人不由得发出阵阵喝彩声。大将军一旦进入角色，便显得虎虎生威，他尽量将一套剑法施展得滴水不漏，这样既能抵挡太子的进攻，又能不时地击中几下太子。懂剑法的人都看得出，大将军的剑法可谓用心良苦，既要防御剑术高强的太子以奇招险招拆解他的攻势，又要小心谨慎不能伤着他。太子并不想伤着大将军，他毕竟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可不当着众将士的面逼他发威，父王便会以他以年老体弱为借口将他晾在一边，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必然解下他的兵权，

0: 大将军何尝不知太子的用意，可王上与太子之间的矛盾已非一日，王上既已认定他年老体弱，他岂敢逞强？今日被太子一逼，老将军也顾不得许多了，作为一个军人，他只想在众将士面前保住一位老帅的尊严。几十招过去后，太子的招数变得越来越诡异，在场的将士都知道太子剑术高超，此时却看不懂他的套路了。这正是太子需要的效果，他就是要让众兵将看不懂他的剑法，然后寻机不落痕迹地输给大将军。因为只有让大将军赢他，才能让所有人知道他并非年老体弱，如此一来也可以证明他完全有能力率兵疆场。大将军手中的剑舞得越来越蹊跷了，连他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因为稍有疏漏便会被太子击中，全力以赴又担心将太子击倒。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太子被他一剑刺中，大将军手中的剑不由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趴得跪地谢罪说：
1: 老臣该死。
0: 太子臂上的衣袖霎时被鲜血染红，可他不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说：
2: 大将军宝刀未老，可敬可佩啊。
0: 大将军惶恐地跪在地上，看着太子不知所措，左右侍从连忙帮太子包扎伤口。正在此时，一侍臣凑近太子耳边轻语了几句，太子瞪大双眼道：
2: 什么？越王剑？
0: 朱钩听了侍臣的话，就像喝了烈酒一样兴奋，他的双颊被一种莫名的冲动燃烧得红亮红亮的，完全忘记了伤口的疼痛。一时一行人来到山寨，豹哥却未露面，听说是带人四处观察地形去了。一时阿牛就只能和大伙儿一块儿忙着安营扎寨，听说还要比武排位，一时叮嘱阿牛不要参与，因为他自己胜券在握。中午时分，一时与大伙儿正在搭棚屋，一个洪亮的声音朝他们喊道：
3: 弟兄们快过来。
0: 哦，豹哥，那就是豹哥。大伙儿一边喊着豹哥，一边快步朝他奔去。一时仔细打量着豹哥，只见他年约五十，分外显眼的狮鼻豹眼摆放在一张方方正正的黑脸上，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粗犷的豪迈气。豹哥见了一时他们，并不多问，只是漾出一脸热情的笑容，见人聚拢的差不多了，他往平地中间一站，亮开红钟般的嗓门说：
3: 弟兄们，不用一个个的问你们的身世也知道，大伙儿路远迢迢前来投奔我铁匠豹哥，肯定都是苦大仇深，没有活路可寻了。既然大伙儿信得过我，从今往后豹哥就要带着大伙儿闯出一条活路来。
0: 众人听了不由得个个激动起来，一个三十来岁长得虎背熊腰的汉子大声喊道：
2: 豹哥，阿强与豪跟定你了。
0: 众人也跟着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一时场面有些混乱。豹哥对着大伙深深一揖，接着说：
3: 弟兄们，弟兄们，听豹哥把话说完。
0: 尽管豹哥的话音在山谷中四处回响，还是未能镇住场面，众人多是初来乍到，正处于兴头上，各自都在倾吐着苦水，抒发着豪气，根本没有以大局为重的意识。平地上四五百号人犹如一盘散兵游泳，任凭豹哥喊得声嘶力竭，大家还是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

0: 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综合消息，眼下我市康养避暑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大批游客选择远离城市热浪，感受独属于小兴安岭临海的清凉。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繁茂，环境清幽，游客穿梭林间廊道，悠然享受夏日清凉。浙江游客王毅：
2: 来到伊春的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快。在我们浙江哦，这个时候是真的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哦。在这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的感觉。真的进了这个森林以后啊，这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进入原始森林这么一个感受。
1: 江苏游客王佩华：
3: 在这个里边避暑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森林里边外面嘛是阳光灿烂很晒人，一走进来多舒服啊。
1: 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林木葱茏，造型各异的奇石散落林间，景致别具一格。游客漫步林间，可穿行一线天石缝，观赏百年红松，在清幽山林中感受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五营红松临海景区同样迎来旅游旺季，作为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游客一踏入这片原始林海，就能看到参天古木，呼吸到负氧离子含量丰富的新鲜空气。辽宁游客王嘉欣：
4: 向往很久了，然后从沈阳连夜坐火车过来，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太美了。
1: 辽宁游客王斌：
5: 伊春这面的大美的风景非常好，环境悠远，然后天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1: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3条差异化康养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阳两日专线适配中老年旅居人群，提供智能检测、药膳养生等清亮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亲子家庭、轻度假游客，涵盖森林呼吸、私汤温泉等项目。金林去氧三日专线则覆盖山林观景、手工体验、萌宠互动等项目，适配深度旅居、长期康养人群。此外，还带动下辖的铁力市组织音乐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数据显示，我市入选飞猪平台暑期黑马目的地第4名，马蜂窝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第2名，同城旅行酒店预订热度榜全国第7位，林都伊春品牌认知度持续巩固，成为全国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本台记者崔瑞、崔世伦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黄之富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工作广集良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将严明的纪律贯穿政协换届工作全过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

0: 号为履职时机，要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四转三越一迈进战略方向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牵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旭、伊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宠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走进嘉荫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荫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1: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铁，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今天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嘉荫第三代酱鱼传承人，今天我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尝尝我们嘉荫的酱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嘉荫人的热情。
0: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2: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嘉荫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3: 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吃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了。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
4: 外地的，
3: 你们做的特别好啊！用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0: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5: 晚上搞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0: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龙乡情，是嘉荫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邵光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市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6: 作为市委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无助理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

0: 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林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儿。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临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悦、王汝佳、张京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群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汁、上甘岭白酒、百稻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社主任刘迪：
1: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产销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展销推介活动，助推林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4: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新华网消息，19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这份关系13亿多参保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保障蓝图，明确了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稳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显著提高。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推动医疗保障从有得保向保得好稳步迈进。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全方位升级医疗保障。

障体系。在制度建设层面，既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生育保险等基础保障制度提出完善要求，也明确要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支持职工医疗互助有序发展。通过多点协同的制度安排，不断织密世界最大规模的医疗保障网。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被单独部署，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步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相关领域创新，为失能人员照护需求提供稳定制度支撑。围绕群众就医用药的核心关切，规划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作为重点任务统筹推进。未来五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逐步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以医保协同改革撬动医保服务供给侧优化，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让更多好药新技术惠及参保群众。在公共服务优化方面，一系列接地气的举措直指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医保助力基层医疗卫生专项行动，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比例达 98% 以上，完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更划算，完善价格比价工具，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和购药位置导航，买药少花冤枉钱，异地就医服务持续升级，完善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差异化报销政策，推动异地就医费用本地同质化管理，扩大异地直接结算险种范围，开展生育医疗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费用清算，让异地就医报销不再两头跑。从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这份规划的每一项安排都聚焦参保人的实际需求。未来五年，全民医疗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暖、更牢，为13亿多参保人提供更坚实的健康后盾。记者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也镌刻下一户普通林业职工家庭，牢记嘱托，勤劳实干，奋斗出幸福新生活的生动故事。今年72岁的刘养顺是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夫妻二人均为林业退休职工。10年前，刘养顺一家还只是普普通通的林业职工家庭，老两口依靠退休金维持全家生活。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水林场考察调研，走进刘养顺家中查看居住生活条件，与一家人及邻里围坐在小院儿促膝交谈，细致了解全面停伐后林业职工的就业增收出路，勉励大家自力更生，闯出发展新门路，让伊春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深烙印在刘养顺一家人心中，为这个普通家庭注入了奋进的强大动力。沐浴着政策春风，在林场分公司的扶持鼓励下，刘养顺一家抢抓生态旅游发展机遇，依托自家小院办起了养顺农家院。开业之初，农家院仅有10张餐桌，把总书记夸过的红烧鲤鱼、排骨炖豆角、贴饼子作为特色招牌菜，地道的农家风味迅速收获各地游客的喜爱。奋斗不停步，小院年年有新变化。2018年，农家院扩建林区特色木质餐厅，餐桌扩充至14张，届时黑龙江省第二届旅发大会，院落内部完成翻新升级，增设便民洗手间，餐桌增至15桌。2024年再次提质改造，更换实木门庭，增设金字招牌，搭建起80平米遮阳棚餐厅，餐桌达到18桌。从最初简简单单的农家小饭桌，到如今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民宿餐饮，小院的每一次升级都是一家人脚踏实地努力的见证。农家院红火发展的背后是全家人的齐心实干。刘养顺闲不住，清扫院落，擦拭餐桌，打理菜园，事事亲力亲为，把农家院打理得干净整洁。妻子操持后厨，儿女在各自岗位勤恳工作，全家上下同心协力守好农家院的口碑。如今养顺农家院每年接待游客1万余次，日子越过越红火。从靠退休金度日到吃上生态旅游饭，刘养顺一家的幸福变迁是伊春林区转型振兴的生动缩影。青山依旧，生机勃发，老林区的老百姓靠着党的好政策，凭着一双勤劳的双手，把总书记的嘱托实实在在变成了家门口的幸福生活。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市文联、市朗诵艺术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承德赴枫林交流的作家等嘉宾，与枫林县文学爱好者、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共品森林诗歌，共传林区文脉。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2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

0: 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此次读书会的成功举办，是伊春、承德两地连续三年开展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实践，既进一步丰富了全民阅读活动载体，深化了两地文化学者的交流协作，也让森林文化成为连结伊春与承德的桥梁和纽带。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江超：
1: 很高兴参加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参加这次读书会还是让我感触很深的。过去呢，阅读邻居三唱给我的这种冲击力是很强烈的，但是来到这个作品的这个诞生地啊，来到创作地，感触更进一层，为这个后来咱们今天的这个林都啊发展文旅事业啊，留下了一个亮丽的文化名片。咱们伊春人啊，应该把这个名片啊打好啊，促进当地文旅发展，也应该把郭小川那种精神发扬光大啊，促进伊春的这个林业生态的健康发展。
0: 伊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王波：
2: 我感到非常高兴啊，看到这个读书会办得这么好啊，我希望啊，奉令县能把这个读书会坚持办下去，越办越好。把郭小川先生的诗歌精神，尤其是林区三唱的诗歌精神，把它继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
0: 河北省承德市军旅作家牧人：
3: 我今天来到伊春呢，非常高兴，正赶上我们伊春丰林县委组织的这个读书会。其实呢，我是来带孙女旅游的，同时向郭小川林区纪念馆捐献我的书籍。可是赶上这场读书会以后，对我的振奋很大。在大美的伊春，不但有风景，还有读书的众多的人群，为我们伊春的文化事业传承，为我们大美伊春增加文化氛围的能力做出贡献。我向你们学习，大美伊春不但风景好，人也更好。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为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打造差异化康养文旅品牌，南岔县梧桐镇立足优质生态资源，深挖本土药食同源传统文化，以生态赋能、药膳提质、旅游增效为发展思路，全力推动旅游加药膳深度融合发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梧桐生态康养文旅特色名片。梧桐小镇生态禀赋优越，山林繁茂，水系充沛，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林下药食资源。境内刺五加、桔梗、黄芩、百合及各类山野菜等数十种野生药材自然生长，原生态无污染，品类丰富，营养价值突出，是天然的山林食补宝库。多年来，当地人沿袭四季食补、药食兼用的民俗传统，积淀了厚重的药食同源文化底蕴，为小镇打造药膳康养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支撑。立足资源特色，梧桐小镇聚焦药膳康养核心赛道，系统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的药膳美食体验体系。小镇依托砖厂餐厅、三一食堂等核心康养餐饮阵地，秉持药食同源。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0: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

0: 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4: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5: 我回来了。
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片林。
6: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7: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6: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7: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0: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 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8: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1: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黄金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4: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5: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冀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6: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4: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4: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

0: 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七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一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一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关注省市体育动态。1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他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嘱托，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许勤还来到伊春市冰壶馆，了解冰壶体育和赛事经济发展情况，对伊春市体育加研学、体育加文创、体育加旅游等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大力发展群众性冰雪体育运动，积极承办国际国内高水平冰雪体育赛事，不断拓展赛事外溢效应，推进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使冰天雪地真正成为金山银山。8月14号到19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举重项目比赛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举办。伊春举重健儿凭借出色的发挥和稳定的技术，最终斩获4金9银4铜，充分展现了伊春在举重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的扎实功底与卓越成果。伊春参赛队员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在各个级别赛场多点突围，频频站上领奖台，交出多项优异的比赛成绩单。其中李凤佳顶住压力，发挥稳定，斩获女子甲组55公斤级金牌。王宇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获得了男子乙组49公斤级金牌。邢嘉林强势出击，夺得男子乙组55公斤级金牌。燕新成敢拼敢冲，斩获男子甲组89公斤级金牌。战绩之外，伊春代表队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运动员李凤佳、王宇荣获优秀运动员称号，教练员陆存磊荣获优秀教练员称号，实现了

0: 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多年来，举重项目是伊春市业余体校重点打造的优势项目。学校深耕基层选材，精细搭建运动员梯队，推行科学系统训练，着力打造优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本次省运会取得的优异成绩，正是学校坚持体教融合、以赛促训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伊春市业余体校将以本次省运会作为全新起点，持续优化训练体系，夯实梯队建设根基，狠抓专项技术打磨，全面提升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8月19号，伊启超南岔县青少年中式八球邀请赛开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我市部分县区的70多名青年台球爱好者参赛。比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冷静，架杆、瞄准、出杆、落袋，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展现出了选手们扎实的台球基本功和细腻的控球技巧，更展现出沉稳自信、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广大台球爱好者献上了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中式台球盛宴。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南岔县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台球运动普及发展，营造出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
1: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0: 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8月17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伊春市场地自行车馆圆满落幕。全省各地运动健儿在赛道驰骋，以速度与激情展现体育风采。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置30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员同台比拼。牡丹江市代表队收获14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牡丹江队、大庆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两名裁判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我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在女子乙组 7.5 公里捕捉赛中夺得铜牌。赛道之上，运动员俯身踏轮加速冲刺，激烈的弯道超车轮番上演，充分展现我省运动员过硬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貌。我市拥有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赛道，硬件条件完备，赛事组织周密规范，为参赛队伍搭建起优质竞技平台。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了我省场地自行车运动普及发展，持续夯实自行车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伊春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
1: 就练2年多以来吧，就第一次参加省运会嘛，就比较大型的一个比赛。在最后一天的赛程中，在女子乙组 7.5 公里捕捉赛获得铜牌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在以后嘛，就是回省里加强训练吧，加强争取能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0: 牡丹江市代表队运动员冯兆奇：
2: 比完省运会，下一步我就要投入到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当中了。然后省运会的比赛呢，也是在我家门口，我也看到了省里头很多年轻运动员的潜力，这个看到他们崛起我也非常欣慰。接下来呢，我会就是专心抓住我日常的训练，提高我的竞技水平，争取在更高的赛场上拿更好的成绩，也期待我们黑龙江队这个自行车项目上越来越好，有更高的突破。
0: 8月3号到6号，全省林业系统首届职工排球赛在哈尔滨火热举办，来自全省林业系统的16支代表队同台竞技。面对强劲对手，队员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在比分焦灼的拉锯战中咬紧牙关，稳扎稳打，凭借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过硬的战术水平，在激烈的对决中一路过关斩将，载誉而归。最终，铁力林业局公司代表队技压群雄，斩获冠军。上甘岭林业局公司代表队。

紧随其后，荣获亚军。金山屯新青林业局公司代表队并列第五名。此外，上甘岭新青林业局公司获优秀组织单位奖，体力金山屯乌衣岭林业局公司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这次比赛不仅丰富了伊春森工干部职工的文体生活，更锤炼了队伍的意志品质，增强了团结凝聚力和向心力，队员们纷纷表示要把赛场上的激情与斗志带回工作岗位，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林区建设发展的各项事业中。伊春森工集团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耕企业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文体活动，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把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协作精神、奋斗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林区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伊春森工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0: 在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表彰大会上，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荣获全省体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喜获省级表彰。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省体育局对铁力市文体旅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我市深耕群众体育、厚植体育根基、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成果。近年来，铁力市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发展战略，严格落实省体育局各项工作部署，持续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体育工作根基。作为全市群众体育工作主阵地，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常态化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普惠性全民健身活动，精心打造新安体力杯、社区健身月等本土特色体育品牌活动百余场，有效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持续激活全民健身热情。同时，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扎实抓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广泛挖掘系统培育青少年体育人才，持续向上输送优秀体育后备力量，稳步提升铁力市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目前，铁力市已培育体育协会、健身辅导站37个，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1030名，基层体育服务队伍力量充实，体系完善，常态化开展健身指导、科普宣传、安全排查、站点运维等工作，高质量完成国民体质监测和全民健身入户调查任务，精准掌握群众健身需求，为铁力市公共体育服务科学布局、精准供给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持续营造全民参与、崇尚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下一步，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将以此次获评全省体育系统先进集体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做优群众健身品牌，广泛开展普惠性全民健身活动，建强基层体育服务队伍，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服务质效，推动我市全民健身事业再上新台阶。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隆重举行。活动中，22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台亮相，活力满满的健身操、构思巧妙的创意表演、风格多样的舞蹈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健身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与欢呼声。铁力广场健身辅导站站长李桂兰：
1: 往后啊，我

0: 会继续以武健身，以武会友，推荐铁力天然的氧吧，欢迎四方朋友前来旅游做客。
1: 铁力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2: 作为省委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文旅旅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活动汇聚了近千名健身爱好者参与其中，活动设置最佳组织奖、最佳表演奖、最佳创作奖、优秀团队奖四大奖项，并现场进行了颁奖。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3: 本次健身操舞展演大赛气氛高涨，来自各协会辅导站的健身爱好者依次上场展示，大家舒展身姿，活力满满，尽显运动带来的健康风采，充分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有效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成果。随后，伊春、枫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唱。本次活动依托五营原始红松林核心生态资源，全新升级康养体验，深度融合体育赛事、户外旅居等多元业态，有效激发林区文旅消费新活力，为我市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作为一种传统养生功法，八段锦在全民健身热潮中广受欢迎。如何练习才稳妥有效？多位专家梳理出了科学习练的要点。八段锦是一种融肢体运动、呼吸吐纳与心理调节于一体的传统养生健身方法，其动作缓和舒展，普适性较强。如何把握练习的时长和频率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副院长、南阳市中医院执行院长魏荣说，对健康人群而言，推荐每周不少于三天，每天不少于两遍，每遍约10至15分钟。初学者可从每日一遍起步，逐渐增加至两遍，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判断运动量是否适宜，身体感受是直观标尺。他表示，练习时身体

这一传统功法有了统一的技术规范。以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为例，根据八段锦团体标准，练习时注意两掌上托，舒胸展体，上下对波拉长，节节撑开，降低血压。需要注意的是，八段锦仅为辅助调理手段，不能取代药物治疗。八段锦是中医治胃病理念的重要实践载体。从中医理论来看，八个动作协同作用，通过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改善身心状态，长期坚持能起到增强体质和预防疾病等作用。健康中国人人参与，朋友们不妨从一套八段锦开始，在舒展的动作中调和身心，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收获健康，让传统养生功法融入日常，成为大家守护健康的便捷选择。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聚焦创新合作。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开幕。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368.3万个。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4号获悉，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专项行动期间，中央网信办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络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新华社消息，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召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新闻通气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柯吉新说，我们期待各经济体通过深入交流，形成更多面向未来、务实可行的合作共识，推动政策经验互鉴和合作成果转化，共同提升亚太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数字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建设更加开放、活力、强韧、包容的亚太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中方将用好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胜介绍，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共有境内外21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900个。新华社消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新华社消息，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24号在山东烟台开幕。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此次活动由中国海军主办，海军航空大学承办，旨在搭建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国准军官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友好往来。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0: 新华社消息，记者8月24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 2368.3 万个，同比增长 41.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 509.9 万个，同比增长 21%， 额定总功率达到 2.55 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49.97 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 1858.4 万个，同比增长 48.8%， 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 1.60 亿千伏安。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吉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据媒体报道，法国与乌克兰计划在乌建立斯卡普导弹生产线，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预计将向乌方转让该导弹英国部件的相关技术信息。佩斯科夫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英国一边火上浇油，一边阻挠和平进程，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斯卡普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斯卡普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英国称之为风暴之影，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太子港消息，据海地媒体《海地公报》24号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共同生活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报道援引肯斯科夫市长的话说，武装人员试图控制该市中心，并纵火焚烧房屋，绑架多人。媒体记者在该市街头清点到43具遗体。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后将其击退，目前当地冲突已经停止。海地总理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报，对袭击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全国安全力量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部署至肯斯科夫，政府将尽快恢复对肯斯科夫的控制。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电影，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硬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爱的传承。
1: 孝是爱的一种表现，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在这方面，李百耀祖孙三代都有令人动容的故事。李百耀的父亲李德林16岁的时候，李百耀的爷爷去世了。年少的李德林呢，就拉着车子，拉着父亲的灵车，回到老家柏林安平下葬。当时正好是寒冬时节，天冷，李德林穿着单衣，光着脚，这可不是穿不起鞋子啊，这是古人的丧葬习俗，表示对父母去世的哀痛之情。一旦脚冻，既疼又痒，是钻心难挨呀。所以李德林这一路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的。受爸爸的影响，李百耀也是一个至孝之人。据这个《旧唐书·李百耀传》里边记载，在父母去世回家安葬的时候，李百耀也是穿着单衣，光着脚，一路走回去。按照当时的礼制，守孝期间不能大鱼大肉，所以营养就会跟不上。李百耀连着守孝好几年，形容消瘦，看上去就像那个大病初愈的样子。李百耀的儿子叫李安七，也是一个孝子，在父亲遇到劫匪的时候，甚至愿意替爸爸去死。隋文帝开皇初年的时候啊，李百耀任职

太子通事审，因为被人在隋文帝那儿上了眼药了，谗毁，就辞职了。隋文帝的儿子杨广，也就是当时的晋王，想趁机结识李白耀，可是李白耀呢看不上这个杨广，就没搭理他，这让杨广很懊恼，这就偷偷的给李白耀记了一笔账，即继位，夺爵为贵州司马。杨广后来当上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那个隋炀帝，马上打击报复，第一件事先削除了李家安平公的爵位。这个爵位啊是能世袭的，只要不犯错误，皇帝不削除啊，就一直可以继承。那么这个杨广上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这个安平公的爵位先给你拿下，然后又把李百耀贬为贵州司马。李安琪陪着爸爸一起到贵州去，为什么呢？毕竟爸爸这个身体比较弱，再加上为父母守孝期间受尽了折磨，身体呀，素质就更差了。从长安到贵州那么远的路，如果就李百耀一个人，说真的，能不能活着到达，能不能活着回来，那很难说呀。当父子二人来到太湖的时候，遇到了强盗。在这种情况下，李安琪跪到强盗面前，哭着哀求：“您饶了我爸爸吧，我愿意拿我的生命换我爸爸一条命。”强盗的心也是肉长的，竟然被感动了，于是就放了他们。父亲英雄儿好汉，其实这句话用在李德林的家里也是没有问题的。家风并不是简单的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东西，而是融化到血液里的文化传承，是有样学样，是榜样的力量。李德林、李百耀、李安琪，祖孙三代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的魅力。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求甚解。东晋时期，有一个名叫陶渊明的人，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人。他所开创的田园诗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京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毅都做过太守。他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家家里生活。孟家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金，未尝有喜运之容，好酣酒，余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叔父陶魁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81天，陶渊明不想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受印去职。陶渊明13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13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13年，最后赴归去来西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天明辞官归里，过着公公自私的隐匿生活。夫人狄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见。由于家乡浔阳一带水旱灾害连年不断，所以他靠着微薄的田产维持着一家老小的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即使如此，陶渊明也不羡慕荣华富贵，而是喜爱清静闲散的田园生活。他一面耕田，一面读书写诗，不仅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十分逍遥自在。大概28岁那年，陶渊明为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取名《五柳先生传》。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先生不知道是何等样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他的住宅旁边有五棵柳树，因而就以五柳作为自己的号了。先生喜爱娴静，不多说话，也不羡慕荣华利禄，很喜欢读书，但对所读的书不止于字句的解释。每当对书中的意义有一些体会的时候，便高兴地忘了吃饭。生性爱喝酒，可是因为家里贫穷，不能常得到酒喝。亲戚朋友知道我这个情况，所以时常备了酒邀我去喝，而我呢，到那里去总是把他们备的酒喝光。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生活在一个崇尚自由、盛行玄学之风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是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世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起现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综合消息，眼下我市康养避暑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大批游客选择远离城市热浪，感受独属于小兴安岭临海的清凉。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繁茂，环境清幽，游客穿梭林间廊道，悠然享受夏日清凉。浙江游客王毅：
3: 来到伊春的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快。在往往浙江哦，这个时候是真的一个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哦，在这边。